0: 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锁定 FM101.8 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看到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手机上呢可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呢是25到32度之间，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3号星期五，明天呢会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29度之间。7月4号星期六，同样是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3到30度之间。受到呢这个天气的影响呢，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包括铁路南港呢，今天下午呢有可能会停运，具体的停运时间呢要根据呢气象情况而定。那目前呢海口三个港口的运力还是充足的，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尽早过海。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是96939366 969393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是31684464 31684464，大家呢可随时拨打来咨询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海口广大干部群众、党员干部们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的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广大建设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伴随着离境退税新政策的落地，海南入境旅游迎来了购物利好。7月1号开始呢，海关不再以纸质的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核验的前置条件，确保我们境外游客在海南购物能够更加的便捷和舒心。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市县推荐、专家评审，7月1号，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这也标志着海南城乡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是海口市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历史地段、

临高县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暨出海企业交流大会近日在海南三亚举行。这次活动围绕平台推介、上线启动、机构签约、企业分享以及圆桌论坛等环节展开。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正式地迈入了数字化、一体化、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部分志愿填报将于7月2号开始，一直至7月5号进行。昨天呢，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志愿填报有关事项也是进行了解答。从今天上午的8点开始，一直到7月5号下午的17点30分，填报的志愿主要有本科提前部分，包括本科艺术类统考、本科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特殊类型招生。本科普通部分包括本科普通类、本科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近日，海口江东新区迈腾科创园正式揭牌开园，这是迈腾布局海南自贸港的第二个专业化的科创载体。该科创园由海口产投集团携手迈腾联合打造，位于江东新区总经济区，灿星采用了资本加产业加服务的核心发展模式，搭建四加 X 产业引领、科创服务支撑、特色产业生态体系，整合了办公载体、资源对接、产业加速、落地保障等一站式的配套资源，覆盖了孵化、成长、壮大的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海口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的标杆集聚平台，深度打通人才、科技、产业融合发展链路，加速优质科技成果本土化转化、产业化落地。昨天，海口国家高新区同京津冀地区产业合作再添新引擎。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海口正式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充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资源优势，共同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跨区域产业协同新模式。近日，位于美兰区文明东路越江隧道南侧的海南省艺术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工程建设迈入了新阶段。300多名建设者正在有序推进二次结构与钢结构施工的后续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这个项目作为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是集艺术演出、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公益性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约10.1万平方米，含1800座歌剧厅、1500座音乐厅及500座的小剧院，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文化地标，预计将在2028年竣工，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海南省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围绕深化技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改革以及呢相关方面做出了部署，提到2030年全省的技能人才总量要达到140万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比要力争提升至30%左右。目前，海南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全面启动了2026年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工作，其中续贷受理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8号，首贷受理时间为7月15号至9月18号，需前往借款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教育。

0: 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办理。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7月1号正式启动，应征报名对象为18至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本次征集条件的女青年可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时间截止至8月10号的24点。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

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可在我们的手机上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呢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那么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进行直播节目的回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辐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呢会很担心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会有很多的辐射源对身体的健康呢造成危害。那最近呢，有一种呢号称能够改善睡眠、增强能量的能量石翻车了。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新闻的话，就会发现海关呢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所谓的能量石这个产品的辐射是严重超标的。很多人呢购买这种能量石，它的原意是为了养生，但是不成想结果却是天天在接受辐射。可能一提到辐射这个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医院的 X 线的检查。可是扎心的真相是，我们很多人一年做体检顶多也就做1到2次的胸片，那一点辐射量连一个零头都算不上。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边的隐形辐射源。首先第一个辐射源就是这种无色无味的氡气。这个氡气呢，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主要呢是在地下室或者是一些通风不良的房间，或者是新装修的住宅。有一段时间呢，大家看到新闻说不能够在地下停车场呢长时间的停留，因为像这种地方呢，这个氡气的含量很高，它的这个辐射呢会对人体呢造成呢很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危害。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呢再次的来普及一下，氡气呢它是一种惰性气体，是自带那种放射性的，天然从岩石和土壤当中它不断的释放，所以呢它也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的列为是一类的致癌物。它的伤害方式很隐蔽，通常来说的话呢，当我们人体吸入含有氡气的空气时，它微小的颗粒会沉积在我们的呼吸道内壁，然后不断的去释放出一些放射性的粒子流，就好像无数微型的子弹不断的去损伤我们肺部细胞的 DNA。所以如果你长期暴露在氡气浓度较高的环境当中，那么肺癌的风险就会显著的提升。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说，这个氡气啊，它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的危害呢是仅次于抽烟。那问题来了，很多人会问，那我怎么样防氡气呢？医生强调，最好的防护方式就是经常开窗通风，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呢，我们家里也是有氡气的，所以你要经常开窗通风让这种气体呢能够挥发散发出去，而不是积聚在我们的家居环境当中，对我们呢造成这个危害。我们刚刚说呢

冬气呢，它是这个肺癌，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危害仅次于抽烟，那就意味着抽烟，哎，也是呢一个很大的危害辐射源。在一篇期刊上呢，有看到啊，说抽烟所带来的辐射跟放射检查产生的 X 光线是有得一拼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常来说呢，我们每年接受体检的时候做的这种什么 CT 扫描，一般来说呢，它的辐射剂量不会超过10毫西弗。但是如果抽烟的人按照每天一包半的香烟来计算，那么这个抽烟者他每年接受的辐射约为13毫西弗，抽烟者每年接受的电离辐射剂量相当于是做了 6.5 次头颅的 CT 检查，或者是拍了大约650张的胸片。而且呢，很少有人知道说这个烟草它也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一旦这个香烟被点燃之后产生烟气，然后被你吸入体内，那其中呢包含的这种大量的微小粒子，它就会在你的支气管还有细支气管和肺泡的这个位置呢，去形成一个辐射的热点，它可以持续的危害你的健康。这些辐射任何香烟过滤嘴它都没有办法去除。所以呢，这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冬气，一个呢是这个抽烟的这个香烟的这个烟气，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大家要注意防范的。那很多朋友说，那是不是生活当中啊辐射是无处不在，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身体呢就会很糟糕，很多人因此呢会产生焦虑和担心。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呢，有一些日常的辐射啊，大家呢可以呢理性的去看待啊，其实呢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有这么大的危害。比如说像我们家里的 WiFi 手机，很多人就说这些辐射的这么大的东西能不能够放在床头呢？那在国际杂志国际环境杂志在线发表的一份研究当中就表示，不论是咱们经常使用的手机，还是你从未使用的手机，其实都与脑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同时呢，手机哪怕你长期挨着头部，也不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这一项研究呢，是分析了超过百万人的一个数据，时间跨度从1994到2022年。整个研究显示，尚未发现使用手机，包括呢使用时长超10年以上和这个使用频率等因素，会跟脑癌、颈癌等癌症有关系。简单来说呢，不管手机是经常用、偶尔用还是不常用，手机靠近头部的使用情况都不会增加我们成年人患癌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人担心家里的微波炉产生的辐射会致癌，但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买的这个微波炉这个产品是合格的，并且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造成损害，那微波炉的那个辐射量就不会对人体呢产生威胁。正常情况下，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它的辐射值是低于300毫高斯的，它不会呢造成威胁，只有辐射值超过 833.3 毫高斯时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另外，很多人说这个食物如果过了安检机会不会残留辐射，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食物过安检机不用担心辐射残留，因为安检机用的 X 射线它的这个照射剂量是极低的，它的原理是穿透物体成像，不是释放放射性物质，所以大家呢不要担心。还有呢，有人说那我做体检的时候呢，做这些 CT 啊 X 线呢，会不会有辐射的残留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 X 线 CT 属于外照射，这些射线它不会在体内残留或者是积累，所以不存在呢辐射毒素需要排出的问题。像什么木耳、海带这些食物，它也只是能补充营养，没有办法修复这个辐射损伤，所以它自然也就没有抗辐射的功效。只有呢像 PET CT 这类会使用放射性的一个踪迹的检查，这种类型的检查如果你做了之后，你要多喝水，加快呢这种放射性的这种呢核素要随着尿液排出。那其他的常规的放射性检查呢，大家呢正常休息均衡饮食就可以了，不用担心。还有一些朋友提问说，那孩子小的话他能不能做这种放射类的检查呢？

其实儿童对于辐射的确是更敏感，但也不意味着他们要完全拒绝放射性的检查。比如说像孩子如果出现了肺炎、骨折或颅内的病变的情况，那放射性检查它是明确诊断的必要手段。那临床上呢，针对孩子他们会采用专属的低剂量的扫描参数，同时用铅制防护用品来遮挡像甲状腺还有性腺等敏感部位，最大幅度的去降低呢这个辐射的伤害。其实跟这个延误诊断病情加重风险相比，规范的儿童放射性检查带来的辐射风险是可以忽略的。我们家长呢，不需要过度的去抗拒，只要听医嘱配合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辐射其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呢就是谈辐射变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研究员孙全富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介绍，应该坚持保持距离越远越好的原则，通过合理的方式尽可能降低呢辐射对身体的危害。首先比如说大家如果在你生活的周边你发现呢有这样的一个标志图，这个标志图当中就有一个三角形，外面是一个黑线画的三角形，然后里面呢是黄色的底，然后中间有一个图案很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个三叶的那个扇叶的风扇。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三叶标志的时候，请大家远离。通常像一些雷达、电视塔、通信讯号塔还有高压变电站等大型设备，它在运行的时候就会产生高强度的电磁波，那通常看到这个标志呢就会提醒大家附近可能会有放射性物质的存在，那大家呢就要尽量的远离。第二呢，就是大家在家里啊不要把这个家电呢集中放置，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在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把家呢弄得像一个高科技的集中地啊，什么电视机、电脑、游戏机、投影仪、空调、空气净化器就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但是大家知道呢，电器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会产生一定量的辐射的，如果你长期生活在这种电器密集的环境当中，的确是会对健康造成这个威胁。第三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很好的来去调节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状况的话呢，大家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少数特殊的检查，常规的 X 线 CT 检查之后没有辐射的残留，不需要刻意的排毒。但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呢还是要多喝水、多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大家出门在外乘坐地铁、火车或飞机的时候，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都需要接受安检啊，大家不要把手呢伸进那个铅门帘里面，要等你的包裹行李滑出来之后再取走。有人着急看行李还没出来就伸手进去拉其实呢安检需要耐心啊，你手伸进去里面呢它的确是会有一些物质，说不定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呢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要等它出来再拿。另外在大家装修的时候选购这种家装食材要了解一下这种材料的放射性和检测等级，在装修结束之后要经常通风，还要请专业的机构来检测一下辐射强度是否超标。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呢不要盲目的去焦虑，像安检、手机、微波炉这些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东西那点辐射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像我们身边刚提到的冬气，还有呢就是男士手中那根点燃的香烟，这些东西才是日复一日伤人的隐形杀手。所以记住两个最简单的健康要点多开窗不抽烟多开窗是为了要散掉呢这个冬气，不抽烟呢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受这个烟气的污染。这两样东西如果你能做到，就能够挡掉大多数本就可避免的辐射伤害。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节目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

0: 8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0: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我能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昨天正式拉开大幕，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呢，全国的铁路预计会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那我们的学生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就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到了规章。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学生票今年暑运会有几大变化，有哪些？首先呢，学生资质可以全程线上办，大家只要打开12306的 APP， 我们的学生朋友刷脸就能够完成资质的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呢，就不再去查验大家的学生证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优惠的席别大幅扩容，像这个动车的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都统一享受呢这个学生票价。第三个变化呢，就是5天内连程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的次数，也就是说呢，同一趟出行5天内你分段购买的这种连程车票，全程呢只扣减大家1次的优惠次数。第四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新生，包括今年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都会有福利。我们的新生呢，凭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在这一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我们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呢，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一个资质的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会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啊，这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关注一只火了的新疆小羊啊！这个夏天呢，有一只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火了。其实呢，这不是真羊啊，是一只呢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具。它身披彩裙，头戴小花帽，会让人忍不住想把它带回家。不少的旅客呢，拖着行李箱排队购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只新疆小羊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有魅力。一只卷毛的小羊玩偶，披上独特的爱德莱斯绸带或者是绣花荷叶边连衣裙，再戴上精致的小花帽或者是羽毛帽和这个漂亮的配饰，一下呢就抓住了很多游客的心。这些小羊的制作呢，它们都不是模板化的复制粘贴啊，这个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搭，配饰怎么点缀，其实都是经过细心调整的。这种私人定制呢，也让我们不少的旅客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专属体验。大家去旅游带走的不只是这样的一只玩偶，更是把一份独有的新疆带回家的这样的一种回忆。所以呢，有不

0: 少的游客呢，去新疆旅游会专程为了这只小羊而拐进商城，甚至会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让这更有温度的是背后做小羊的人。其实呢，这个艾普杜拉艾米日拉是首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他呢，从去年开始呢，就凭借着首工文创的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有不少网友啊，是专程去他的摊位前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所以呢，大家呢也亲切的把他称作是小羊哥。阿卜杜拉说呢，在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他会和家人呢一起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六分钟可以做一只，如果是简单款三分钟就可以做一只，他一天呢能够做600多只，两眼一睁洗把眼就开始做小羊啊。他说呢，他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面对大家的热情，他说不是他带火了新疆小羊，而是这些本土风物本就该被更多人看见。面对这个泼天的流量，小羊哥所在的社区呢，也是第一时间主动的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乌鲁木齐开始了全程的一个宠粉接力，从社区志愿者到商场到商户啊，每一份用心都留住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大家反映说买小羊排队拥挤时呢，乌鲁木齐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啊，在他们的大巴扎步行新疆来城协调出了一个新的商铺，还在周边呢增设了像饮水机和一些解暑用品，为游客呢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志愿者们呢还会在这些热门的打卡点呢设置一些便民的休息区，准备绿豆汤和瓜果啊，为那些排队的游客呢送上一份清凉，让大家呢觉得非常的贴心。周围的商户呢还拿出了自己的烤包子、馕、烤奶皮，还有呢巴旦木这些新疆特产给排队的人呢来尝鲜。有人说排了4个小时的队，但是拿到小羊的那一刻，觉得排队的疲惫被这份诚意治愈了。还有人说呢，带走了小羊，还带走了新疆人的热情。这份诚意呢还在延伸，像大巴扎步行街这个负责人呢就说呢，暑假马上就要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到当地旅游。他们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新疆小羊定制公交旅游线路，免费接驳旅客打卡呢天山的这个景区。现在呢，在乌鲁木齐、大巴扎还有各大商圈的文创的摊位上，有越来越多的手艺人也加入了制作新疆小羊的行列。一只只呢充满着巧思的小羊在全城不同角落等着跟大家邂逅。小羊的热度呢也拉动了这座城市啊。现在呢在他们当地呢，像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创物品的销量在上涨，特色餐饮店也排起长队，包括民宿的预订都火爆了，一只小羊就串起了一条文旅产业链。那到暑假的时候，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到当地去旅游，届时哎，说不定咱们海南很多朋友也有机会可以带只这一只火了的小羊啊。其实去到乌鲁木齐能体验的也不只是一只小羊，很多人呢去了之后呢都说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旅游体验。特别新疆呢跟我们海南呢是截然不同，所以大家呢去了以后呢肯定能够体验到更多大美新疆的这种独特的风景美食。不要忘了回来的时候带上一只新疆小羊。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跟新疆小羊一样火了的还有一名来自于广西桂林11岁的小学生，他的名字叫梁晨浩。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啊收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他折的纸青蛙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大幅超越了广西师范大学师生所创下的 1.45 米的原纪录。他叠的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一跃就能够跳出 2.52 米，这可比真实的青蛙跳的还要远。在我们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当中呢，这个折纸青蛙是大家熟悉的小游戏。在科学教育视角下，这一件简单手工藏着力学知识，这也是青少年科创活动的趣味项目。 梁晨浩小朋友他平时呢就喜欢安静的做手工。

0: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呢，他得知有一项挑战呢拥有官方吉尼斯纪录的比赛，折纸青蛙。于是呢，他跟老师两个人呢查询官方数据之后很有信心，因为呢他自己做的纸青蛙日常就能轻松跳过2米，冲击全新纪录就成了他的目标。真正投入备赛，他才明白想要稳定跳出超远距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纸张的规格、折痕的精度，还有呢按压点位、出手的角度，任意一处细节出错就会大幅影响青蛙跳跃的成绩。力道轻，纸青蛙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弹射，可是用力过猛呢又容易跑偏翻倒。经过反复的试验之后呢，他总结出了一个核心诀窍，取胜的关键不在于蛮力按压，而是适配的折法和精准的发力点。在备战期间呢，梁晨浩小朋友每天都会坚持练习，前后折出上百只的纸青蛙。即使采用相同的折法，他每一只成品的弹跳表现也参差不齐。训练遇到瓶颈的时候呢，他也会焦虑，长时间折纸呢，这个手部也会酸疼，但是他却没有半途而废，而是逐一的排查变量，修正折痕，微调按压的位置，控制这个发力的轻重，每次呢只改动一处细节来对比效果，在无数次的试错当中去优化方案。为了找到最优的一个制作材料，他跟老师呢反复的去测试10厘米、8厘米、7厘米，直到1厘米等多种尺寸的这个纸张。实验证明，不是说纸张越小就跳得越远。最终呢，他敲定了一个3厘米乘3厘米的正方形纸作为最佳的规格。老师呢也评价说，这一场挑战比拼的不只是动手的技巧，也考验孩子的耐心和他的韧劲儿。梁晨浩小朋友发自内心热爱这件事情，所以他愿意沉下心不断的去打磨和优化。家人呢也是给予了全程的支持。梁晨浩小朋友的妈妈说啊，他从来没有给孩子呢设定硬性的目标，比起呢一纸记录，他更看重的是这一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所以他们全家人呢也是全程陪伴跟鼓励孩子，让他可以随心的探索热爱。在这个正式跳的挑战现场啊，密集的围观人群呢，也是让我们的梁晨浩小朋友满心紧张。前两次尝试状态不佳，没能够发挥日常水平。调整心态之后呢，第三次他摒除了外界的干扰，复刻平时练习的节奏，在指尖轻按纸青蛙尾部的时候呢，这只被他折出的小家伙瞬间腾空飞出，落地刷新了记录。现场呢，也是瞬间爆出了阵阵的欢呼声。在梁晨浩小朋友看来，这个记录本来就是用来不断突破的，如果未来有人能够超越他的成绩，他说他自己也不会失落，反而会十分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同龄的小朋友爱上手工，乐于探索，从那些不起眼的小游戏里去挖掘乐趣，挑战自我。方寸折纸跃出新纪录，跃动的也不只是那只纸青蛙，更是少年的好奇心跟不服输的韧劲。以热爱为帆，以坚持作奖，这些平凡小事亦可绽放不凡的光彩。让我们呢再一次的来恭喜我们的梁晨浩小朋友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我们说呢，科技重塑日常，美学呢是浸润生活。现在呢 AI 家电啊进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懂你的智慧家居理念呢？那现在又有哪一些产品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这个生活体验呢？在大家心目当中，智慧的家是什么样的？20年前啊，大家都会以这个品质家电作为起点，探索呢对家的这个深度检索。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让家电融入家居温暖生活，守住科技向善的初心，成为了越来越多啊这个科技创新人员的追求目标。当这个人工智能跟人文生活深度融合的时候，

后呢，智慧家里尽显生活美学和智能惊喜，在家也能够感受到每一刻的温暖和自在。有不少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家里面使用这种呢智能家电的时候呢，这种感受。有一位叫小鹿的朋友说，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家里的智能家电呢是又细心又有爱。

经每一次在使用的时候呢都感觉呢非常的贴心。还有呢他说最近自己被一个智慧厨房给种草了，那些看得见食材定得住锅的智慧厨房，哎，让他觉得呢非常非常的向往。其中呢有一个像解冻食材啊，可能现在很多人还会用传统方法，提前一晚呢放在冷藏或者是用水泡，但是现在呢 AI 家居给你新的答案，像什么牛肉、海鲜、水果这些食材， AI 解冻大模型呢是可以根据它的重量、形状、温度自动的来计算解冻时间的。还有厨房里的魔法可不止于此，拥有 AI 之眼的烤箱，哎，你能看见食材，自动匹配智慧菜谱，然后让厨艺小白也可以秒变大厨，这样煮粥煲汤啊，你的那个智能的烟灶也能够帮你盯着锅，自动的调节火力的大小，不用再担心说会不会熬干了。从保鲜到解冻，从烹饪到守护，科技也让下厨房变得更加的从容，所以不少的女性都被这个智慧厨房给种草了。还有呢，像我们家里啊，我们的这个洗衣机啊，什么羊毛大衣、牛仔裤、真丝长裙放进洗衣机的瞬间呢， AI 智能洗衣机可以一键识别衣物，还能够自动的分辨面料、色彩，包括它的品类，能够给出一个最适合的专属的洗护推荐，让每一件衣物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现在呢，这种智能家居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呢，是越来越多了啊！不但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厨房用品啊、洗物用品，包括什么空调呀、电视呀啊，其实呢，在20年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很多智慧家居品牌也是让我们的家有了全新的注解。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 AI 产品、 AI 场景、 AI 生活为我们消费者提供的一体化智慧生活体验。最好的智能其实从不是让家更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而是让生活重新成为一门从容的艺术啊！当科技跟家电深度融合的时候呢， AI 原创科技也正在重构这份美好生活，让大家更加的惬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轻松和从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锁定到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双频率此刻正在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的 APP， 让您买房无忧。早间的9:1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有买房卖房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尤其是新房的价格咨询，最近我们贝壳还在做这个618的活动，依然在持续，会有折上折的一些优惠。目前海口的新房价格哈，应该说是能够给很多想要买房的朋友一些非常大的惊喜的。另外的话，二手房的话想要对哪一套房源啊，它具体的这个户型朝向了一个精准的估价啊，以及你在报价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谈到合适的一个价格，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除了在微信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到18003438191 1800343819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添加这个探访兄弟的小助手和听友群，做更多的交流。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老朋友了啊，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陈玉文，文文老师啊，欢迎文文。
1: 大家早上好。
0: 文文目前呢也正在他的个人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在这个微信端里搜索一下海口文文看房哈、啊、这个雨字头的文，海口文文看房，在直播间里的一些画面哈、啊、包括这个文文老师应该属于劳模，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上节目的一些嘉宾当中哈、啊、是属于这种每天这个更新量比较

0: 多的啊，包括也是在各个这个新盘、二手盘，还有这个拍房源的一些视频当中在奔波的，所以说也能够成为我们这个贝壳的签约主播。能来到我们节目的，其实都是属于贝壳这3000多个这个房产经纪人当中这个头部的存在啊。
1: 谢谢谢谢。
0: 啊，刘老师主要做西海岸片区啊。
1: 对，是的，西海岸北片区、远大片区。
0: 嗯，西海岸片区，最近呢，我们西海岸其实还是有很多新鲜事儿的发生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西海岸的一些新变化啊，包括。我们之前还做了一期排行榜，叫做海口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哈，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再来把这个西海岸片区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今天是文文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刚才也跟大家有过预告哈，主要是做西海岸片区的。那么西海岸片区最近也是有非常多的新鲜事儿啊，文文老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哪几件事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吗？啊，
1: 首先最近就是比较大的新闻，应该就是这个学府上聘，
0: 嗯，
1: 上不了人大附中，就是不能单独上学的这个事情，单独划片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华南师范附属学校这个，我觉得这个的话最近也是挺热门的。
0: 嗯，
1: 这两个呢都跟山西箭头有关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仁恒云起西岸，也是准备很快就要开盘了。
0: 嗯，
1: 那这两天呢我也去看了一下，确实关注度非常高。
0: 对，这两个开发商哈，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
1: 嗯
0: 有点争议哈，包括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评价也是有一些负面的哈。我们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先说仁恒吧，啊，
1: 嗯嗯嗯，
0: 仁恒最近它几个项目，一个是仁恒的长天云厅啊，虽然说也不在这个西海岸，但是它也是属于紫园片区周边，也挨着西海岸这个边上了哈。
1: 对，
0: 那就先说一说这个长天云厅这一个项目吧。长天云厅它价格是比较高的，是吧？它属于这种纯改善的一个。
1: 对，在海口的话真的是属于是比较高端，因为它价格确实是比较高，
0: 嗯，
1: 不管是平层还是它的叠平别墅都不是普通人能上得了车了这种。但是目前这个交付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也很多声音哦，就之前据说是大理石的一个地面，后面就变成了沥青。
0: 嗯，
1: 所以我看到很多业主的话呢也是在各个平台上面有去发声。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买房来说啊，确实之前说好的到后期交付的不一样。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没有被我所关注到的一个点哈，就是大家可能在交房的过程当中会看你的这个家里的装修标准啊有没有做到位，或者这个户型它有没有多面积少面积，这个可能是大家关注到的。但是我是没想到怎么会大家会看到一个这个沥青，这个沥青因为我没有去实地看，能不能展开再说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是这个小区的一个路。

0: 面吗？
1: 小区内部的道路，因为我也没去实地看过，所以我这个呢也都是在平台上面去了解到的。因为我觉得仁恒的品质，包括你刚刚说的室内的装修也好，就是那个交付了这个尺寸也好，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毕竟他们也是大开发商了嘛，然后标准一直都比较高，对吧？这个的话，而且他们交房之前不是有组织业主有先去看过房子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室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室外的这个道路、小路，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会比较高，毕竟本身价
0: 它
1: 格
0: 是
1: 比较
0: 属于
1: 高，
0: 这种
1: 费用
0: 纯改善的这种
1: 对，然后
0: 小
1: 再
0: 区。
1: 加上物业费本身也比较高，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细节要求的方面会比较高些。你换了一些，肯定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嘛。
0: 就是发现现在业主他对于好房子的这个追求哈，然后他对于这个好房子，去衡量的这个标准也是越来越高了啊。
1: 对。
0: 那么刚才也说到仁恒了，仁恒它这个长天云厅这个项目，它现在价格是多少钱？就已经全部卖完了吗？还是说已经还有一些部分的库存存在呢？
1: 它3期的叠拼别墅还没有卖，预计是在年底吧。然后它还有部分高层，但部分高层的话，据我了解，价格应该也是在27000左右，反正价格不便宜。因为而且它虽然价格高，我知道它还是属于一种就是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就是买的人还是挺多的。
0: 是的啊，这个当时就是这一波交房的业主，当时买大概也是27000的这个价格。
1: 应该差不多。低楼层的话能低一些，低楼层的应该有个23000-24000左右。他们层差还是挺多的。然后我，诶，他们好吗？就是好像后面推出来这些也不是小高层，总高也在十几层了。但我觉得相对这个价格来说还是有点高。但是大部分人买仁恒的话是冲着它的品质，还有它的物业管理去的。
0: 对，一说到这个仁恒，它目前的几个项目其实都是属于刚才所说到的这种纯改善型的哈，它整个品质的话也会比较高。那么除了像这个长天云厅之外，另外一个也是仁恒的项目，就是在江东这边的
1: 对，然后滨江园
0: 滨
1: 最
0: 江园。
1: 近的热度也是非常的
0: 对，
1: 高，
0: 为什么高呢？就是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低，
1: 对，
0: 然后就给出了，就可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价格啊。
1: 是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新房的价格相跟二手房的价格，其实比二手房的价格，我觉得还要有优势。
0: 现在这个就刚才我们说长天云厅，它已经是全部卖完了，就正常的这种户型，就可能后面的是一些比较大的户型，或者说是这种洋房、别墅这样的一些产品了。
1: 有，后面他们还有产品，还有，
0: 有这种小高层的这种正常的，
1: 不高层，他们算是高层了，应该，3期嘛是高层了，但是仁恒滨江园3期的话呢，它也不算是小高层吧，总高要19到22了，只是说相对之前来说，它品质没有降的情况下呢，然后这个价格比之前低了很多，确实对于很多买房人来说还是很大的吸引力的。一个它的地段的话呢是在江东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对吧？第二个仁恒的品质啊，物业管理啊，然后小区的配套呢确实是很不错，对于以前就是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价格买改善了，所以这一波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客户去，我知道他们现在去化量也是蛮高的。
0: 现在它的这个价格能够到多少？
1: 现在均价的话呢是在15000多，低楼层能低一些，但是高楼层价格也会高些。就是价格的话还得看楼层，你像他们海景房的话还是有在17000-18000，甚至在2万左右的。但中间楼层如果说不要求看海的话，基本在15000左右都能下来。
0: 这个说的是仁恒的滨江园哈，在江东片
1: 江东
0: 区，
1: 新区。
0: 然后这一个项目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啊，它还是属于这个2万级别的一个项目
1: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叫我们去宣传的时候，都是要18000到2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早期叫我们去宣传的时候，
0: 是，你看现在刚才说的是均价15000，那么其实有特价的啊，特价可能到14000，然后你可能还有最低层的啊，这个最低层的，我昨天看到有13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13000多，也要接近14000，也要接
0: 对，
1: 近万四。
0: 其实是给很多之前买的户型的一些这个房东们啊，就是有一些觉得有点亏了啊，或者说这个价格的走势和变化也没有太过于稳定，到目前这个6月的时间点啊。 其实价格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反映出来它的库存还是有的啊，反映出它的去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新房跟二手房还它不一样，因为

0: 二手房房东的话，他是个人啊，就是我就比这个新房的价格要卖的高，就倒挂啊，就是二手房价格就比新房贵，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这是房东自己的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开发商的话，他还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营销，每年的这个考核的任务量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个项目，你到底多长时间能卖完？不可能一个项目你卖个五年六年还在这儿卖，对吧？他这个人也遭不住，在这儿一直在同样的一个项目当中，所以说人恒的这个项目。侧面反映出来的哈，就是在这个618，他想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去冲一波销量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就是一个年终吧，还有一个年尾，这两个时间点的话，大家应该说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可能会捡点漏，或者说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啊，或者太过于焦虑，就觉得这个房价现在会有恐慌性的这个下跌，或者房价它会马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也不是，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因为正好在做618的这个就是促销的一个活动啊，不光光是这个人恒了，其实看到全市范围内非常多的这种新房的项目也都是有一些额外的加送的啊，以前不送车位的现在也送车位了啊，以前不降价的也开始降价了，就是因为年终这样的一个销量正在做活动啊，所以说了想要来买房子的，尤其是新房的一些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段啊。
1: 对，是的，今年确实是很好上车的时间，就是我觉得不管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就是现在如果说想要快速的想要卖出啊，这个价格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在这里。价格到了真的就没有缺点了。
0: 对，我们之前也是整理了一份这个全市新房的价格一览图，包括赠送还有这个底价的一览图，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新房两个字，我们可以把这份材料给到大家哈。包括有就是全市吧，我其实全市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有将近一两百个项目在同时售，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觉得都已经卖完了，但是我们能叫得上号的可能就那么几个哈，也正是因为叫得上号，其实这几个项目卖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叫不上号的也有非常多，可能只有一栋楼或者说是这个小区还有最后的十几套几套房也在销售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房存在啊。那么看不同的这个片区，不同的一个选择，大家呢也可以把您所关注的这个新房小区、二手房小区来跟我们进行一定的这个交流。这第一件事哈，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长天云，就是这个人恒的项目和这个山西箭头的两个项目在西海岸目前的一个新走势和整个这个开发商的一些新变化。
1: 对，
0: 那么说完这个人恒之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山西箭头吧。山西箭头目前在海口是两个项目，一个是学府商品，一个是国兴商品啊。国兴商品也是在最后差不多的一个状态，然后学府商品呢是有一个近期的纠纷吧啊，到最后现在还其实没有给出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不解决或者怎么着，就是因为当时还上我们节目这个学府商品然后来宣传，因为他离人大附中非常的近啊，然后就是离人大附中一步之遥，然后就说是一步学府商品一步这个人大附中，然后给出的各种各样这种销售的话术吧，也是说到啊，就是说会能够上这人大附，但是到现在交房的这个时间点，29号交房，然后很多的业主来了之后发现，还是需要摇号的，就原本的单校划片还是要进行多校划片的，然后就导致大家的这个负面情绪比较高啊。
1: 对对，因为大家之前都是冲着这个学校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开发商也挺好的，就是他提前把这个事情先给说出来了，而不是说交房之后让大家交房以后才去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作为西韩的博主，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也去拍过好多次，所以后面呢我自己也在翻我的视频。其实我之前来上节目的话，我们也有聊过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就是有提过，人大附中跟五永和它其实是双校划片，那学府商品如果是说他们有能力啊，如果是说确实是能上的话，那肯定是家长啊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单，我觉得是更值的，但确实是目前的话还是要双校划片。但其实学府商品并不是第一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之前哦，复兴城这个楼盘的复兴城，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呢卖的价格确实是比周边的楼盘要贵，当时一起同期在卖的有北辰府、华侨城、西海岸这些，但是当时复兴城也是说他们是可以进的，那但是当时复兴城他画了一年，确实是画了一年，
0: 就当年有一段时间属于单校画片的
1: 啊，对，就是当时那个画了一个锤子。

0: 你记得吗？你
1: 嗯。
0: 记得前两年就是有一个画了一个锤子的学区房，当时说了就是复兴城，它当时的价格就是比周边的楼盘价格还要贵，所以后面呢我也提醒过很多的朋友，就是如果是说今年上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说明年、后年时间太久的话，其实就不建议了，因为时间太久了，什么样的变数都会有可能。
1: 是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还在协商当中，啊，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昨天我们还到现场进行了一些采访，哈，后续的话可能会整理一下够客观真实的，我们去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啊。但是，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处理结果，其实也是关乎着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他们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件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对，
1: 也提醒我们其他。可能在明年要买学区房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在接下来也就是以这个学区作为购房目的的一些朋友们，一定是要买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目标啊。
0: 对，还是要谨慎，还是以当前为主。
1: 什么叫做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目标呢？就是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买这个房子想一步到位，小学、中学，甚至连高中都一下因为买这一套房子解决掉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儿啊！你想想，你小学、中学就已经9年过去了啊，加上高中可能12年过去了啊，那这12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现在想想，海口12年前啊，2014年我刚来海南那一年，房价得多少钱？对吧？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间又有这么多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变化，它不是一个能够长远看到的。因为当时从2014年到现在吧，它有非常多的利好的政策，它是在通胀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现在去年2025年开始往下走，是一个通缩的状态。那么通缩的一个状态，你的房价会不会往下走？或者说你的这个资产会不会少很多？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啊。就是谨慎投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然后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买既定学区的短期投资，就是什么叫既定学区？就是过去的几年内它的这个画片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啊，都是在这个小区当中的。你例如说恒大的美丽沙片区啊，你像恒大美丽沙片区，它就很稳定嘛，美丽沙就像美丽沙桥中，它就在这个恒大组团的几个小区当中，既定的学区它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未来的不会有新学区或者是新校区的迁移，然后重新划片这种可能性。第二就是短期的，短期的它指的是比如说初中未来3年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预料未来3年这个价格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即便你往下走也不会走太多啊，因为初中有优质学区的一个加持的话，它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降幅啊，因为未来的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中考属于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人数的人口出生的这几个年份啊。
0: 对，还是要还是要以政府公布的这种文件为主。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哈。虽然说有很多开发商他的这个宣传是非常的大张旗鼓的，包括我们举个例子吧，现在又说到秋海学校了啊。秋海学校就是我们说不既定学区的哈，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学区，但是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
0: 是。
1: 周边有几个新房哈，一个是这个文心特天喜一号，一个是崭新汇锦名城。这两个项目其实我们不说开发商哈，就是在有一些中介还有这个销售在介绍的时候还在说这两个学校能划到秋海一中呢啊，这个东西我就从我们之前的分析和一些政策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就是你要不然他就敢把这个写在合同里，就是我保证上不了，就是我给你全额退款，或者说给你赔付总额多少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行，你买，即便最后上不了的话，有很多的这个金钱的一个补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说他不敢写，只是口头给你承诺的话，都不作数的啊，都真的是都不作数的。到现在来看，这个维权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还是要等他画片公布，还有包括说那个海南中学的小学部，好像今年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昨天晚上我也刷到了，据说之前不是说今年就可以开学吗？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小学部还没有动工，
1: 对，
0: 所以今年这个小学也是耽误了。反正我觉得今年这个学区的问题啊，好像还闹得挺大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预期过高，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很多家长买房，很多人买房就是为了孩子的这个读书问题来的。
1: 因为现在这些到7月份啊，跟到通常的这个时间段，7月份马上就要只有正式学区的一个划片的公布了，加上这个很多 学校也就要开始这个申请学位了。那么以

0: 前所承诺的一些事项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问题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希望都能得到一个好好的解决，
0: 嗯，
1: 因为大家的期望真的是太高了，但现在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子成凤。
0: 嗯，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山西县头，它其实除了这个学府商品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它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引入。
1: 嗯，对，它在我们那个西海岸田螺城市更新区引进了一所新学校，其实就是以前的长滨小学以前的长滨中学、南海小学的那个地块。还是在原来的地块，但是呢以前据说不是说要引进人大附小嘛，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落定了，就是华南师范附属学校小学初中。
0: 对，已经签约了啊。
1: 哦，已经签约了。嗯，
0: 就这个东西也是以实际为准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强调辟谣这个问题。就包括这个田螺新民项目在建的过程当中，包括学校在建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说。说是这个人大附中学在旁边，人大附小要引进了啊，就要把这个小学、中学、高中部全部都放到这个西海岸。但是你看现在华南师范大学这个签约落地，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以前这种谣
1: 言。
0: 对对，但是我们说说这个华南师范这个学校吧啊，应该对于这个地块，包括对于西海岸片区，可能以前更多的是依赖于这个五元和小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些额外的学位的这个补充。
1: 对，是的，以前的话就是五元和跟长滨，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五元和也好，长滨好，学生的生源都是属于比较多的这种。你像五元和的一年级现在都已经有30个班了，就是不敢想象今年会有多少个班。不敢想象26年的9月份会有多少个班，所以他这个学校进来的话呢，能缓解整个片区的一个就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片区住宅区非常的集中，在海口市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区的住宅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加上它是这种新学校，我觉得现在新学校跟这种新住宅一样，它的标准越来越高。你像学校啊，包括说硬件啊，就是软件啊，还有包括说上次不是说到说它有个接送的通道嘛，这种我觉得就跟房子一样，它都在更新换代，就是我觉得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个人觉得，我在网上也稍微搜了一下资料，就说它在广东也是非常不错的学校。
0: 是的，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教学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华南师范大学作为这个国家双一流的一个建设高校，其实是有比较成熟的办学的体系的。那么这一次纳入到海口市政府的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是取得了可研批复，签约的秀英区公办9年制这个学校，也就是包括了小学和中学。计划是在2026年启动建设啊，然后是99亩，小学部45亩，规划学位是2700个，有60个班啊。初中部呢是54亩，规划是1900个，36个班啊，也是参照之前我们海口引进的一些像这个北大附小啊、北师大呀、包括人大呀这些学校，政府主导、名校引领、企业支持这种办学模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补充西海岸片区，就是田螺新民项目的这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一个上学的需求啊。
1: 但是目前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并不确定它是合作办学还是分校啊。我觉得如果这两种模式的话呢，还是会有差别的，对吧？
0: 这个也是家长们会比较关注的
1: 啊。如果说像人大附中央它是分校了这种啊，那它会获得更多总校的这种支持，对吧？包括说老师这方面啊的培训啊什么的，我觉得会分校的话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确定说它是合作办学还是这种分校，所以大家就是还要期待一下吧。
0: 知道这个消息就行了啊。但是也不要说太觉得这件事情会对于未来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对周边片区的一些影响会特别的大，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你把影响作为你投资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是你把这个影响全部的压住到这儿，我觉得一旦出一些问题的话，你可能这个容错的空间会比较小啊。这个就是选择置业顾问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为什么选择贝壳呢？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买二手房会选择贝壳，或者说看一些二手房的一些内容会在贝壳上来看。但是其实新房找贝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贝壳它首先价格都是一样的这个情况之下，贝壳呢会有专属的额外赠送啊，包括家具家电的一些赠送，物业费的一些赠送。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看新房它只是看一个楼盘啊。
1: 对，
0: 那我作为这个新房的销售，我肯定会吹我们这个楼盘嘛，对吧？说我们这儿好那儿好，什么都好，比哪儿哪

0: 好太多了。那贝壳的话，他就是把目光跳出了这个楼盘，在全市范围内来看，我相信哈，很多这个项目，它中间的一些隐患，贝壳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提前说在前面的啊，就不会说是把这个问题说死死的100%给你成立啊。那么包括所说到这个学位的问题，这个我是真的见过的，因为贝壳它是有最后的签约中心嘛啊，我说能上这个学校，我就写在合同里的啊，我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一个。哪个学校的二手房，然后我就会在这个合同上写保证你能上这个二手房，如果上不了的话会有总价多少多少的一个赔付给到你。这个的话其实是对于怎么说呢，就是二手房的这个房东他的这个学位是否有使用还是没有使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作用的。
1: 这里我想稍微更正一下，这里我想稍微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0: 有点绝对。
1: 我们约定的是说这个学位有没有用过，
0: 对，就保证这个学位没有用过啊。但是你如果说是因为个人，例如说你这个户口不在海口哈，或者说你这个社保没有缴够年限，或者说没有这个户产一致落户，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买房的这个范围了。
1: 对对对，这是买方个人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合同的话呢，会做的比较细。就是说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买了房之后学位被占用了，后期的一个争议，后期的一个处理，我们提前把它先写好。如果是说你们家有孩子读书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呢，最好是把它给写进去。那我们的合同的话呢，我觉得已经是做得非常的详细的了。但是如果是说保证你能上哪所学校，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如果我是卖家，我自己也不敢签。
0: 对，
1: 因为我也担心他这个会有出现变化嘛。因为这个学区的话，说实在的，它是会有变数的。除非是说像你刚刚说的美丽沙片区啊，周边住这么一所学校了，不可能变的，对吧？那如果是说咱们这个片区，尤其是像我们五友和片区啊，它是双校划片，你像初中这种它是双校划片的这种，我觉得我们只能是说，站在中立的角度啊，去说这个事情，对吧？卖方说你这个学位没有用过，买方就是为了学位来的，那咱们最好是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约定，
0: 对，写在合同里。
1: 哎，对对对，就说一个比较中立的，然后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我们提前先把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后果想清楚，避免有一些卖方他为了卖房，他给你承诺啊，我这个就是没有用过，对吧？有些卖方有可能就是说他为了快速的把房子卖掉，然后呢，说就是在承诺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给你乱做承诺，但是我们最好是把它约定进去。
0: 对，是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项目在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维权上，然后有一些这个房东就说当时承诺我们说上不了这个学校全额退款，但是并没有写在合同里，只是一个销售的口头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包括拿我来说吧，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当时这个售楼中心，然后我们那个销售顾问跟我说的很好，说这个售楼中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幼儿园，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它变成幼儿园，
1: 没有问清楚是多少年以后。
0: 对，反正到现在连建的这个
1: 有可能
0: 也没趋势啊，
1: 有可能不会有。
0: 对，我觉得肯定不会有了，包括到现在这个全市好多是公办幼儿园，它都在这个重新的合并在调整了，还怎么可能再新建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幼儿园呢，对吧？
1: 对，都会有变数哈。
0: 这个真的是变数啊。你好像是崭新它里面也有个幼儿园啊，但是它是在已经建好的一个情况了。
1: 对对对，崭新据说是有的，我没有去看过，虽然说我经常去拍视频，但我没往过那边走。
0: 对对，我看到是有很多的是儿童游乐设施，他说这是个幼儿园，是内部建设的，应该是有的啊。
1: 你买的是崭新吗？
0: 我买的不是崭新啊，我买的不是崭新
1: 啊，
0: 是另一家，还是海南本土的一个开发商。我今天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
1: 踩了个坑。
0: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哈。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买房还有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建议。那么同时也会有非常多的线下的服务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房的价格的介绍啊，二手房的价格的评估啊，包括租房的一些房源的匹配，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探房兄弟这个节目，包括贝壳会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啊，发送私信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我们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包括 这个进入到探方兄弟的粉丝群当中，我们会把一些房源。

0: 发送到这个群里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的话，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陈玉文文文啊，目前他的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到海口文文看房他的这个视频号微信里搜索海口文文看房来看一看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找文文。因为这个刚才也说到文文他是属于劳模哈，你看他的这个就是视频的更新程度就可以看到，看他的这个直播的场次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每天都在各个的这个项目当中，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在奔波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房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能够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贴心服务和勤勤恳恳在这个中介的行业里服务大家哈，我觉得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个文文老师、啊、
1: 谢谢大家。
0: 有感兴趣的或者说有文文老师推荐的一些房子想要去看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去联系一下海口文文看房啊，这个雨字头的文，雨字头下面一个语文的文啊，文文看房。另外的话，我们说完这个新房，包括最近西海岸比较热点的几件事儿哈、我还没说完，刚才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1: 也是人恒的项目，
0: 对，人恒的云起这个项目，
1: 对、最近热度很高，
0: 对，热度很高，但是它还没有开盘呢，就是没有正式的进行这个、宣传呢，就从去年我们看到有一些预告啊、或者说有这个项目的一些大概的简介出来了，但是正式的这个开盘还有这个正式的样板间还没有正式的能够给大家看到。
1: 它的样板间的话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就可以看了，然后预计的话是过几天以后就可以认筹了，过几天以后，然后呢我们昨天也是提前去参观了一下，提前内部去参观了一下，因为它现在主体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现场的话呢还没有完工，就是去的话呢还是比较脏乱，所以再过几天就可以。但这个项目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啊，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哦，就是可以填补了西海岸的这个更新住宅，改善住宅的一个空缺，因为西海岸北片区就是很多房子的话呢，也有八九年甚至十年左右的房龄了，很多小区都老了。然后呢，以前的定位的话就是养老小户型比较多，然后板楼就很少，
0: 这个属性，
1: 板楼就特别少了。它那里呢是两梯两户的纯板楼。有独立电梯间哦，独立电梯跟独立电梯间哦，不是那种双开门的电梯，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0: 对，这个人恒云起哈、我们也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反正我是非常感兴趣，包括我有一些住在西海岸的朋友还在跟我说呢，说这个项目是不是好啊，问我说价格多少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说明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啊。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原本在这个紫园片区的啊，在市区的都在看云起这个项目，
1: 热度很高哈。
0: 对，热度很高，第一它的位置哈、
1: 对，
0: 在西海岸的叫做冰月街和长海大道啊、这个交叉口哈、它其实是离远大也不是特别远啊，
1: 对，
0: 离远大大概三条街区啊，三条街区左右。那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旁边是正好挨着这个湿地的，这旁边有几条这个水系的这个水道。
1: 对，前面两栋楼市也挺好的，我昨天去看了。
0: 对，它就是能够在西海岸这个原本感觉是这个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些自然空间的这个展望。这个是比较稀缺的一个西海岸片区的一个资源啊。
1: 是的，位置好，景观好。
0: 对，然后第二啊，它的这个容积率特别低，
1: 2.0，
0: 容积率2.0。
1: 对。
0: 然后第三，它的楼层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总高17层，
0: 对，17层，容积2.0，板楼一梯一户啊，然后是南北通透，户型我看最低好像是120多平，
1: 125、145、178，据说它的得房率在110%。
0: 对，然后你看，综上所述哈，再加上人恒本身的一个品质啊，当然除了长天云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柏油路的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倒也不影响房屋品质、
0: 不影响房屋品质，但是小区园林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
1: 对，但是因为西海岸北片区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改善住宅，改善住宅选择性非常少，包括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我去看了我的东西。
0: 对，就是能不能先给我们大概估一下它这个价格？它现在价格出了吗？
1: 它现在已经对外报了2万。2万到2万3的价格，他自己已经对外报了。
0: 2万3啊！
1: 对，
0: 你比如说最低的是125平，
1: 125平，哎，2万，
0: 两万，
1: 对，
0: 啊，
1: 价格呢，相对那个片区来说是有点
0: 高，
1: 但是它得房率高，但是这个是他现在对外放。

0: 出了一个价格，我预计，我估计啊，
1: 认筹之后
0: 可能开盘之后可能会有些折扣，价格可能会低一些。
1: 嗯。
0: 哦，因为我昨天的话在现场呢也跟负责人聊了一下，就是价格的话呢，低楼层会有一些惊喜的价格。
1: 嗯，
0: 嗯。
1: 反正最便宜的也是200万往上了啊。
0: 嗯，感兴趣的记得一定要找我们。
1: 对，这个云起的项目哈，那么最后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更多的优惠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在这个后续的彩盘当中给大家做公布。
0: 对，可以关注我们，到时候第一消息可以直接给大家发出来。
1: 嗯
0: 嗯，
1: 对这个云起项目想要来了解的，也可以在后台来发送一下这个人恒云起这几个字哈，我们把现在的一些户型图发送给大家。
0: 对，
1: 因为它价格没有出，但是户型图其实已经有了啊。
0: 嗯嗯，是的。
1: 反正总数的话，基本上是属于200万以上啊。即便后续打折的话，我们大胆的想象啊，到18000啊。
0: 对。
1: 啊，到18000打个9折，也是在220万的最低的这个总价了啊。打个8折啊，
0: 期待一下。
1: 嗯
0: 嗯，
1: 打个八折的话，也是在200万了，所以说是压力还是挺大的，属于改善型的这种住宅。
0: 那如果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价格啊，性价比就很高，因为你知道吗？西安其实现在还有些小区，比如说鲁能海澜公馆哦，现在成交价还是有到这个价格，还有个叫绿地府邸的，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1: 嗯，
0: 单价其实是很高，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些好房子哦，我们那个房子需要改善一下。真的需要一些好房子，如果他真的有这个价格，那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但是目前他们对外放的价格还是在20000。
1: 对，
0: 反正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反正有价格出来，第一手价格消息出来，
1: 嗯，
0: 马上就会公布给大家。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哈，就是它其实离的长滨小学会比较近，长滨这边的这个范围会比较近。
0: 嗯，
1: 也就是说未来它有可能会有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在长滨小学的一个划片。
0: 嗯，
1: 中学的话肯定是我有可能两种啊，人大附或者说是五元河的一个独校划片，也有可能是人大附这个问题看之后怎么解决哈，也有可能是五元河学校，那么也有可能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学校，也有可能啊，因为它其实距这个华南师范学校它这个整个建设的田螺清明的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就是刚下快速的田螺村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它更
0: 近，
1: 离田螺村的这个位置会更近啊。
0: 对，是的，这两个位置都很近，所以都值得期待一下。其实我觉得这几所学校都不差。
1: 嗯
0: 嗯，都是很不错的。
1: 对，最重要的其实他说实话现在整个西海岸片区它的生源，它一个是教学体系，一个是师资力量，一个是生源嘛，三个是导致这个学校它的这个成绩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可以看到整个西海岸它生源已经是比较不错了、啊、
0: 对，普遍来说整个片区都算是很不错的一个
1: 生源啊。
0: 嗯，
1: 好，那么刚才说完了西海岸最近的几个热点的几件事之后哈，
0: 嗯，
1: 我们也就给大家推荐几套西海岸的这个房子吧哈。刚才说到的是新房啊，
0: 对，
1: 新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大概的一个价格了，我们再说一说二手房啊，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的一个价格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西海岸北片区现在二手房的价格啊，我觉得相对新房来说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哦。
1: 嗯，
0: 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三套二手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哦。第一套呢是海域阳光27的，这个小区关注度可能不是很高，因为之前没有下证，后面呢也是刚下证没多久，所以现在房产都不满二。但性价比还是蛮高的，129个平米的三房，可以改四房，八楼的一个毛坯房，现在房东报价是145万，单价合下来是在11200。
1: 嗯，
0: 这里呢还有可以聊的空间，这个价格还是可以谈，大概有几万的空间这样子。嗯，它的得房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你看到它的阳台18个平米，入户花园12个平米，这里完全可以改出来一个小书房，就3+1房。毛坯，然后假设装修成本是在2000块钱的话，那算下来的话也就是在13000多这样子。
1: 嗯，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拿到一个相对而言是新房了，因为它是毛坯交付的哈，你再算上装修的这个成本、
0: 对对对，
1: 能够算上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装修了。你想装成什么样什么样啊？
0: 对，
1: 不管是中式的还是现代风的还是极简风都可以啊。
0: 嗯，对，小区本身也非常的不错，在西安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干净整洁的小区。这套房呢正好是可以看小区的泳池，所以视野方面来说哦非常的不错。嗯，我自己也去看过，看过好几次。就如果说想自己装修的，追求性价比的，然后想要多一点空间，想要做个3+1房这样子的，这个可以看一下。就是满打满算，你装修下来的话，大概就在160几万左右嘛。
1: 嗯
0: 嗯，差不多就可以入住一个，还不错的小区。但这里呢，也是长滨小学，五元河初中、人大附中也是要摇号，
1: 多校划片。
0: 啊，对，
1: 嗯，
0: 这是第一套。
1: 但是它现在这个位置，目前是这样。

0: 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画片是这样的，但是未来可能会有变化，因为刚才说到有一些新的学校在这边已经在建了，而它这个位置它属于长滨三路和滨海大道，就是东方海域阳光，它属于这个离西海岸靠滨海大道那一侧的挨着边的这个位置，它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学区的变化哈。
1: 对，也有可能会啊，但是这个不好说，但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三所学校都不错。
0: 不管是哪个，其实也都是能够满足上学的一个需求，除非你非常追求顶级，但是你追求顶级，这几个学校也并没有说是特别顶，都属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学校，都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这些学校哈。
1: 对，是的，这是第一套，那我们介绍第二套。
0: 好。
1: 北城府的怡园，北城府的怡园，106平米的三房，这是一套一楼的房子。然后呢，它的优点的话呢，就是前面有个花园，但这个花园
0: 是你家的不？
1: 不是
0: 啊，不是你家，
1: 不是。但这个花园我去咨询了啊，就是这个花园呢是不可以自己围起来改造，但是前面这个花园呢也没有人会过来，就是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平时想带想让孩子啊在花园里面玩哦，然后养个宠物啊更方便一些。虽然说不能围起来，但是就在咱们家门口也没有人过来，它不临路。
0: 不临路。
1: 对，就是。就是泳池跟咱们这个房子中间的这一块空间因为物业可能管得比较严，像现在城管管得比较严，他可能不让您改造，但是我们可以用啊，用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比如说偶尔晾个衣服啊之类的哦，这个是没问题，但你不要去搭建。那这个的话呢，房东后面也做了二次的装修，你像全屋的这个护墙板、中央空调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可以拎包入住了，然后本人住的时间也不多，大概住2个月左右。就能接受低楼层的，能接受低楼层的，然后想要直接拎包入住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我看到这个装修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用的这种无主灯的这个客厅的一个装修哈，整个是比较现代的这种感觉。
1: 对，我看过他们家材料用的也不错，因为你看他们家装，还是落地窗，全景落地窗。
0: 这边是属于就是毛坯交付的吗？当时
1: 啊不。北城府当时在西安这个规格也是很高的，帝王当年的帝王项目，
0: 精装交帝王交付，
1: 记得吗？几年前，
0: 就是精装交付，但是它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调整。
1: 对，它的交付标准来说啊，相对于华侨城，相对于静园光骏来说，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虽然说它只有106平米，但它前后没有遮挡。
0: 一楼带院子，但这个院子不属于你家私家的院子，但是相对而言，这个院子比较私密，不可以搭建啊。
1: 对，不会有人进来。就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
0: 说，那这个我想额外问一下啊，它有这个通道能有，我看到这个 VR 图里面了
1: 啊，
0: 就是家里的这个客厅，它是有一个门，它可以进入到这一个
1: 对，
0: 就这个花园当中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花园不可以自己把它封起来啊，或者说在这边放一些私人物品是不可以的。但是
1: 活动是没问题吗？
0: 活动没问题，而且这个位置相对而言它会比较僻静一点
1: 对对对，
0: 它并不临路，也不算是公共空间
1: 对，正常也没人过来吧，小区那么大，那游乐场、泳池都可以去逛逛，也不一定非得走过来吧。
0: 一楼啊，一楼的话它会有一些楼层上的劣势所在啊，
1: 对，
0: 比如说有蚊虫啊，或者说是比较潮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也方便了一些人，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住一楼，他腿脚不方便，觉得说住一楼他会更舒服啊。
1: 对，这套房相对于其他一楼的房子里面来说，第一院子好，有院子，第二装修好就如果说喜欢一楼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套。
0: 然后不算这个就是花园面积的话是106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是刚才说133万的一个报价，然后单价呢是合到了12000，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
1: 对，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吗？我觉得，
1: 有空间，
0: 有空间，
1: 哎，我了解过有空间，
0: double，
1: 但这套房空间不是特别大，空间不是特别大，
0: 1万出头，1万出头也谈不到，得11000出头，
1: 我问了，底价大概在130万左右。
0: 就3万块钱的空间。
1: 对，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放得很低。这个小区当时新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8000。
0: 2020年的小区哈。
1: 对。
0: 到现在正好是满5，如果它是唯一的话，整个的交易税费也会没有，比较便宜。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小区它的学区是怎么样？
1: 长滨小学、五元和初中，还有人大附中的摇号。
0: 多校划片。
1: 多校划片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这个小区的话，在这边还算是比较新的小区。
0: 它挨着这快速路这边会近一点，西秀公园这一边
1: 对，但不会有
0: 挨着华侨城西海岸2期1期围绕着包括金宇阳光郡旁边1期2期的这个旁边，北辰府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这。

0: 这个北辰府它是怡园项目哈，还有个润园，有还有悦空间几个项目，它整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组团儿。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怡园的话，它的楼栋也属于一个中等小区了哈。
1: 嗯，
0: 整个这一个片区当中还是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1: 对，都是板楼。嗯，嗯，
0: 好，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二套，然后再来看第三套啊。第三套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1: 是吗？
0: 嗯，
1: 我不太记得了。

0: 给出的这个优势哈，就是在于它装修好，
1: 对对对，
0: 户型好，
1: 那这
0: 楼层好。
1: 那我现在要换一套吗？
0: 不，你可以再说一下这个房子。
1: 好的，因为我自己是住在这个小区啊，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呢，我是知道的，它不像仁恒一样那么好啊，但是就是说在刚需小区里面算是不错的，基本上可以做到事事有回应吧，小区园林绿化管理的还不错。这套房是在8楼，114平米，横厅三房，然后优势的话就是房东做了全屋的这个定制柜做的比较多，然后房东自己在
0: 收纳空间多。
1: 收纳空间多，然后自己在做，然后就是整个房屋的一个保洁啊、管理啊，
0: 房屋状态比较好。
1: 房屋状态比较好。缺点的话呢，就是他的学位有用过，小学学位有用过。如果是说初中学位的，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是说这两年准备上初中了，可以；如果说这两年准备上小学的，那就不行。
0: 他是小学现在到几年级了？
1: 他两个孩子现在是到2年级了。
0: 2年级啊，那还早着呢。
1: 对，还早着呢。所以就是初中的孩子可以考虑一下，小学的就不行了。所以也是他这么长时间没卖出去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0: 对，114平，然后报价是178万，
1: 对，
0: 单价就比较高了，合到了16000啊，这样的一个单价。
1: 对，15000多，接近16000这样子。这里的还有一些
0: 溢价的空间，
1: 还有一些溢价空间，大概就是个几万左右这样子。
0: 但是也是在15000左右了啊，这样的一个均价。
1: 但是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跟大家预算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完了之后再聊。因为现在呢也有很多视频里面说的一口价，但是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实践经验过来其实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一口价，价格呢都是在谈判桌上面谈出来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些房子你可能要谈个几天，时间更长的都有，就价格的话基本上都是慢慢谈斡旋出来的，真的很少有一口价现在。
0: 这个价格的话，它的这个优势就是在于刚才所说的几点啊。如果想要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完全一步到位了啊，就是你过来之后在未来的，如果正好是要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我觉得可以在未来的几年
1: 对可以
0: 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有这个学区和中学的一个使用啊，
1: 对，
0: 然后它的整个房况比较好，可以做到完全的拎包入住。
1: 对，
0: 那么刚才所说到第一个就是北辰府这个的话，它还也能做到拎包入住吧，但是它可能还会一些置办一些东西啊，再稍微局部的调整一些啊。
1: 这一套房相对前面两套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所在的生活圈就非常的便利，因为它离五元和农贸市场、离这个新贸还有远大都非常的近。就是生活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些，所以它的价格也会高一点点。
0: 对，它西海岸现在也是随着发展嘛，它也会有更多的一个小片区的这样的一个划分了啊。靠近远大的，靠近新贸的，靠近农贸市场的几个不同的这种片区。
1: 对，这个正好在中间，去哪都比较便利的一个位置。
0: 确实，西海岸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快的哈，它不断的在进行扩建和扩张。那么它在这个不同，因为就是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没在西海岸生活过啊，去过，反正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什么新贸，还是在远大，还是在五元和农贸市场，还是在哪儿，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西海岸啊，还是什么海岸塞拉维，都属于西海岸
1: 啊，
0: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感知啊。
1: 我们自己住其实蛮舒服的，它不像市区一样就是那么多的车那么杂，因为我们那道路比较平整，然后街道啊，整个城市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小区呢基本上都有游泳池，其实我们自己住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三套房源呢，也会发送到我们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哈。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获取到这个房屋的一些资料。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哈。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锁定到我们的双频率FM101.8 以及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访兄弟节目啊。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啊，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

0: 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听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节目一开始想先问问各位朋友，你所在的那个位置有没有下雨呢？
0: 是我们这儿刚才放片头的时候，我问潇潇，我说什么动静啊，你听一听，潇潇说外边下大雨呢。
1: 因为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呢，金盘这儿就开始哗啦啦的一阵大雨，但是我有的朋友比如他们在那个海府路那边呀，然后又说我们这儿没下呀。不知道现在那股雨啊吹到你们那儿去了没有。
0: 是，反正早上我出门的时候7:00多的时候啊，暂时是没有下雨，雨停了一阵儿。6:00的时候哗哗的下，然后7:00停了一阵儿，现在又开始哗哗的下了。
1: 对，这两天呢大家一定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季马上又要来了啊。
0: 是，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关于台风有关的最新的消息吧。我们看看热带低压现在去到哪儿了啊。南海热带低压呢在今天早上5:00，位置是在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7级，就是15米每秒。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在2号白天，就是今天白天，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在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海南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1: 登陆的时候是强热带风暴级。
0: 对，
1: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当然是雨了，不过这个雨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像今天海南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号到4号全岛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海南岛沿海陆地是伴有8到11级阵风。5号海南岛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要下好几天的，
0: 可不嘛，而且是暴雨啊。
1: 是的，就是雨量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就是尤其是从明天开始。明天的8点一直到6号的8点，各地累积的降雨量，像琼中、万宁、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乐东、五指山、保亭、陵水和三亚降雨量是比较多的。海口、临高、澄迈、定安、文昌、琼海和屯昌等市县呢，相对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市县少那么一点点，但是也都是大风大雨的天气。
0: 对，然后在昨天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10分钟之前是刚刚有发布到一条通告，说受到了

0: 台风的影响，新海港、秀英港跟南港呢会在今天下午3点开始停运、
1: 嗯、
0: 这个停运的时间呢指的是最后的发船时间，大家要至少1到2个小时到港去检票，预计呢会停运到7月5号，但是具体的复运的这个时间还得看气象情况而定、
1: 嗯、
0: 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朋友们要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提前来约购票，避开停航的时间段来过海。
1: 是的，因为台风停运造成的不便，也请各位过海司机旅客大家谅解哈。
0: 是、
1: 啊、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过海情况。
0: 嗯，
1: 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各位听友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各位好朋友，大家说说的自己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下雨。
0: 哎，
1: 怎么这也有一个叫潇潇的朋友，
0: 你有小号
1: 啊？潇潇说新不倒太阳呢，哇，他拍了一张这个新不倒还是蓝天白云呢，
0: 哎呦，我们
1: 地面干干的，我天，
0: 真是我们这一看已经是完全是灰色的，灰色的天，你的脸已经完全是灰天了。
1: 我说下大雨了已经。小鱼说这个明珠广场附近是阳光明媚呀、
0: 啊。什么？只有金盘片区在下雨？
1: 对啊，为什么只有金盘在下雨？快让各位听友快说说你们那儿有没有下雨？
0: 对，小鱼还说下雨，然后还说我来了，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反正金盘片区现在雨特别大，我刚才还想着，因为今天中午不是有一个约吗，我说那个要不然的话，我刚才看这么大雨，我说哎呀，要不然取消了取消了，算了算了算了。但是呢又看到你们说明珠广场附近有没有下，我现在心里又升起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1: 就是你那里是晴天，我这里居然是雨天。
0: 对呀、啊、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嗯，
0: 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健康政策服务互动类的消息跟各位来分享，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相关的老龄动态叫做社会救助法系列的、
1: 嗯、
0: 比如说有哪些朋友可以纳入到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呢？有8类朋友是可以的。
1: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从7月1号起实施。一说到救助，大部分人脑海当中首先蹦出的是不是吃低保
0: 啊？
1: 实际上呢，这个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呀，已经把社会救助范围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0: 嗯，
1: 这个也是这一次立法的重大突破。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哪些人是可以纳入政府救助的。我们有困难就找政府啊。
0: 是，首先呢是特困人员，这个救助的范围呢包括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以及抚养义务人，或者呢法定的义务人没有办法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这个是在救助的范围之内的。救助内容呢就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会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啦，必要的一些照料服务啦，还有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等、
1: 嗯、
0: 然后救助的形式呢，特困人员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啊集中来供养，也可以在家里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呢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
1: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这个救助范围就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救助内容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呢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来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发放。
0: 嗯，
1: 那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对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之后生活仍然还有困难的这个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
0: 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叫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救助内容呢，包括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会根据你的这个实际需要的情况，给予一些相应的医疗啊，还有教育啊、住房以及就业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救助，还有一系列的特殊人群，比如说对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0: 营当中的重度的残疾人、重病的患者，还有就是确实有特殊困难的这个人员，可以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当中，按月发放最低生活的保障金。
1: 对，还有像这个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且医疗、教育等必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所在地区设的这个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家庭，
0: 嗯，
1: 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医疗还有教育等社会救助哈。
0: 还有一类呢，叫做受灾人员，这个呢就是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朋友，救助内容呢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也是给予一些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为灾难然后倒损的这个房屋恢复啊、重建呀、等等这一个系列的救助。
1: 对，这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
0: 嗯，
1: 比如说有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配发食物等方式给予临时救助。
0: 是，然后这个是第六类啊。第七类人员呢，叫做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也就是说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啊，可能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呢他无力支付急救费且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患者，就是先救人嘛，
1: 嗯，
0: 然后救助的内容呢，这个会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的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的费用呢，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
1: 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流散人员，
0: 嗯，
1: 比如说离家流散在外的，自身没有办法解决食宿，处于流浪状态的人员哈，
0: 嗯，
1: 这个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救助。
0: 嗯，
1: 这八类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里面提到的哪些人可以纳入救助范围。
0: 对，一共是有这八类朋友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如果这篇文章对您有需要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登录海南民政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他们这两天也是发布到的关于图解社会救助法系列当中的第一个系列，估计后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关于一个小科普吧，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呢今天又学到新内容了。
1: 哎，是的，
0: 嗯，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老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常识科普的一个好玩的事儿，有多少朋友的这个家长，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收音机的您只能听收音机啊，不太会玩这个智能手机，有很多事儿呢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教也能把您给教到位。
1: 对，因为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啊，
0: 嗯，
1: 用手机一个是买一些东西呀，还有用手机娱乐娱乐呀，
0: 嗯，
1: 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0: 是，
1: 但是现在有很多长辈呢就越用越怕，
0: 嗯，
1: 啊，一个是怕看不清字，怕点错按钮，怕乱扣费，怕点进诈骗啊，这个是我们的确这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宣传这个诈骗哈。
0: 对，
1: 但是呢会有很多老人一有那个短信或者是一看啥就特别特别害怕，哎，是不是诈骗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怕转错钱，这个也非常理解哈，明明手里有智能手机就出现那种我想用不敢点，
0: 嗯
1: 啊，或者是说我不会用不敢碰，其实不是学不会，而是说没有正确的用好我们的智能手机。今天我们也就通过简单的几点吧，给家里的长辈讲讲清楚，手机我们怎么设置，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年轻人用这个手机吧，我们不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压根儿不会想到说哎我是不是点错了，或者是我不会用啊，所以今天也是跟各位子女提个醒吧，可以帮家里的长辈帮他们设置设置他们的手机哈。
0: 是，一个是手机其 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直接设置成老年模式啊，还有大字儿模式，字儿会变得特别大，以及护眼模式，设置一次呢永久好用啊，界面干净，字体清晰，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字模式，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手机呢都自带了长辈模式或者是简易模式，它的这个模式跟我们平时用的就不太一样了。开启之后不管是这个字体还是图标都会相应的变大，然后页面

0: 面相对来说也非常的简化，广告都没有那么多了，功能非常的干净，这个就非常适合老年朋友日常使用了，
1: 对，
0: 这个就不会点错嘛。
1: 还有就是很多老人呢莫名的被扣费，这个也是因为不小心开通了自动续费。日常使用一定要记住，不要随便点什么免费试用，也不要随便开通会员，
0: 是
1: 不授权自动扣费，看不懂的弹窗呢你就直接关闭，绝不点击什么确认呀、允许呀、同意呀。那如果说你怀疑哎他是不是每个月在扣我的费，你就让子女帮你看一看，
0: 是
1: 给他关掉。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小心点掉了 那个什么自动扣费，是不是？
0: 你别说了，我有的时候每个月到了一个什么日子呀，总是扣我25块钱。
1: 你不知道怎么扣的？
0: 我时至今日也不知道这25块钱是哪里扣的。然后后来我还有一段时间呢，他总是扣我35块钱。然后我总是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收到这个短信，你也没有办法仔细去看嘛，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又干这个，又找朋友，就给忘了。忘了之后呢，你再想起来，他又下个月又扣了你35。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说这35，你看我们平时充一些这个，我也确实经常充会员，差不多是25啊20啊。我说35你会不会收的有点多了？我有一次忍无可忍，后来发现是我们家电视的那个按月自动什么扣费，第一个月是15块钱，然后后面就每个月是35块钱，然后气得我赶紧把那个给取消了，然后就直接购买了一个年度的那种，因为它一年也就249块钱吧，好像是，然后你一个月扣我35，一个月扣我35，
1: 太贵了，
0: 你像话吗？你气得我直接开了个年度的。
1: 我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支付的时候哈，我本来想用卡里的这个钱支付，他就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选中了它自带的那个类似于像花呗这样的东西，
0: 白条啦什么的，
1: 哎，对，他就给我支付了，
0: 嗯，
1: 支付了之后呢，到了这个月底，怎么就累积了一大波钱，
0: 要
1: 让我
0: 还
1: 钱？我上次就没有注意看那个信息嘛，完了还客服打电话，你该还钱了。
0: 对，我知道，我这样欠过美团60多块钱，我说我多会儿欠你们美团钱呢？他说我用了那个什么美团月付，大概是，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上了那个月付。
0: 我说我都没有开通过你们这个功能啊。就是所以说，就不光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整不明白啊，我们年轻人现在呀也整不明白啊。反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发现他这个频繁的在扣费，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交给自己家里的小辈儿啊，让他们给你研究研究。
1: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权限不要乱开啊，这个是谨防手隐私泄露的。比如说手机弹窗弹出什么允许获取位置呀、允许获取通讯录啊、允许获取照片啊，这样陌生的请求你就全部给他拒绝。
0: 哎，
1: 还有陌生的一些 APP 不要下载，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开，陌生的广告也不要相信。
0: 是，这个是可能老年的朋友来说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呢，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手机技能，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现在但是你看像我姥姥现在她没有手机银行，她还在处在用那个存折的那个阶段，就是一个本儿，然后存钱什么的要去银行，然后取完怎么着就拿出来，完了那个存折底下就再给你写一排小字儿，什么余额什么的。然后其实现在呢，如果用手机的话，包括查余额呀、查账单呐，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不用跑网点，也不用排队，手机呢可以随时查银行卡的余额跟交易记录，每一笔收支是清清楚楚的，发现异常可以立刻处理。
1: 就是我在之前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用这个功能的问题，你知道吗？之前我一直就觉得这不就很简单吗？手机
0: 基础操作哈，
1: 对，基础操作。直到有一次，这个我帮我妈妈去存钱，她就想知道随时看手机余额，她说：“那我打电话查询吗？”我就跟她说：“你下一个这个 APP 就可以了。”然后她就不懂，那她说下这个 APP 万一给我费扣走了怎么办呢？
0: 是，
1: 我说你不绑定网上银行就可以了，只是有手机银行，这样你就可以查询到你那个卡里面有多少钱了。
0: 对，
1: 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不会用这个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
0: 而且他们就是觉得下了这个，只要是软件下到手机里，我买什么东西他就会从这里扣费。
1: 对，完了之后我这个钱就不安全了。
0: 对，但是其实网上银行这个事儿呢，我也理解了很长时间啊，就是刚一开始初期自己开始用的时候，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如果要比如说想用这个手机银行查余额呀或者交易记录的话啊，让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或者找家里的小辈儿来帮助。还有就是可以用手机来缴费，比如说水电费啊、燃气费、话费、

0: 社保，这些都是可以用手机交费的，不出门不排队，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呀、行动不便的长辈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1: 对对对、当然我们要学会辨别真假信息，避开诈骗嘛，因为有很多老人呢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诈骗。大家记住几条铁律啊、一个是什么弹窗，他说什么中奖红包、免费领礼品，还有什么高额补贴，这全是套路，不能点，
0: 假
1: 的，不能信、还有呢，他给你说你的账户异常了，要给你马上冻结，让你立刻验证、这个大多数也是诈骗，不要相信哈。
0: 对，
1: 还有就是有陌生的客服主动私信你说要给你退费，要给你理赔，你有什么账户存在异常要给你解冻、一律都是假的。
0: 对，你说人家软件巴不得多赚你点钱呢，还主动跟你说要给你退费，这对吗、然后手机安全的五条准则呢，一个是银行卡的密码跟支付密码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有就是短信验证码是最后一道锁，谁也不要给，不加陌生的微信，不进陌生的福利群，不点陌生的投票链接，看不懂的操作呢宁可不点，也不能乱点，如果有异常扣费、陌生交易或者奇怪弹窗的话，先停手再问家人。
1: 是的，智能手机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长辈一样能用得很好、所以掌握基础的设置，咱们守住安全底线，学会常用功能，就能足不出户的办一些业务，安安心心的用手机了啊。
0: 是的，这个关于智慧生活、科技改变生活、智能手机的这件事啊，今天作为一个常识小科普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老年的朋友们又学习到了新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在宣传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 有多好听呢？
0: 来自伍佰老师，挪威的森林。
1: 确实好听，来吧。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

0: 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哎，同时呢，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有分享到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不知道此刻外面你所在的这个片区是否还在下雨呢？如果下雨的话，开车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对，那这两天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有一个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发布的温馨提醒，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7月2日下午15点起停运。
0: 对，
1: 这个停运呢，它是指的最后发船时间，但是呢，至少要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7月5日，具体的复运时间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而定，所以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到了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比如说关于社会救助法的这个系列，以及呢如何带爸妈玩转智能手机的知识科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养生堂大板块当中。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跟这个健康相关的事情，是我们先来看看睡觉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潇潇知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你怎么说成了绕口令呢？那你说出来我听听，看看我到底知不知道呢。
0: 是，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跟这个熬夜相关的内容。请问啊，请听题，就是你有的时候熬夜，熬完夜之后第二天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你会觉得这杯咖啡特别管用，对吧？
1: 对，
0: 就会让你非常的精神。
1: 是。
0: 那么请问这个精神是真的精神吗？
1: 这个精神那难道还是假的精神？
0: 哎，这个精神叫做心悸。就是你感觉很精神，身体好像已经恢复好了，其实这个是心悸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你并不是真的精神。就是真的你喝完咖啡但是却没睡好的话，真的遇到一些需要你动脑子啊一些应急的事情的话呢，你还是会宕机。
1: 是，我就是发现睡不好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脑子转不动，
0: 会变笨，人真的会变笨。人就变得傻傻笨笨呆呆的，
1: 反正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你就越一想，哎呀，太累了。还有就是呢，也会让你变得很烦躁。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就是睡不好的一些明显表现。
0: 是。
1: 但是在现在社会当中啊，有很多人呢，一个是熬夜，还有的人他是失眠。
0: 一个是不想睡，一个是舍不得睡，一个是睡不着。
1: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遇到失眠的问题会多一些哈。有一个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受访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是6.97小时，也就是不到7小时啊。这个7小时是健康的睡眠标准，还有就是12点之后入睡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常态。
0: 你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
1: 我算一下，我刚好睡了7小时，我是11点睡的，早上6点起的。
0: 好健康的睡眠呢。
1: 够7小时了吧？还可以哈。
0: 太可以了，非常标准的一个7小时健康睡眠，而且是11点睡的。
1: 11点已经很早了是吗？
0: 3、4、5、6，我昨天睡了5个。我睡了5个半小时，大概是。
1: 你这不行啊，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睡眠时间。
0: 我永远也达不到。然后我中午大概午休有2个小时，靠午休再把这2个小时补回。但是其实午休2个小时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1: 对，不行不行，午休最多睡半个小时左右。改天我们也得好好来说说午休睡眠时长。

0: 那件事儿，
1: 我不行，去你家睡吧。我去你家睡，我感觉还能早点睡。
0: 欢迎欢迎，然后咱们一起相互监督。
1: 可以，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健康内容，你必须得好好听听。
1: 我好好听一听，
0: 因为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低于7个小时，或者是超过了太长了啊，超过太长时间也不行。比如说你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也不行。然后呢，由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各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它会显著提升。
1: 啊，好吓人呐！
0: 那爱惜自己吧。
1: 我的睡眠时间，周一到周五低于7个小时，周六到周日超过8个小时，不活了。
0: 怎么着都不太健康呢，
1: 受不了了。
0: 你看像这个长期睡眠不足7小时，如果你偶尔这样的话也还行哈，但是呢如果你长期这样，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是，那么具体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呢？一个就是睡不好，第二天白天你的精神状态确实就不是很好，对你的学习啊、工作呀，都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你看我们还好，我们是坐着工作的，有很多朋友呢，他是需要比方说开车，需要驾驶，需要集中注意力，或者呢有一些高空作业的朋友，你睡不好，对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对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对第二天你的大脑的高级功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也是有一个研究实验表明的，就是关于正常睇眠对照组，还有连续7天每天只睡5小时的部分睡眠剥夺组，以及一整晚不睡的完全睡眠剥夺组来看，就是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脑子聪不聪明吧，相当于是啊。
0: 对，
1: 就是具体来说呢，如果你24个小时睡眠都不足，可以与产生血液酒精浓度1%的个体相当有一样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血液浓度超过0.08%就属于醉酒驾驶了。
0: 也就是说呢，让你的脑子会变得非常的不清醒。你要想，我们喝了酒之后，他脑子就是属于那种
1: 混沌的，
0: 不太清醒的状态哈。除了这个对大脑的影响之外，长期睡不够，身体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增加偏头痛的病率。得过偏头痛的人应该知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就感觉哎，抽走了你所有的精气神。
1: 确实。
0: 而失眠它会助力偏头痛的发生。还有就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睡眠不足可以打乱正常的血压昼夜节律，导致收缩压和舒张压在夜间不降低，而交感神经系统呢它又处于激活的状态，从而引发高血压。这种情况可以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提高30%。
1: 这也挺吓人啊。还有就是会影响你的心理健康，就是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之外呢，如果你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心理健康，它被视为抑郁跟焦虑等等精神障碍的一个风险因素。也是有一个研究发现呢，说失眠者相比较起非失眠者来说呢，焦虑症的风险高了4.2倍，抑郁症的风险呢高了2.7倍。
0: 哎呀，还有一个会加速大脑的衰老。
1: 我就说怎么今天我的那个手表它不是天天检测我的压力吗，它告诉我今天大脑的年龄是31.8岁，就是比你的实际年龄要高
0: 大了1.8岁、
1: 哎、我受不了了，
0: 推给我这个软件，我要测一测，我每天我也要测一测。
1: 对啊，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平时我的那个身体年龄是比实际的那个年龄要小的，那怎么这个大脑的年龄这么大岁数啊、
0: 这好家伙睡不好
1: 吗。哎，你看现在变成31.5岁了，就是可能现在比那个早上起来8点多钟看那会儿要稍微精神一点 啊。
0: 然后这个就是睡不好就加速了你大脑的衰老。
1: 我大脑都比我老了1.5岁了，现在、
0: 这不行啊。还有就是它会缩短预期寿命。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增加死亡风险嘛。有一个研究发现呢，睡眠质量差的女性和男性的无心血管疾病预期寿命分别减少了1.8年和2.31年。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于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它这个呢就是会让这个预期的寿命男性减少6年多，女性减少7年多。
1: 好吓人呢，我今天晚上谁也不要给我发消息，就要睡觉，
0: 所以
1: 10点钟就入睡。
0: 我估计你养成习惯之后，忽然让你一下调得这么早睡，你可能还有点不适应。
1: 我有点看害怕了，说实话。
0: 所以咱们得给慢慢的调。
1: 对，慢慢的调。
0: 对，慢慢的调。首先呢，你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你要避免在床上玩手机。
1: 那么请问睡觉之前干什么呀？看会儿书。
0: 对。
1: 看会儿书。
0: 或者是你就闭着眼睛听小说。闭着眼睛听小说睡得特别快。
1: 反正别刷手机。

0: 音的意思是啊，
1: 对，确保我们的睡眠环境是舒适、安静和黑暗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明明我已经困了，躺在床上就是想玩会儿手机，
0: 就是啊，
1: 然后他就越玩越精神了，
0: 嗯，
1: 对吧？然后一玩，你说玩个十几分钟，结果一看，好家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对啊，最糟糕的是快睡觉了，刷到一些搞笑视频，笑的那个困意全无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习惯来改善睡眠，比如说晚上大量饮水啊，白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喝一些咖啡因呐、啊，或者说晚上喝点酒什么的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就是不要使用强光，
1: 嗯、
0: 就是刚刚说的，把你睡觉的那个屋子啊弄得稍微黑一点啊。
1: 嗯，
0: 还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改善睡眠。研究表明的维生素 D 可以改善20到50岁人群的睡眠质量。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或者是营养补充剂来摄取维生素 D，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助于改善睡眠的一些微量元素。
1: 是的，总之呢，睡眠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这个无论是被动失眠还是主动失眠，
0: 嗯，
1: 都不行，
0: 都挺难受
1: 啊。用一些方法来改善一下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哈。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玩手机，一个是像你说的看到的一些搞笑的或者让你兴奋的
0: 笑
1: 得
0: 困意全无，
1: 还有就是晚上你一直那个手机的光啊，
0: 嗯、
1: 你本来都困了，为什么玩着不困？它会刺激你的褪黑素那个减少分泌嘛？
0: 对
1: 啊，然后呢，你就是褪黑素分泌的少了。那你就自然而然就不困了、啊、
0: 嗯，所以说大家关于睡眠的这件事儿，不管你是主动的去不睡觉还是被动的去不睡觉都不好啊。然后我们每天至少保证自己是要睡够7个小时，且不要超过8个小时的。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健康大板块的第一个小内容，关于睡觉这件事儿，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1: 嗯、哎，是的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好朋友的留言吧。风铃
0: 嗯，说又来晚了，不喝高了睡不着，你脑子都已经喝坏了，我这边建议你不要再喝了。喝高了睡着了，那个你的睡眠质量不会太好，
1: 而且对身体啊是真的不好呀，朋友，
0: 真的不好。你说现在我们精神状态都已经不好了，身体再差人没法要了，别干那事儿啊。
1: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每天这个健康环节还是很有必要啊，
0: 非常有必要。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到一个健康的小板块啊，马上要入伏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看的那个各个医院不是每个三伏的时候就开始贴那个三伏贴吗？
1: 对，
0: 马上在这周开始贴的是出伏加强贴。就是他那个三伏不是
1: 入伏加强贴吧，应该是不是马上入伏了吗？
0: 他还没入伏呢，就是在第一个出伏的之前一个星期先多贴一次那种。
1: 你指的出伏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出啊？
0: 对，是、啊、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出走的那个出、
1: 哦哦哦哦、
0: 对。然后它正常的三伏贴就是分三次嘛，出什么初伏、中伏跟末伏贴三次，然后这周贴的是那个初伏的在前面的一个加强贴，
1: 嗨，好家伙，
0: 对，就相当于把三次贴变成了五次贴、
1: 啊，
0: 前面多一次，然后后面再多一次，还有一个末伏的加强贴，反正这个一年当中三伏天，非常的热，这个大伙儿就知道了。
1: 对，有一句话说，头伏不补，伏天而受苦。
0: 哎，
1: 我们要有一个顺应时节的养生方法啊。除了我们说的贴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来补一补，
0: 嗯、
1: 比如说可以补阳。阳气，阳气足了，寒湿少了，你这个伏天呢就会过得舒服一些，秋冬也能少生病。我们当然就是通过一些饮食，通过吃，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会儿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呢？
0: 对，这几个食物，我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吃，反正我都还挺爱吃的。
1: 哎、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啊？
0: 看来咱俩都是不挑食的那一伙儿。
1: 哎呀，真好、啊！第一个就是那个茴香，
0: 那个当馅儿吃挺好吃。
1: 对，很多人把那个茴香当包饺子的馅料嘛，
0: 对，饺子、包子、饼。
1: 嗯，你知道吗？它是伏天难得的温性食材
0: 哦。
1: 平时啊，怕冷、
0: 嗯，
1: 手脚凉，一吃凉的胃就疼的人，特别适合吃茴香。
0: 那太适合我吃了
1: 啊！而且茴香里的茴香醚，它有不错的杀菌作用。茴香油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身体排湿。你夏天除了像包馅料啊，还可以拌凉菜。 炒鸡蛋都挺好吃的，
0: 是炒鸡蛋也行。
1: 嗯，还有把那个茴香，烙到那个饼里嘛，茴香馍，当早餐，
0: 这个没吃过，
1: 当早餐吃一吃啊，反正也挺好吃的啊。
0: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蒜苔，这个东西可能不同的地方叫法不是很一样啊，我们就拿它的学名来说。

0: 现在的蒜苔呢、
1: 啊、那请问蒜苔还有什么叫法？我们都是叫蒜苔啊，还是什么叫法？
0: 蒜毫啊。
1: 蒜毫
0: 还能叫蒜毫、啊、反正就是各种地方叫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长的绿的那个嘛、
1: 啊、
0: 叫法不太一样啊，但是它学名确实是叫蒜苔。然后这个蒜苔呢，就像是温柔版的大蒜，有着大蒜的养生好处，但是又没有那么大的味儿，能够帮助你的身体生发阳气，补虚调，然后还有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反正对你都挺好。夏天吃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应季。蒜苔里的大蒜素被称为天然的青霉素，夏天气温比较高，细菌也比较容易滋生。平时呢，吃点蒜苔能帮着你的身体杀菌消炎，给肠胃添层保护，对心脑血管也特别好。像炒肉啊、炒鸡蛋呢、啊，非常的下饭。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伏天，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哎，蒜苔经常吃的就是蒜苔炒肉嘛，
0: 炒肉那
1: 真好吃。地方专门头顿炒肉不吃，我要给它留到下顿吃，就蒜苔留到下顿吃、
0: 哦、
1: 它那个更香一些，
0: 对，它就变得特别软了、哦、然后那个表面上的皮儿抽抽巴巴的、
1: 然后就贼下饭、啊、
0: 是。
1: 还有就是洋葱、
0: 这个我特别喜欢吃。
1: 洋葱它是有蔬菜皇后的美誉，这个中医啊认为它性温味甘，能够散寒发汗健脾和胃，是非常温和的食材，尤其是这个补阳气这一块啊。你平时吃洋葱咋吃啊？你爱吃洋葱？
0: 生吃。
1: 啊，生吃啊？
0: 洋葱我只生吃，我没有办法接受它是熟的，就是什么熟的洋葱炒鸡蛋啦，反正就是洋葱变成熟的我就不爱吃了。
1: 那你洋葱生吃不是一般你像我们切洋葱都会很冲吗？那你生吃的时候不会很冲吗？
0: 很冲啊。
1: 然后也吃，
0: 它好吃就好吃在它很冲这件事儿上。
1: 那你也不会说加点其他的调料生啃啊，还是说拌一拌？
0: 也不会，不会，就是那样生吃。然后一般情况下呢，生吃洋葱有非常多的情况，比如说你吃烧烤的时候、会生吃洋葱，就像有很多朋友吃烧烤的时候喜欢
1: 来个蒜一样哈，
0: 哎，来个蒜呀，或者说来一片那个生菜叶子一样的生吃。然后还有就是像吃大油边什么的也是生吃。
1: 哦、
0: 还有我喜欢吃。三明治啊或者汉堡里面有生的洋葱
1: 哦，加这种加进去是吧、
0: 特别好吃
1: 啊。明白了。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像这个洋葱还有比如说像夏天哈，我们吃一些这个虾呀贝类呀、可以给它煮一煮，然后变成凉拌，里面加上一个洋葱给它拌一拌、
0: 也可以，
1: 也挺好吃的哈。
0: 对，然后洋葱呢它养护血管的能力非常强，含有的前列腺素 A 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老化，被很多朋友称为天然的心脏支架，当然这个是带引号的。夏天闷热，气压比较低，血管呢压力又比较大，常常吃洋葱的话既能温补阳气又能给血管做保养。
1: 吃洋葱挺好。
0: 对，
1: 还有什么食物呢？推荐了那么多素的，来个肉吧、
0: 哎呀更是爱吃了，老铁们，
1: 羊肉、
0: 受不了了，太爱吃羊肉了。
1: 没想到说为什么说哎，这个快入伏了，这么热的天气吃羊肉呢，
0: 不上火吗？
1: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伏天吃伏羊的传统哈。
0: 是的，
1: 像《本草纲目》里记载，羊肉能够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脾健身，益肾气，所以啊这个温阳补虚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像海南这边的这个羊肉，尤其是东山羊，有的打那个白锅、白水煮都特别好吃，它没有那种羊的膻味儿哈。这个时候吃点羊肉呢是可以起到以热逼寒的作用，关键是羊肉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最近减脂期，怕长胖的人也是可以适量吃的啊。
0: 对，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肝儿不是特别好的话啊，吃羊肉的时候也是要谨慎食用，如果吃多了的话会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不是特别的推荐。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你这个阴虚内热的这一个类型的朋友也不太适合你吃。
1: 对，
0: 你知道羊肉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吃法叫做鱼羊鲜吗？
1: 这个是怎么这个吃法呀？
0: 哎呦，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也是我在长到20多岁的时候才吃过，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没有这样的吃法，分享给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吃，就是鱼羊鲜。这个是我目前吃过的羊肉最好吃的一个做法，它是先把那个鱼给，我想想先把那个鱼给怎么着，我不太会做，我只是会吃，它先把那个鱼啊给煎了。煎了之后呢倒点那个汤
1: 啊，然后这样它就会把汤煮白。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鱼肉给怼了。然后怼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锅那个白色的鱼汤吗？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鱼汤拿个抄网子过滤一下，过滤到一个打边炉的锅里、打边到火锅的这个锅里，然后用这个汤再去煮羊肉。然后这个鱼羊鲜就相当于变成了吃火锅的一种方式。
1: 明白了。
0: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

0: 一个喝汤完了之后还可以打点那个蘸料啊什么的。
1: 这个汤每次我喝得干干净净，然后
0: 知道了，
1: 对，
0: 你这么听你这么说就知道这汤指定好喝，
1: 特别好喝。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往里边比如说再加点菜呀，胡萝卜呀，然后什么绿叶菜呀，反正这一顿饭你想象一下也是包括蛋白质包括膳食纤维包括什么都非常丰富，而且味道特别好。

0: 可以，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因为你在抖音或者在哪一搜就能搜得到了。渔阳鲜、
1: 啊，
0: 然后在这个三伏天儿啊、想吃羊肉的朋友在家里边可以尝试一下，非常好吃。
1: 是的，嗯，我们再来说到下面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就是争议很大了啊。
0: 嗯，
1: 有人非常爱，有人就非常的不爱，
0: 是
1: 就是香菜。很多人呢把香菜当做提味的配菜，尤其是在一些蘸料里面啊，吃火锅呀，我们会加点香菜作为蘸料哈。
0: 嗯，
1: 但是呢，香菜呀，它是典型的扶阳菜哈。香菜特殊的香气还能促进胃肠蠕动，你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菜里撒一把香菜就很提味，瞬间能打开食欲。
0: 嗯、
1: 而且还有呢，我们爱吃香菜的人还专门会点一份香菜上火锅吃。
0: 哎呀，
1: 不爱吃香菜的人啊，闻到那个味道就很难闻。
0: 是，但是香菜呢是不适合大量食用的。如果你平时总是觉得气虚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就出汗，这个就得少吃了。
1: 嗯，是的。总之，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些食物呢，哈，这几种它就是叫做什么扶阳菜。
0: 对，
1: 入伏可以吃，但是吃的时候每一个它也是有这个身体的辩证的来看待嘛、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身体本身就是像刚刚说的，比如说出汗比较多的、
0: 嗯、
1: 气虚的，像这种的你就不适合吃太多这种类型的菜了哈。
0: 是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小方式什么小方法小妙招了，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
1: 嗯、
0: 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实际情况来。
1: 对，
0: 嗯，
1: 来看到知足说，哎呀，这个节目真好，给我俩点赞，每天听你这么说我俩太开心了啊！
0: 把这个消息收藏置顶，我置顶然后让那个下一档上节目的领导看见
1: 啊，感谢鼓励啊
0: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陪伴跟支持。我们的节目已经，哎呦，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一个月了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时间
1: 这么快吗？
0: 真的，我们不是6月1号开播的吗？
1: 啊，对啊，
0: 对吧，
1: 一个月了，
0: 对，已经一个月了，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0: 对，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钟，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融合非常多的关于老龄动态啊或者是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希望大家每天的来锁定收听，同时呢在收听的同时也能收获到非常多的知识。
1: 哎，是的，小鱼在节目最后说，哎，发了一张图片说，宋宋呀，现在阳光越来越明媚了
0: 啊、哦，完蛋了，中午的约必须要局了啊
1: 不知道我们单位附近还有没有下雨啊。
0: 是，
1: 也祝各位好朋友今天明天天天天心情都开心，
0: 是每天都圆满。
1: 对，温馨提醒一下，这两天呢会有这个热带低压哈、
0: 嗯、
1: 会下雨，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雨具啦。
0: 哎，那么今天呢最后的一分钟听一小段来自迪克牛仔的一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我们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收音。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深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3: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汇聚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昨日的疲惫已经随夜风而去，今日的希望也正随朝阳升起。而在新的一天当中，勇敢地去追逐梦想，不畏艰难险阻，用汗水去浇灌自己成功的花朵。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哈。南海的热带低压在今天上午的早晨8点，在距离万宁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7级，也就是每秒15米。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在今天白天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在明天，也就是3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的陵水到文昌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可能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受到影响呢，今天的夜间到4号，琼州海峡的风力将会逐渐的增大，最大的阵风达到11到12级。明天到5号，也就是3号到5号呢，咱们海口市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累计的雨量达到10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是250毫米。海上作业平台以及过往的船只呢，需要继续做好避风的措施，建议呢加强在港渔船涉山涉海旅游安全管理，提前做好

0: 好，琼州海峡的通航安排，加强城乡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防御。我们看陆地方面，今天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明天到四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风力呢六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大后天七月五号，多云有雷阵雨，风力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那么南海中部和北部海面，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的海面呢，7月2号到3号白天风力达到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3号起呢，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为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陵岛的东部和南部海面呢，今天白天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今天夜间到4号白天呢，风力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4号起夜间逐渐减弱到6到7级。那么离咱们近的北部湾海面和海陵岛的西部海面呢，是今天是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到后天呢，白天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4号起夜间逐渐减弱到6到7级。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关注完天气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资讯。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最新的提示，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在今天下午停运，具体的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目前海口的三港运力充足，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请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尽早过海。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0898-3168-4464，3168-4464，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继续关注头条资讯。昨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自贸港广大建设者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伴随着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海南入境旅游的游客迎来购物的利好。7月1号起，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的前置条件，确保境外游客在海南购物更加便捷舒心。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过市县推荐、专家评审，7月1号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标志着海南城乡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迈出新的步伐。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为海口市海口人民公园到三角池历史地段、临高县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及出海企业交流大会近日在三亚举行。这次活动呢，围绕平台推介、上线启动、机构签约、企业分享及圆桌论坛等环节展开，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正式迈入数字化、一体化、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部分志愿的填报将于7月2号呢，再到7月5号进行。那么昨天海南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志愿填报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解答，详细内容呢，请

听稍后的新闻速览内容。再来看澄迈，近日呢，澄迈县灌区及水库标准化管理建设工程二标段中信息化建设项目成功入选2026数字政府案例成果展示册生态协同创新企业篇，这标志着澄迈县在防洪四域水库矩阵化管理与数字孪生技术的融合应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再来看海口，近日海口江东新区迈腾科创园正式揭牌开园，这也是迈腾布局海南自贸港的第二个专业化科创载体。这个科创园由海口产投集团携手迈腾联合打造，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创新采用资本加产业加服务的核心发展模式，搭建4+X 产业引领、科创服务支撑、特色产业生态体系，整合办公载体、资源对接、产业加速、落地保障等一站式配套资源，构建覆盖企业孵化、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海口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的标杆集聚平台，深度打通人才、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链路，加速优质科技成果本土化转化、产业化落地。昨天海口国家高新区同京津冀地区产业合作再添新引擎，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海口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资源优势，共同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的跨区域产业协同新模式。

0: 近日，位于美兰区文明东路岳江隧道南侧的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的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工程迈入了新的阶段。300多名的建设者正在有序地推进二次结构与钢结构施工等后续工作，全力推动项目的建设进度。这个项目作为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是集艺术演出、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公益性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含1800座的歌剧厅、1500座的音乐厅以及500座的小剧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文化地标，预计在2028年竣工。近日，海南省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方案围绕深化技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体制机制改革5大方面作出部署，提出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40万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比力争提升至 30% 左右。海南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已经全面启动了2026年的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工作，其中续贷受理时间为即日起到8月28号，首贷受理时间为7月15号到9月18号。需要前往借款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来办理。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的下半年应征报名工作在7月1号呢是正式启动，应征的报名对象为18到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符合本次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可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0号的24点。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

0: 油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简讯。7月1号，由中国商务部主办、海南省商务厅国际合作交流中心承办的21批区域贸易便利化能力提升建设高级官员研修班在海南海口顺利开班。来自菲律宾、老挝、缅甸、印尼的30多名学员参加了此次的研修。研修期间，学员们将深入海南文昌航天城国贸公司、春光食品、三亚中央商务区及亚洲湾科技城、大庙村和海口江东新区等地开展实地考察，并赴上海、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等进行交流学习。通过实地调研与座谈，旨在向学员分享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助力21批成员提升贸易便利化能力，推动中国与21批国家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同时呢，发展中国家热带休闲观光农业开发与规划研究班也在海口同样正式开班。这个研修班是来自土耳其、老挝、塞拉利昂、佛得角、巴哈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30多名学员齐聚海南，开启为期14天的专题研修学习。那么本次参训的学员呢，涵盖了各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文旅产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行业的从业人员。研修课程立足热带农业特色与休闲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精准对接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旅开发的实际需求。

日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招生负责人介绍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今年的招生计划。今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呢，在海南投放了961个普通本科招生计划，40个少数民族预科班的招生计划，面向海南开放了53个本科专业。在专业的建设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紧贴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增设了智慧海洋技术、数据计算与应用、食品营养与健康、跨境

电子商务等四个本科专业，不断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升级个性化的育人模式。同时，今年热带海洋学院呢还开设了本科联合培养4+0项目，非常值得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这个项目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分别和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开设秘书学和财务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开设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专业，在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酒店管理等本科专业。在4+0的项目当中，学生四年在联合培养的学校就读，学业达标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颁发。

再来关注一下海南公积金方面。今天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提高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的基准额度，其中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110万元和二手房90万元统一提高到120万元。据了解呢，为了深入贯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经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五届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呢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政策。一是提高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的基准额度，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110万元和二手房90万元统一提高到120万元。第二是加大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经本省人才认定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ABCDE 类人才，在本省购买自住住房，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在基准额度基础上上浮 20%。第三是调整二套房存贷挂钩的机制，将二套房存贷挂钩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缴存余额倍数由10倍提高至12倍，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50万元提高到70万元。第四呢，是可贷额度的核定原则，继续实行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最高贷款额度与个人贷率联动机制。

0: 好了，马上时间就即将到来11:30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

0: 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1: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0: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1: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0: 费用高吗？
11: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0: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和网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了，在下半时段呢，首先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几则详细信息，再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内容。首先和大家来详细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的相关情况。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的上线仪式和出海企业交流大会呢，在近日在三亚举行的。这场活动呢是由海南省商务厅和三亚市人民政府指导，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主办的。这个是主要围绕呢平台的推介，还有这个上线的启动、机构签约、企业分享以及圆桌论坛等环节展开。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企业呢出海服务体系是正式的迈入了数字化、一体化、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那么作为海南省唯一的省级出海综合服务线上平台，这个平台啊是全方位的展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的硬实力。它呢是集新闻动态、自贸港政策、政务服务、专业服务、国别指南、风险预警、园区资源、活动培训等核心功能于一体，旨在为企业呢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出海的服务。依托自贸港的独特政策优势和全岛封关运作的红利持续释放的一个良好的态势，海南的外贸外资增长啊是非常迅猛，企业的出海需求啊也是非常旺盛。那么这一次平台上线是海南落实国家海外服务体系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过线上平台，海口三亚两大线下阵地产业联盟构建企业出海全链条的闭环服务生态。那么下一步海南也将会呢持续的升级平台服务，深化资源的协同，降低呢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引导企业抢抓机遇合规，开拓呢国际市场，持续优化跨境的投资服务，助力咱们海南的打造。

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地和双循环的交汇枢纽。那么在园区的重点企业出海经验分享环节，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连胜智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围绕着跨境投资、总部运营、政策运用、资源对接等方面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更多的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呢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么在签约仪式上呢，三亚中央商务区与紫金国际控股、时代资源国际投资、长江精工钢结构、连胜智达供应链、建发海南国际控股、海南古迪国际贸易等十家出海意向的企业开展了入驻的合作签约仪式，为后续企业落地园区、链接自贸港的政策、拓展国际业务奠定了基础。

继续来关注。自海南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实施近一年来，海南省工信厅牵头联动各个部门深耕产业培育、创新赋能、生态完善，落地一系列务实的举措，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的实效。研发投入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助力企业深耕技术研发、突破创新瓶颈，海南省是全面落实研发奖励系列政策，释放满满的政策红利。那么根据统计，自方案实施以来呢，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券兑付资金超过4亿元，涵盖了2024至2025两个年度的资金，汇集了80多家企业、340多个产业的项目。政策的加持下，医药企业研发是热情持续高涨，年研发投入稳定保持在20亿元以上，研发投入占比超过 8%，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持续增强，高端创新成果是密集涌现。同时，海南省建立了创新药械产品目录动态发布机制，已经累计发布了4批目录，常态化的开展院企供需对接举措，推动临床端与生产端的精准对接，打通创新产品临床转化落地的关键环节，同时反向推动本地企业与临床试验机构的对接，提升双向的研发能力，落实海南省药物研发服务平台的奖励政策，常态化的培育 GLP、GCP、CRO、CMO 等研发服务机构，补齐产业链带的三方配套。同时呢，也是梯度培育、精准招商、壮大优质产业的市场主体。近一年来，培育了3家的生物医药企业登陆新三板，40多家企业中标国家药品的集采，8家企业取得 FDA、欧盟 CE 国际认证，医药工业出口额是连续7年保持2位数的增长，前沿医药新业态是加速集聚。

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今日关注的板块内容。首先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本科志愿填报方面的相关情况哈。这是在昨天呢，海南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着今年的本科志愿填报有关事项进行了一些热点问题的一个解答。目前海南省已经启动了本科及提前部分的公安类本科院校的体检工作。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开展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及司法类、消防类本科院校的面试工作，面试合格的名单分批在海南省考试局的网站公布。军队院校面试体检工作于7月3号到5号组织开展，考生的最终合格名单将在海南省考试局的网站公布。定向培养

军事体检和政治考核，由考生高考报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武装部统一组织，具体安排可关注呢海南省考试局的官网。那么7月2号8点到7月5号17点30分填报的志愿呢，主要有本科提前部分，包括本科艺术类统考、本科体育类含体育类预科、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特殊类招生。本科普通部分包括本科普通类、本科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其中高考总分、高考综合分和照顾分之和，高考总分达到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79分的考生，按相应条件呢可填报本次本科普通批含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本科提前部分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及部分特殊类型的志愿。考生如需报考高校的专项计划，那么报考总分需要达到特殊类型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568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限制报考原本科 B 批，也就是民办本科和独立学院以及高职专科学校的考生，不能报考各批次录取的其他本科学校，仅符合报考本省高职专科学校的考生，不能报考本科各批次录取的学校和外省高职专科学校。本次志愿填报呢，实行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按照位次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从最高分考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轮到检索某一考生时，遵循该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检索，当符合投档条件且院校有计划余额时即被投档。另外呢，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大家，考生在填报志愿之前呢，应登录有关高校的网站及教育部阳光高考网，认真的阅读招生章程，全面了解呢你报考的院校及专业的基本情况、办学地点、录取规则及有关要求等信息，严肃审慎地确定报考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同时呢，考生要根据本人高考的体检结论，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关于就读院校及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来查看呢院校招生章程相关的限报规定，来报考呢自身身体条件适合就读的院校及专业。因为本次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较多，建议考生啊及早填报，避免临近截止时间才填报或修改志愿信息，以防因网络堵塞等问题而影响提交志愿信息。同时啊，考生务必保管好自己的报考卡和密码，防止因报考卡丢失或密码泄露造成志愿信息被篡改等严重后果。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在欢乐节期间，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实行免费入园，全天免首道门票。昨天的时候和大家公布过2026年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呢，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办。那么欢乐节的时间呢，是从7月18号到8月18号，跨越整个暑期的时间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这个欢乐节期间，咱们的主会场，也就是开幕式举办的所在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实行免费入园，全天免首道门票哈。记住了，免的是首道门票，里面的部分区域呢还是要收二道门票的，所以大家记住了，长影奇幻乐园是免首道门票。那么作为咱们本届的欢乐节的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在欢乐节期间呢，也是策划了六大板块的活动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打造了一个夜游的演艺项目，大型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这个项目呢，依托了巴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等独有的实景资源，深度融合陆海丝路历史的文脉、海南自贸港的时代风貌、长影的经典影视 IP 三大核心元素，来采用呢真人演绎

实体道具、3D 投影、水幕特效等复合形式来呈现的。这是第一大板块，打造夜游的演艺项目。第二大板块呢，是开展了南北非遗主题的巡游。欢乐节期间呢，奇幻海洋主题大巡游整合了长影的自有花车和各个景区的花车方阵，汇聚了这个非遗的像临高里里美、儋州吊笙，还有广东的莺歌舞、辽宁的踩高跷等非遗项目表演的同台汇演。同时呢，还邀请了太阳马戏团的10名外籍演员，还有琼崖之子大型沉浸式剧本杀10名 NPC 演员，蓝海众浪的40名光影秀的演员等60名演员来参加花车大巡游的表演。第三个板块呢，是打造全龄沉浸互动文化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全域设置了东坡对诗、锦衣卫闯关等 NPC 互动的体验游戏，以及父辈的经典怀旧游戏哈。第四呢，是会构建了全天候的全业态游乐体系哈。乐园呢，也是全面开放近30项的游乐设备，配套日间泼水嘉年华啊，夜间啤酒广场，形成一个呢白天戏水狂欢，夜间休闲消费的全时段的游玩体验，精准覆盖了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多元的客群需求。第五大板块是打造了一个科技光影城市的视觉名片，在每周五到周日的夜间上演无人机与空中烟花双秀。欢乐节的开幕式期间呢，将无人机的规模扩容到了3000架，以科技光影绘就海岛画卷，打造一个极具辨识度和传播度的文化视觉 IP 哈。那么第六大板块呢，就是构建了一个多元的红色光影沉浸空间。那么在长影奇幻乐园里面呢，有这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三大红色文化展馆哈，以及呢实景复刻的英雄儿女、创业、人世间等等这些长影的经典影视作品的场景和年代的怀旧场景，也让市民游客朋友们呢在狂欢之余呢能够收获呢有深度有温度的一个文化体验啊。那么在整个的欢乐节活动的期间，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也是集中推出了5项重点惠民举措哈，包括第一个就是刚才前面跟大家提到了市民游客的免费入园、免去首道的门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推出畅玩的特惠啊，畅玩票的限时特惠99元，一票畅玩游乐设备。第三呢是推出这个350元的3个人的年卡，全年畅享应对应的权益哈。还有针对旅行社、企业团建等客群呢，定制了专属的优待政策，还上线了奇幻陪伴计划、双人旅拍套票，满足多元群体的打卡消费的需求哈。那么长影集团呢，也是表示呢，本届欢乐节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焕新升级的一个标志节点，更是以影视文化赋能文旅产业，以多元业态呢诠释文化自信的一次集中的展示。乐园也将会持续深耕内容的创新，坚守惠民初心，擦亮长影品牌，以优质文旅产品夯实大众文化的自信。这就是今天这个好消息，在咱们的海南岛欢乐节期间哈，今年是2026年，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那么在7月18号到8月18号整整一个月期间举办哈。那么主会场呢就在咱们海口的长影奇幻乐园这里，而且开幕式也是设在长影奇幻乐园，所以呢欢乐节期间是指7月18号到8月18号，大家记住时间哈。在7月18号到8号18号期间啊，大家或者带上家人或者带上朋友或者全家一起啊，到这个长影奇幻乐园玩的时候呢是免首道门票的。有部分区域是需要2道门票，但是大家免首道门票时也可以逛游逛游很多地方了啊，可以还是蛮游玩的尽兴的。晚上也可以在长影奇幻乐园这里边的美食街体验一下啤酒狂欢也不错呀。

上午发布通告，受到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会在今天下午的15点钟起停运，也就是指最后的发船时间在15点钟起，请至少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到港检票。受到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会在今天下午的15点钟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呢将会持续到7月5号，具体的复运时间根据气象情况而定，所以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的过海。因为台风停运造成的不便，敬请过海的司机旅客谅解。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为0898-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3168-4464 3168-4464，市民热线是12345。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心与帮助，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
3: 今天啊，咱们聊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本养老明白账，核心就一句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咱们海南2026年养老缴费档次从200元到11700元可以自选，交的越多，政府补贴越高。交满15年，缴费档次不同，到老领的养老金差距特别大。而且交满15年之后，多交1年，每月基础养老金就多4块钱。交得越久，领得越多。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海南一卡通 APP 上的养老金测算功能，或者直接来各区农保经办机构咨询。养老保险就是咱晚年的幸福保障。早餐保，多缴费，长缴费，自己晚年安心，也减轻子女的负担。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7月3日，函谷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函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传峰。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琼山区科工信局局长杨传峰，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椰城秋风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帮助大家解决困难，与大家一起来解疑打惑。
0: 嗯，除了杨局长，还包括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来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我们说琼山啊，琼台福地，历史悠久。那说到这里呢，其实结合我们现在整个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新形势，古老的土地啊，也在澎湃着新的动能。说到这里呢，围绕着科学技术还有工业信息化的建设，那今年啊肯定也有一些主抓的方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琼山区科工信局是担负着工业科技信息等相关的职责跟职能，今年的话呢，特别是在我们的科技板块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这个效果跟成绩。首先呢，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的这个工作，这也是我们琼山区今年重点的这个工作。第一个呢，我们琼山区委区政府是出台了这个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的12条，然后这12条里面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服务还是资源还有是平台的搭建，都赋予了这个科技创新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政策跟支持。这个是我们琼山区科学技术创新的一个大的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平台的搭建，今年呢我们琼山区也是先建了这个科技孵化器的这个平台，这个琼山未来产业新这个科技产业园是我们琼山区今年先进的一个产业园，也是我们今年的科技孵化器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总个的面积的话有这个1000-1万平方，然后里面涉及到 II 低空经济，还有这个录影厅，还有 OPC 我们的这个共享的工位等等，这些都在里面。第三个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做建设这个我们大概有10000平的这个主城区的一个科技孵化器，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跟规划建设，也在同步的这个推荐。第三个呢，今年的话这个我们潭新食品加工园区正式开园，然后引进了5大的这个科研平台，也是同步了引进了我们合格还有我们金像素等一些龙头的企业进入，这个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这个载体。还有我们这个今年对于芯片产业企业我们也加大了

0: 招商力度，在我们的一个中微半岛5月份注册落地，然后是我们这个 NCU 的头部的这个企业，然后我们的区域政府也是在下一步的话呢，重点谋划我们国新大屿山片区的这个新片企业的这个新的这个继续跟高地，然后这一块的话，科技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新的举措。今年的科技特派员，然后我们也提前的进行这个申报。目前的话，至少有10名的科技特派员会到我们琼山分布我们每个乡镇，然后进行我们这个农业科技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其他等等的一些这个科技，就是我们做了这个科创板的股权上市的入库企业的培训。今年我们也有4家企业进行入库，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仪式，还有针对我们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培训，我们进行了实战的演练，跟这个实体的操作。我们的专家评审的团队进入企业的实质，然后对我们的这些企业进行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对于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日常的一些政策跟自贸港的一些政策的赋能，我们也采取的一些工作。这个是科技方面的，还有工业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立马就是起步就冲刺。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工业增加值的话，增长3.04%，然后工业总产值在4个区里面，我们是名列第二。对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话呢，我们是采取了预警的这个机制，从一些企业的用水、用电，还有企业的日常的一些变化，我们及时的提供全链条的服务，为企业解决的后顾之忧。整个的话，工业今年的这个势头还是很不错的。涉及到这个我们这个三大运营商这一块的一些基础措施，我们平时做的工作主要是跟三大运营商紧密的这个对接，然后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通信信号，还有一些基础措施在这个辖区内的推进建设的一些问题，同时帮助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针对这个信号方面覆盖方面，然后我们相应的提供这个服务，解决他们遇到的这个困难。这个整个三大方面的话，一个是科技、工业，还有我们的信息技术的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好，因为琼山区是老城区啊，老城区发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去利用我们的区位优势啊，种种条件，转化成产业的势能？我想呢，这方面您呢介绍得非常的全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有力的探索。但是在整个探索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的反应以及企业主体的反馈，还有很多值得提升的空间。我们记者呢也形成了以下一些非常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比方说，有一家企业叫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从字眼上来看，这就是一家科技企业，因为它长期的致力于海洋生态的修复、海洋工程的建设等等内容。那海南现在倡导5项突强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向海突强如何保障，这样的一些科技企业呢，走得更快。那在此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种种的问题，比方说这家企业，他就说啊，他们日常办公网速不好，信号又差，原因是什么呢？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海洋生态修复、海洋测绘、生态环境调查与监测，以及海洋工程技术等技术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公司分为办公区和实验区。提起办公区的通信问题，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一肚子苦水。
3: 搬过来这边也有1年多了，然后，这边信号也不是特别好，像，在洗手间呐，然后楼道里，然后外面接个电话，那个也不是信号也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比如说自己个人的私事也不想在公共上接电话嘛。
2: 6月17日，记者来到滨江中心的郑勇。

0: 生态公司，员工陈女士反映，作为一家深耕海洋生态修复的技术企业，数据云端传输是日常办公的刚需。可公司实验室和办公区分离的布局，再加上糟糕的网络状况，数据传不过来，只能干着急。
1: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办公室跟实验室是分开的嘛，然后需要有时候很多文件需要上传到云端，然后供实验室那边下载嘛，然后有时候它网络断的话，我们上传无论是上传还是下载的话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是有点影响我们这边的办公效率吧。有时候可能就是内存小一点的文件就还好，就等个几分钟嘛，但是如果大一点的，有时候是直接整个软件就崩溃了。
0: 财务总监福夏云告诉记者，公司搬到这座写字楼已有两三年，信号差、网络不稳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电话呼入困难，通话断断续续，不仅耽误员工日常办公和客户对接，遇上应急联络的情况更是让人束手无策。这几年他们先后向物业、通信运营企业反映过多次，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拖到现在已经严重制约了公司的正常运营。
2: 希望就是政府这方能跟通信部门把这个外围的覆盖面更广更全一点，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也沟通了一下，就是跟物业啊跟那个反映了一下，他们还是说技术上有限，或者是通信部门他们物业管理不是很好，就是做不到。还是希望就是有关通讯部门然后能够把这个网线能覆盖全，来这样的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0: 长期通信短板已成为这家海洋科技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仅凭企业与运营商物业自主沟通难以推进整改，企业希望市科工信部门主动靠前，实地走访调研，牵头联合各大通信运营商前往滨江中心写字楼现场勘测，精准定位信号薄弱成因，针对性完善楼宇室内信号覆盖配套设施，打通企业通信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为科技企业纾困解难。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4: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尤其是对于一家科技企业，网络不给力，工作很难去推进。我不知道针对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
5: 这家企业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差的问题我们是知道的。这个上个星期然后我们也特别组织了我们这个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地的这个勘测，三大运营商也是非常给力，然后现在正在做着手的这个准备，一个是他这个家企业的他这个墙体，还有这个周边的相关基站的这个商业的分布，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号的这个干扰。因为我们这家企业它本身就带有一些实验室，一些实验室里面它有一些封闭的这个措施做的是比较好的，它这个信号有时是在某些实验室的周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差，但是我们三大运营商这个接到这个问题的反馈了以后呢也是非常给力，从整个方案的这个修整还有到现场的这个调查，然后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这个方案，接着任务马上跟着我们三大运营商，不管是移动还是电信还是联通，然后全面做一次彻底的这个整改，同时跟物业小区还有跟周边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结好，确保我们这套整改方案落实到位了以后，我们正永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信号覆盖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4: 好，之前呢企业也向物业向运营商反映过，但是呢得到的回答是要么技术受限，要么呢可能不了了之，所以说呢他们就寄希望于，因为很多的一些企业呢把咱们科工信局当成娘家，是吧？娘家的

0: 的事情呢，这个一出面更好办。那说到这里，我们呢现在已经联系了运营商，也在推敲方案。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时间表，让我们能够看到结果。
1: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呢，然后我们技术团队，还有我们局里面分管的领导，也就是进行对接了。这个蒙小阳同志一直在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跟
0: 好。
1: 这个请蒙小阳同志来跟我们这个企业跟我们的这个群众来说一下。
0: 好，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科工信局副局长蒙小阳。蒙副局长您好，旁边的麦克风，哎，您拿一下，可以直接对话。这里呢，我就简单的问您了，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见结果？
2: 哦，主持人你好，就是针对海南这种生态提出的这个信号有点偏弱，还有网络就是，有时候不稳定的这个情况，我在这里统一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就是第一，就是咱们接到了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局已经组织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咱们企业这边去进行了一个核实的情况。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局统筹协调了我们三大运营商上门去，对我们一个信号整个办公区域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勘测，还有就是信号盲区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根据咱们企业里面的这个情况，再做出一个优化我们网络，还有就是我们信号这个的落地方案。然后就是比如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加一个分布系统，还有就是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通信，就是基站发射的这个信号的一个参数，来改变我们这个网络的状态。那么就是第三呢，就是在整改的过程中，我们局也会全程的跟踪和督办。这个是同时对接我们三大运营商和企业这个整改的一个进度，我们要求他1个月内必
0: 一个
2: 须要，
0: 月，
2: 对，必须要完成整改。整改完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就是复测，还有就是验收，一直就是达到企业的这种，在开展正常经营的时候，一个网络还有一个信号的正常的需求的满足，主要是这个，
0: 好，
2: 然后，
0: 我们这里呢，要到的就是您这个时间啊，给企业呢有一个交代。那具体一个月之后情况怎么样？其实呢，这个想要去验证的指标也非常的明显，大家的网速能不能提上来，办公的效率能不能得到保障？那到时候我们再做个回头看。谢谢您，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第二条内容啊，涉及到的这是甲子通航产业园，有一家企业叫海南航新，它呢是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啊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呢，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突发情况。而这个情况呢，他们几经沟通好像解决不了，于是呢又找到了咱们科工信部门，我们说娘家人嘛，这又找到了什么呢？就是这里呢，这个发现这个污水泵站损坏了2个多月了，始终没人管，这么一个高新企业的园区集聚。如果是污水泵站处理不好，那这环境说不过去。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位于海口甲子通航产业园的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功率模组制造与芯片封装测试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行政经理陈义旭反映，企业目前在园区仅有200多名员工。在园区没有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他们的食堂并没有营业，而是订餐解决员工用餐问题。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园区的生活污水泵站在2个月前坏了，无法把污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导致污水溢流在道路上。
4: 那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污水管道，然后因为我们的提水泵坏了，市政的污水泵，然后经过这个提水泵，把它抽到定安的那个污水管道里面做那个污水处理。目前的这个提升站的这个泵坏了，导致那个污水提升到污水站率，导致会有外溢的那个现象。 想跟各个部门去反映一下，帮我们解决这个。

0: 水的问题。
1: 陈奕旭说，产业园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光伏、风力发电、工业控制等多领域市场。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年产值1亿多元，下一步园区还将招商引资几家企业进驻。如果这个污水泵站一直修不好，对园区和周遭的农田都影响极大。
0: 这个排放量的话还比较少，如果后期等大批量的企业进驻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道路啊或农田，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食堂的话，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投入，现在我们主要的一些污水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用水，到后期的话我们会招商引资，可能到时候会有好几个企业会入驻，可能大批量的食堂会启用，后期的那个污水的那个排放量可能会比现在可能大大的那个提升很多。
1: 记者走到位于星光三路的生活污水泵站，发现马路上有污水外溢的情况。琼山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陈宝表示，企业发现问题后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科工信部门，科工信部门联动区水务部门来现场查看，发现两个泵损坏的原因是受甲子片区污水管网改造的影响，污泥冲刷进泵里，导致泵无法运转。
2: 目前是入驻了我们的航新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兴制造这两个半导体企业，而我们这个园区的话也是作为我们区的半导体企业的重要承载的一个园区。那么后续的话，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市区的联动啊，还有配合我们的企业一起招商的话，那未来园区内的人将来是会多，那进而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污水的话可能会排放会更多。据我们了解，我们的水务部门已经把这个修复的这个工作已经纳进了我们琼山的那个污水农村污水管网的这个项目包当中，然后这个会待上级资金拨付之后呢，会第一时间会进派人先优先修复这两个泵，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泵的话能够尽快的恢复运转。
1: 虽然有了修复方案，但是何时能修复尚未得知。从记者现场走访的情况来看，目前溢出的污水仍在路面残留，园区内现有的企业正处于产能爬坡的关键阶段，后续入驻企业的筹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污水泵站的修复进度直接关系到整个产业园的环境安全与投产节奏，野城秋风将持续跟进该泵站的整改进度，期待相关部门加快方案落地，尽快消除污水外溢的隐患，为园区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和周边农田的生态环境筑牢保障。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野城秋风。
4: 野城秋风正在直播。事情呢也很明晰，就这泵站坏了哈，一直导致污水溢出，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现在招商引资，可能后续陆陆续续企业不断入驻啊，包括刚才也说到一个细节，食堂真正的开启之后，这种污水的排污量将会激增，那好，后续呢极有可能情况会更糟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赶快止步，怎么能够及时行动，您这边有什么想法？
5: 航新产业园的这个污水提升泵站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这个企业的反馈了以后，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航新产业园是我们琼山区的一个重点的这个产业园区，目前的话在这个产业园区里面已经入驻两家这个芯片的企业，是做这个芯片的封测的这家企业，然后我们接到了企业的这个反映了以后，我们立即的联动了我们琼山区水务部门，然后得知了这种情况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琼山这个污水处理这个新民片区的这个管网这个改造，然后受这个它这个改造的这个影响，然后下雨天这个污水它是冲击，然后冲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污水这个提升泵站的这个泵里面，然后这一块呢就阻碍了这个这两个泵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联动区水务局了以后呢，立马是拿出了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然后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立马要处理这个

0: 55万亿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应急的方案，然后一个中期的，也就是说我们8月底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工作的，就是跟我们取物局然后一起针对这个万亿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了这个工作，哎，抓紧来做好，因为前期的工作是有一些资金上的问题，然后工程进度达不到，然后现在我们抓紧去解决这个污水处理这个管站的这个资金的问题，然后加快这个施工的建设力度，然后8月底前一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科工信局跟区水务局还是不放心，我们要后续我们还要加固解决问题的这个成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联动了周边的唐鑫产业园，然后唐鑫产业园自己有这个污水这个处理厂，然后在2026年底之前，然后我们把这个集成泵站并入到唐鑫产业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然后彻底的加固的，
1: 好，
0: 然后解决我们寒星产业园的这个问题。
1: 好，您刚才说到8月底前见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呢，只是目前的一个初步的方案，后续呢，还能够通过加固的方案，
0: 对，
1: 更加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到时候我们叶城秋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泵站的问题解决了，企业的发展才无忧了啊！尤其是涉及到哈，中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它其实可以去直接找相关职能部门，但是第一时间想到科工信局，这也是个好现象。嗯，相互之间的绑定，其实呢是出于对我们的一份信赖。嗯，好，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海南省设计研究院。哎，这家研究院呢，它是从事业单位转制过来的，现在呢是我们本土设计的龙头企业，但是呢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他们提出一个诉求，就是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跟咱们本土的高校之间进行链接呢，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本土的创新，寻求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企业和高校又能够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海南本土规模最大、资质最全的综合设计机构，海南省设计研究院2019年完成事业单位转制以来，始终将科技研发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引擎，持续加码技术投入，布局创新版图。然而，在实际研发过程中，企业也意识到，仅靠自身技术积累存在明显短板，迫切需要依托高校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师资力量，拓展科研攻关路径，填补技术创新中的盲区。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苏超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展了部分项目合作，正联合申报一项科研课题，由企业负责落地实施，高校提供核心理论支撑，初步探索出了产学研联动的可行模式。
3: 我们公司跟海南大学是这样分工的，我们公司主要负责高韧性可恢复钢框架结构的这么一个施工关键技术检测，以及一个验收的一个技术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应用推广。海南大学呢，主要负责该体系的一个仿真模拟试验验证，以及一个恢复力模型的一个提出，为海南省钢框架结构在海南省地区的一个应用和推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支撑。
2: 园林一所主任工程师傅饶告诉记者，目前企业仅与海南大学一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下一步计划拓展合作范围，对接更多省内优质院校资源，其中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环境学院双方可在建筑勘察设计、生态项目研发、课题申报等领域开展深度联动，针对美术学院可依托海南黄花梨非遗博物馆等本土特色项目，将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建筑设计实践，助力海南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4: 师范大学啊，它里面的地理环境学院啊、美术学院啊，这些尤其在我们做方案设计啊，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做过海南黄花梨

0: 黎的非遗博物馆，然后也是在非遗上，我们希望有一些跟，高校的资源的合作，同时发扬光大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同时呢，然后地理环境学院呢，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是一个建筑勘察设计学院公司这样一个比较落地的这一线企业，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机会，包括项目申报合作呀。在项目中，我们进行一些技术的创新，还有一些设计的一些研发。当这些呢，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和海南师范大学呢进行一个平台的强强联合。
1: 傅饶表示，目前校企合作仍存在对接壁垒，由于不同单位的运行体系存在差异，让企业很难直接找到精准的合作切入点。他希望琼山区政府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常态化的政企校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与海南师范大学等省内优质高校开展面对面座谈。
0: 公司对于像这种企业合作呢，校企联合呢，它是两个系统，所以我们怎么去介入呢？可能还是需要政府这样来牵线搭桥，做成一个平台，然后我们有机会接触对方，有机会了解对方，然后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资源互补，优势互发。
1: 从单次项目协作到长期课题共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最终指向的是本土设计行业的创新升级。当政府的服务纽带、企业的落地能力、高校的科研资源拧成一股合力时，不仅能让更多海南本土的建筑设计成果实现技术突破，更能让非遗文化、生态理念真正融入城市建设的细节里，为海南自贸港的城乡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本土创新动力。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欢迎回来。依托桂林洋片区的高校，琼山区在这方面呢，资源确实无可替代。所以说呢，企业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首先呢，企业有平台、有项目、有需求，但是高校呢，它又有名师、有理论、有创意，那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形成一座桥梁？那刚才呢，市场主体负责人也说了，说寄希望于政府部门能够搭建这座桥梁，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4: 这样子，这个我们琼山区特别重视高校、部门，还有我们企业的这个互动，已经搭建了这个产学研一体化的这个路径跟平台。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我们部门、企业还有高校的这个衔接跟对接。前段时间，我们五大平台，科研平台、高校平台跟企业的这个共同合作。然后在我们谈心高端食品加工产业园区也是挂牌了，这个是一个好的这个迹象。海南省设计院是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头部的设计企业，然后我们海南大学，特别是我们海南师范大学，下一步设计院还要继续的这个对接。然后科工信局在这对接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做好双方的衔接服务跟搭建桥梁的这个作用。这个设计院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我们已经是跟这个海南师范大学那边具体的对接，特别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地理生物这个学院，然后跟他们对接沟通好，准备的话我们是周四要过去，然后跟我们设计院、海南师范大学，还有我们科工信，然后几家一起来坐下来，然后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力量，还有项目的这个攻关的这个技术，和我们企业的这个实践的应用，还有企业的实质的工程师，他们在现场的一些操作跟实操，能够把我们产学研然后一脉相承起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工作是非常有利的。琼山区在这一步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下一步呢，我们还要针对我们海南省设计院，还有我们其他。

0: 的一些好的企业，然后我们搭建跟我们海南的这个各高校院所，比如海南大学，比如我们辖区的海南师范大学，我们的琼台师范学院，还有我们海南科技大学等等这些高校搭建起来，然后让我们的企业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满足。同时呢，我们还想帮助高校还有企业，然后联手起来一起申报一些科研项目，还有技术攻关的一些项目，然后大家一起来把琼山的这个产学研的工作做好。
1: 企业有需求，高校有资源，所以说呢，我们搭建这座桥梁的最终的想看到的结果，就是怎么能够转化成咱们创新的增量。
0: 对，
1: 而且呢，您刚才也说了，周四都有行动了，但是呢，行动归行动，咱们重点看结果。好的，朋友们，盐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啊，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传峰。杨局长你好。刚才三条内容涵盖到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企业主题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那接下来这个内容呢，其实整体来讲啊，也是我们现在园区发展、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政府部门一个最迫切的需求。什么呢？我们就聚焦到这是日月广场智谷未来产业新。哇，产业跟商业体之间的这种碰撞究竟能够产生出怎样的一种动能的火花。那好，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企业呢就希望于我们当初给的一系列的承诺能不能得到兑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怎么能够更精准。那在此过程当中啊，有些企业也是有话要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6月18日，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日月广场揭牌，有7家优质科创企业成功入驻，其中海南逐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海南独一官方授牌拓竹科普旗舰店，打造及设备展示、数字建模实操、 3D 打印沉浸式体验、科创课程教学、科普成果展览于一体的常态化公共科普阵地。海南爱彼智企国际研学教育有限公司则打造了5000平海南最大室内人工智能科创研学基地，融合科普、科教、科创、科幻4大核心主题，打造10大沉浸式科创研学功能展区，全方位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天航空、创意创客、无人机实训、信息学奥赛、科技赛事等核心场景。
4: 拓竹它这个品牌，它面向的就是家用的一个 3D 打印机，它不是像工业型的，它很适合家庭使用。价格上，其实现在我们一个价格比较小型的一个家用的一个价格，这个机型的话，基本上。

0: 1000块钱左右。
1: 那我们海南本土的家长、学生对科技这一块、对赛事这一块了解的非常少，所以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么大一个赛事实训中心的一个初衷所在。我希望让我们海南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孩子参与到科技中，参与到我们的赛事之中，从而让孩子从小萌芽一个科技的种子。
2: 作为一家新入驻的企业，有员工坦言，由于刚入驻的企业还处于孵化阶段，对于人才培训和政策方面的红利都不太了解，希望能召开一些相关培训，帮助企业更快融入海口。
3: 主管单位和园区这边能够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可以支持我们一些人才培训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指导。
2: 智谷未来产业新运营总监王明阳告诉记者，产业园可为初创企业、科创团队、高校创业项目提供场地孵化、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赛事培育、产业对接、市场拓展全生命周期服务。入驻的这几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初创型中小企业和团队，在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有着迫切的培训需求。
4: 目前入驻我们琼山区智谷产业新的这个企业呢，大概有10家。这些企业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初创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在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上面呢，有迫切的培训需求。这些企业呢，我们是希望呢，咱们区科工信局联合区里的人才中心等一些单位儿，为我们的园区企业制定一些培训计划，定期呢做一些技术实操和企业管理的专题培训，为我们企业的孵化能够助力。
2: 入驻的7家科创企业大多是深耕 3D 打印、人工智能研学赛道的初创团队，核心成员多为技术背景出身，在专业技术迭代和企业规范化管理上有着非常具体且现实的需求，希望相关部门能让企业的每一项合理需求都能给予精准回应，真正把孵化器打造成为科创初创团队在海口的创业娘家。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6: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又重复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屡屡的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汇，娘家啊。正因为是娘家，所以说这个企业呢对您非常的信任啊。如果是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企业入驻了，但是很多服务没有跟上，企业发展的信心就会受挫。所以说接下来怎么能够让我们比如这个大家特别迫切需求的政策申报的一些辅导啊，企业发展政策的一些解读啊，以及包括技术对接的一些渠道的打通啊等等，是他们发展过程当中的刚需，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7: 主持人，这个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区闪电星是我们这个琼山区重点打造的一个科技的企业孵化器，也是我们科技一个产业园。这个里面的面积的话，大概17的话是达到了10000平，然后细分的赛道有我们里面的这个数字产业、AI 产业，还有我们的一些 OP7 的目前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涉及到的这个产业，还有我们的低空经济、AI 智能等等。这里面像现在的这个产业园区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有几个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它 OPC 的这个空间跟工位它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园区里面这个创业企业的这个共享的空间是比较大，第三个呢它整个园区后续的这个二期它这个建设的面积也是比较大，而且目前的话我们琼山区把这个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区做我们重大的这个载体来进行打造，区委区政府也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琼山区科工信局是一定会做好相关的这个服务的工作，针对企业里面点到的一些人才政策还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辅导，其实我们科工信局已经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计划跟方案，包括一些明确

0: 时间节点的这些倒排工期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制定了。我们琼山区的目标是想把琼山区自古未来产业新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来打造。所以我们的计划跟倒排人才政策这些方面的这个专项的这个培训，这只是里面的一个小项。然后整个的话系统的全面的啊，把我们这个产业园做大做强。
1: 好，
0: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方案，涉及到人才这一块的话，我们下个周马上就密集的把我们的专项的培训，哎，自贸港的政策，人才的政策，还有是晋源园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相关的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一并来进行解答。因为企业进入园区了以后，它涉及到它这个行业它想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它现在还没有摸透啊，我们会把入驻企业里面的这些诉求全部收集清单起来，然后我们空信部门能够自己办理的我们自己办理，如果我们自己办理不了的，我们就联动商务营商还有我们这个人才等相关部门，然后我们一起去落实我们这个产业园的运营商跟里面的进驻的企业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行动也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刚刚开张不久，然后立马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的服务要跟上。
1: 好，刚才您说了对于智谷未来产业新是寄予厚望的，所以说未来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不管是我们本部门的职能范围之内的事情，还是说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联通，我们希望企业入驻了享受的服务确实是全周期的，而且呢真正的能够以这样的服务员的身份吧，
0: 对，
1: 我们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啊一个特殊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今天围绕着我们琼山区的科工信局朋友们有哪些想要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这位网友的反应，说琼山区农村的 5G 信号都覆盖了吗？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信号还是很弱呢？我也有同样的困扰，比方说有些地方哈，这个 5G 信号是满格的，但是好像网速又跟不上。琼山区什么情况？
1: 这样子，这个琼山区20户以上的自然村，然后我们的5G 的覆盖率，还有我们清照的覆盖率已经是达到了99%。然后我们这里根据的现实的情况，然后我们联动三大运营商，立马就把这个信号差的这个问题，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加设这个基站，或者是进行把这个商业进行布
0: 对，
1: 置优化。
0: 它是有一定的参考的指标的啊，硬性的
1: 对。
0: 指标啊。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哈，您有哪些特别的需求，也可以把您的信息提供得更精准，我们线下呢进行对接。来，再来梳理这位网友说。直接报名字了哈，他说我是嘉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经理杜丰顺，杜经理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今年呢想开展啊这个高企资质的申报，那我们区级部门提供哪些服务措施？
1: 哦，这个高企的申报，这个科技企业的这个梯度培训，是我们琼山区政府高度关注的一项工作。针对这位网友提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申报，我们是指派这个我们的专家评对进行这个对接，融这个指标的这个一项一项的进行指导，然后还要进行这个实战的演练，然后对于这个线上的这些申请，然后我们进行全流程的这个指导，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指标，像我们的这个核协这个技术专利啊，还有一些这个财资金这一块的这个财务报表这些单的话，我们会给予侧重的进行这个指导。下去了以后，我们马上跟这位网友进行对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指导工作做到位。
0: 好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公司呢是工程师。

0: 设计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下一步如果是真正的能够完成这个高企的资质的申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也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对，对我们琼山的这个科技事业也是一个好事。
0: 是的，所以说呢，既然双向都是好事，我们何不奔赴呢？来继续，这位东昌区白水塘村的陈川卫这位市民呢，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说住得很偏远，但是感觉啊，他们村农技服务这一块跟其他地方差距很大，这个怎么能够让他们不落后？农技服务，大家好像马上想到的是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但是其实呢，涉及到技术层面，好像你们也承担很多。
1: 好，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很接地气，确实我们琼山是农业大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渠道进行解决。首先是我们的科技10服务站，在他的身边就有；第二个呢，我们的科技特派员，这也是我们琼山区这个今年重点抓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有科技的这个专家；第四个呢，包括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土专家就在周边，然后这个网友了以后，我们会具体的跟他这个对接，然后他也可以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把的这个需求的清单跟这些问题给我们，然后我们去派这个土专家给他进行这个解决问题。
0: 说到科技创新，大家呢总是第一概念浮现的就是一些高大上、精端的。其实呢，这个老百姓更接地气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需求也很实在。所以说，我们现在打造这个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嘛，整个过程当中，农村地区也不能够落下。继续往下梳理内容，说最后一条内容。我们公司啊，位于甲子镇，叫海南迪爱生微造有限公司，做什么的呢？就是比方说旋螺灶的养殖、加工和销售。公司要发展，但是招工比较难。招工比较难，也找科工进局。
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科工信息的这个服务是全角度、全方位的，然后我们现在针对迪爱生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有所了解，因为迪爱生所处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位置，可能招来的人员他会感觉到这个地理位置偏远，但是实际上情况，我们会有目的性的就在周边进行招工，比如我们的定城就在企业的这个旁边，比如我们的甲子镇的新民区，我们就在旁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这个企业所属的地理位置去进行这个招工，有方向、有定位，看我们甲子镇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我们定安的，然后他就近就业，
0: 所以
1: 这个
0: 说，
1: 就有方向就比较好。
0: 我
1: 现
0: 有
1: 在
0: 一
1: 我
0: 个
1: 们也
0: 新
1: 在
0: 的
1: 采
0: 思
1: 取行
0: 考。
1: 动。
0: 对，其实呢，不光是企业有需求，周边村民呢也有，只是说中间这个信息怎么能够去更畅通，那就把任务、把责任就放到咱们区的科工信息部门，怎么能够去打通？好的，朋友们，叶正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连线的是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针对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刚才听传峰局长简要介绍了海口市琼山区科工信局今年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节目当中呢，也反馈了琼山辖区科技企业经营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难点。为推动相关问题能够精准破解，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科技赋能实效，结合企业实际诉求，想提4点优化提升建议。首先建议针对滨江中心写字楼长期网络信号差、传输不稳定问题，希望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主动靠前实地走访调研，牵头联动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现场精准勘测，定位信号薄弱、网络卡顿核心成因，针对性推进楼宇室内信号补强、网络设备升级等等配套改造工程，以攻坚通信基建短板，高效打通企业通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摸排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通信基建问题，提前排查隐患，畅通企业数字化办公链路，以扎实服务为科技型企业。

业云端办公，数据传输纾困解难，筑牢我们企业数字化运营基础。其次呢，建议聚焦甲子通航产业园公共服务滞后问题，补齐园区配套短板，压实园区运维管理责任，督促并限期完成损坏两个多月的污水泵站维修整改，彻底解决污水漫溢、污染农田等环境隐患，保障园区生态环境是合规可控。希望同步统筹完善园区的生活配套，对接推进园区食堂投运，解决企业员工就餐难题，以点带面开展琼山辖区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专项排查，聚焦市政运维、生活配套等薄弱环节，建立台账，现实整改，

0: 自证运维、生活配套等薄弱环节，建立台账、现实整改，夯实园区承载能力，优化产业营商发展环境，助力自贸港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还有呢，那么针对本土设计企业技术研发短板，建议牵头搭建企业与本地高校的常态化联动桥梁，以产学研合作平台推行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成果落地的创新模式，依托高校学术和师资力量，推动校企开展课题共建、技术攻关、资源共享，补齐企业技术创新盲区，助力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呢，还要聚焦我们海南生态建设、非遗活化、城乡建设等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激活并赋能本土科创成果创新升级，为自贸港建设注入本土科技创新活力。再有呢，希望聚焦初创企业发展诉求，以自主未来产业新科技孵化器为载体，迭代全生命周期孵化全链条服务，针对性开展人才培育、企业管理、成果转换、市场拓展等等专项培训，搭建产业对接、赛事孵化、资源共享的平台，推行惠企政策精准推送，衍生吉祥，疏通政策落地的梗阻，及时精准地回应我们企业的诉求，全面赋能初创团队，做强辖区科创小微企业集群。最后，希望琼山区科工信局持续压实服务职能，深耕孵化器平台建设，以精细化孵化，以便利化政策，以常态化对接，坐实科创服务，全力护航初创企业平稳致远，为琼山区科创产业提质扩容、实体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朋友们，这里也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7月3日周五，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严世威将会做客直播间。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3: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4: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3: 再来跟我进赛的故事，咱就度。
5: 椰城农家。
6: 北京时间的中午1:04，各位节目就到这中午，我们来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听农家的麦，落给我农地调育。
7: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的时间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椰城农家在每周四是我们的农家语法的

0: 专栏时间，也欢迎各位在今天可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的万光明万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需要有人为您答疑解惑的，今天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时间了。
1: 嗯，好的，第六个呢，不跟我去红馆呢，那个电视小编 FM 幺零幺点五丢下，玩好去红馆，我家 FM 新兴 FM 都还好，还有段哪部丢下。当地啊，非常温暖，各位朋友咧，都难得淡薄嘅热播时间啊。红国这个不点名海，屋这地热大电话，六六八零幺打幺八，六六八零幺打幺九，你就当嚟有行。来讲咱今话嘅淡薄当中嘅改变咧，伫爱南为的，绿色色木多嘅半光明半绿色咧，来讲咱嘅淡薄啦。咱今话嘅半绿色都这个发落嘅料啊，经验非常嘅丰富，也希望到今日都今话淡薄当中咧能够积极嘅三支有行，每速度点动这个关机发落嘅面对。路南丹麦会的时代，大家都记得点啊？就过下，就过下叫做的票将过来来模度。

0: 这丢票将贵爱来魔都当今南都五个下江鹏就们也送给咱们的万律师哈。
1: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播放的这首歌哈，也是我们的听友在粉丝群昨天点播的，所以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那快速的进入到我们今天椰城农家的周四专题农家语法。

0: 不休不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故见我爱各位，
1: 上拍掉拍，
0: 弄假降拍。
2: 到这个人的农家更发达，非常难得。今日都一个东欧的时间来讲，咱一点农家嘅嘅直播间当中咧，来讲到今日，今日都会见到嘅农家更发达，见到来讲咱。

0: 丹麦当中的律师，你爱拿维德律师是唔多，该办律师啊，办律师咧，这个有这个法律的了咧，经验非常的丰富。都是都这个丹麦当中的人为了给规划非常多的这个啊法律的作业，每对也法律给都见到丹麦当中的能够学够这个更多的知识。
1: 是的，那在此时此刻，我们先欢迎一下万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万律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的万律师呢，是在这个法律的领域啊，经验特别的丰富，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问到的问题，咱们的万律师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起来解答。
1: 是的，万律师也是第二次做客到我们的叶城农家节目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呢，万律师会在上半段时间和下半段时间分别带来不同的一些以案释法的案例，来给大家来传递剖析更多的一些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有请万律师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您要科普的案例。
2: 好的，这两天我们的这个海口市啊，又发布了一个关于物业的一个管理条例。这个物业公司，然后现在呢，咱们省住建厅，然后海口市住建局也在不停的暗访现在的各个物业，去调查那些物业公司在履职过程中，有些物业公司的确是做的非常的不像话。
1: 对，
2: 然后暗访组进场了之后，他们公然的对抗，然后这个他们说的这个和实际做的是完全是大相径庭。然后老百姓通过暗访的这个跟暗访组的接触呢，将真实的情况反映给咱们的这个上级的这个行政机关，对物业服务的这个风气其实是为之一变。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跟物业有关，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办过的一个真实的案子。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银行手中有大量的这个抵押房产。抵押房产呢，甚至这个就是还不起钱之后呢，这些抵押房产就会被起诉，然后被拍卖。
1: 法拍。
2: 对，
0: 法
2: 拍房。对，法拍房。法拍房买下来呢，其实在法院组织下的这个拍卖程序一般不会出什么大的岔子，但是呢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在本案中间呢，这个李先生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法拍平台买了一套二手房。在这个跟法院交割完相应的钱款之后，然后法院的协职也送到了咱们的房管部门，也就是说这套房其实在法律名义上已经归属于李先生了。但是他在去收房的过程中，他发现就是物业公司就明确地告诉他，他说这个你的前一手欠我们物业费、水电费等等合计21600块钱。如果你想要在我这里入住收房，对不起，你要先把这21600给我交了。如果你不交，我就不给你开门禁，因为那个要刷脸啊，要刷卡啊，对，我不给你开门禁，不给你开电梯啊，你进不了家门。那么李先生多次出示法院的相关的这个裁定书，还有这个房管部门已经办下来的房产证啊，就是不动产证书。那么说明自己呢，这个是通过法拍的手段啊获得的房产，然后要求物业公司恢复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进出的权利，然后被拒绝。随后他又到街道办、到住建局去投诉调解，物业公司仍然拒绝配合，恢复他的这个出行权。那么坚持，持续把这个房屋锁闭了42天。然后由于这个他，因为他这个房买来他要装修啊，他这个房没有办法装修，然后又赔付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装修工人的违约金。然后呢由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在这套房里入住，他又另寻住处去住。
0: 租房，
2: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2: 对，所以说这些损失合计起来有6000多块钱。然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之后呢，他就向人民法院起诉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其实大家可能都能猜得到，人民法院是判令物业公司必须立刻恢复这个房屋的供水供电、单元门禁以及电梯完全的使用权。第二个，6320元的这个赔偿啊，就是损失要全面的赔偿。第三个，要求物业公司在可见的范围内，也就是他的物业服务区域内书面道歉。书面道歉，
0: 就是类似于发一个通告。
2: 对，其实从判决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的合法诉求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这中间就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法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熟知的民法典的法条。首先第一个就是民法典的第四。

0: 165条，这一条说的是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合同只约束合同的相对方。
1: 相对方，
0: 哎，相对方，
1: 比如说他就是这个物业跟这个上一个房主，
0: 对，
2: 哦，
0: 你比如说我跟你主持人，我面对面，我们签一份合同，
2: 嗯，
0: 哎，我们把某一个，比如说我要把我这支笔10块钱卖给你，
1: 啊，
0: 那这份合同就对我们两个有效，
2: 你不能转嫁到第
1: 三
2: 方去，嗯。
0: 在第三人未经第三人许可或者他自动加入的情况下，这份合同只对我们两个有效。
1: 哦哦，你不能说那个第三方把这个笔给买了，然后
0: 我们两个不能签一份协议去说女主持人要拿钱买这个笔，就是我们两个不能处分第三人。
2: 就有一点类似于上回我们科普的一个案例里头，就是我们两个人双方有债权的债务的一个关系，那只是我限于我俩，但是你第三方我要转嫁这个钱要你来还的话，就必须你要自愿加入。
0: 对，
2: 你要不加入的话，那这份合同只对我们当事双方有
0: 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民法典第465条？就是因为它说明的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问题。
2: 嗯。
0: 物业跟前业主之间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2: 嗯，
0: 那么因为物业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前业主欠付的物业费其实应该找前业主，
2: 对，
0: 这是有严格的法律对象的，
2: 嗯，
0: 你不能说你
2: 找不到前面的，
0: 哎，你
2: 来
0: 找
2: 我，
0: 你就
2: 来找
0: 我啊，也就是说，即使物业公司以欠费为由起诉现任业主，是得不到人民法院支持的，
2: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法条，是民法典第465条，
1: 嗯，
0: 那么物业签订的合同仅约束原业主和物业公司，历史欠费是原业主的债务，不能转嫁给现在的房屋买受人。物业也无权将他人的债务作为他提供物业服务的前置条件。
2: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要插一句了啊。虽然我们是这样讲，但是请各位在购买法拍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有些法院是在他的拍卖公告中间将这些欠费写明了的，
2: 纳入里边头。
0: 对，
2: 嗯，
0: 看公告。
1: 哦，
0: 换句话说，这个拍卖公告如果说没有写这些费用，
2: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它是正常的一个拍卖程序，
2: 嗯，
0: 那你可以依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的合同相对性的规定，
1: 嗯，
0: 来对抗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索要这个钱的这个权利。但是，一旦公告中间明确说了，
2: 嗯，
0: 你拍这套房之前欠付的水电费、物业费、电视费、燃气费都该你掏，
1: 嗯，
0: 那你就意味着你默认你同意了这个拍卖条件，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嗯。这个物业公司找你要钱，你就必须要给了。
1: 哦，明白，因为人家已经提前说清楚了，
0: 啊，是的，
2: 要看清楚这些条款。
1: 哦，我有个问题，因为我也看过这个类似的帖子，就是上面他公告写了是这个房屋有欠费风险，
0: 嗯，
1: 但他并没有说让我承担。
0: 是的，在实务中间有三种情况。
1: 嗯，
0: 第一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房屋有欠费风险。
1: 嗯，
0: 这个是只是提示性的，啊，提示性的，它只能提示你可能会存在纠纷。
2: 嗯，
0: 但他并不是说这钱该
2: 你还，嗯，
0: 这钱该你付。
1: 就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得提前自己去查一下
0: 啊？你可以查一查，甚至跟物业提前协商
1: 啊。
0: 同时，在跟现业主进行交割的时候，还可以要求他先把这个账结了，不然我比如说在整个这个拍卖上只有你一个人报名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谈判权限是挺大的
1: 啊，因为只有我在，
0: 对，你不同意，我就不拍了
1: 啊，不要了。
0: 对对对。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提示，说含糊的说，所有费用都该你承担。
1: 嗯，
0: 这个在法律上执行的实务中间，它是有分歧的。
2: 嗯，
0: 有些法院认为这个是已经提示到位了，
1: 嗯，
0: 你就该给。
2: 嗯，
0: 有些法院的这种提示呢，会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
1: 嗯
0: 啊，因为你只说有钱，比如说这个房子在新疆拍。我在海南通过网拍，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飞到新疆去现场去调研这些情况，成本很高。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法院的公告中间只写了一个含糊的要求你承担所有费用，在法律实务上是有争议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展开说。
2: 嗯，
0: 第三种情况就是把所有的欠费列明了，哎，
2: 嗯，
0: 那个这个你就不用有什么争议，这就该你掏。
1: 嗯，
0: 你只要参拍，你重拍了之后，你就该掏这个钱。
2: 嗯，
1: 因为写得很清楚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
0: 是，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第二个重要的法条就是《民法典》第944条。
1: 嗯，
0: 在这个案件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物业公司不仅是进了他的门禁，还停了他的水电。
2: 对，
0: 啊，停了他的水电，
2: 电梯，嗯，
0: 停了他的电梯。那么，《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就说了，明确的说啊，是明文啊，物业无权中断水电供应。 这个以任何非正常的这个方式来索要物业费。
2: 嗯，
0: 那么在本

0: 案中间，它的电梯、单元、门禁都属于业主共有的配套设施，所有权其实都不归物业，它只是一个管理方而已。
1: 是的。
0: 那么依据民法典物权编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物业公司在管理权限内是无权单方面所避的，它不是所有权人，所以说它这种行为是构成侵权的。这个也是本案中间法院为什么支持李先生6320元的这个索赔，然后他直接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侵权行为，
1: 对，
0: 他不是所有权人，设置了不正当的这个措施，然后有侵害结果，就是6320元损失，然后这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然后物业公司主观上有过错，这就是侵权的四个要件，那么在本案中间，他完美的符合了这四个侵权要件，就判他赔钱，然后呢，其实，在944条最后一款。他已经明确的说了物业公司有何种权利，物业公司只有两种方式能够去向我们的业主催款，第一个就是书面催收，书面催收还要留凭证的，你不能说你嘴巴说你催收过不行，你比如说你贴在我家门口，你就必须要有当天的照片，
1: 拍照，
0: 拍照，
2: 或者是邮件，
0: 对，
2: 啊，
0: 如果你是邮寄的，那你的邮件是要有留底的，第二种就是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是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合法途径
1: 啊，
0: 在就是民法典他就跟你说了，就这两种情况啊，你就这两种措施可选，除此之外但凡物业公司采取了本法条规定的其他任何第三种模式，
1: 他都是违规侵权，
0: 他都已经违反民法典了，也就是说民法典限制了就这么多，你就通过这两个途径要去吧，要不到那这个就是如果是其他的方式方法，人家可以直接拒绝的，那你这个物业公司就违法了。所以说944条其实是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处理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条，
1: 非常明晰了这一点，
0: 就是民法典其实当年
1: 它很细化到很多方方面面，
0: 是的，是的，其实法律嘛它有一个滞后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法条，其实是在多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实例当中，
0: 对，我们多年的这个民法的实践过程中就有这么多的问题，
1: 对，
0: 如果你不写细了，就有人在中间
1: 钻
0: 空
1: 子，
2: 钻
1: 空
2: 子
0: 啊，然后老是在这个法律的红线上来回的这个试探，是吧？所以说法条之所以写这么明确，是因为之前都是血泪的教训。
1: 是
2: 啊，您刚也说到了，大家就有个问题啊，大家是42天没有办法入住，也没有办法去装修啊。
0: 对
2: 啊，可能如果我是业主，我可能会比较着急，我可能会想问您一个办法，就是我能不能先垫付这个钱，然后后面再把这个钱追回来？
0: 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建议，
2: 不建议，就怕拿不回来。
0: 一定拿不回来，
2: 一定拿不回来。
0: 因为这个钱本身不该你付，
1: 对，
0: 在没有任何人强迫你、欺诈你的情况下，你主动去付了，就视为你付
1: 了，你默认了，
2: 哦，
0: 你一定要了解，
2: 哦，
0: 除非是情非得已，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2: 然后非得付，
0: 不付我要受威胁，那就受威胁或者受欺诈的情况下，我把这个钱不情愿的付出，
1: 那我事后还要跟你秋后算账呢，
0: 你不可能说你付钱的时候你跟物业说我这个钱付给你啊，
1: 当你要退钱
0: 给
1: 我，
0: 不，你要给我写个书面的，这东西我后面要找你要，你要退给我，不可能，物业公司不可能。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做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你认可了你代他人付款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对，
0: 所以不建议这么去做。
1: 有可能你认为在法拍的价格上，你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了这套房，你愿意多花这2万块钱去帮前业主套这些钱，但实际上我们真的不支持，因为这不该你付的东西，确实不应该付一分钱。
2: 那看来我们就只能是走这个法律流程。去等这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1: 只花费了时间成本。
0: 是的，
2: 对。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有些程序上的事情，咱们没办法去省。这个物业公司其实也是相当的恶劣了。之前我们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很少有这种这么硬的物业公司，
2: 连门都不让你进去啊。
0: 后面呢，因为这个物业公司的行为，还被住建部门罚款。除了民事责任，他还承担这个住建部门的罚款。但是呢，一般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本案中间得出的这个经验教训来看啊，首先，如果你是买房一方，特别是买二手房的，法拍房相对还好一点，因为有一个法拍公告摆在前面，如果公告没有说，那你真的可以不用套。但如果你就是买的二手房，那么在买之前一定还是要去看一看你的卖家到底有没有欠费。
2: 二手房也有这样的风险。
0: 对，

0: 很多，
1: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看的话，你到后面想要入住、想要装修的时候，物业就告诉你他还欠了多少钱。
1: 我们在这个按这个情景中间，我们把这个屁股挪到物业公司一边，其实他们有时候他们也很无奈。
0: 嗯、
1: 那个人卖完房就跑了，肯定跑了。
0: 嗯，
1: 可能都不在海口了，卖完就走了，回内地了。他要起诉他。成本很高，所以他就揪着现在这个业主，因为这个人跑不了，这个人刚
2: 薅这个了，
1: 对，所以说从他们的管理层面，有时候他们是挺无奈的，但是法律不支持他们这么做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不是法拍，是自己去买二手房的话，一定要去问，同时呢
0: 查清楚，
1: 同时呢再跟自己的这个卖房对象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时候，是可以自己设定条款的。
0: 嗯，
1: 如有欠费。
2: 嗯，
1: 哎，
0: 与我无关。
1: 哎，该如何处置？比如说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刚才这个主持人说了，
2: 嗯，
1: 能不能垫付？我们如果在条款中间写明，如有欠费，我方可先行垫付，再找你追索。
2: 哦、
1: 那你这个付完之后，你就可以向他追了。
0: 嗯，
1: 啊，
2: 写的细一点。
1: 对，你把这个条款写到合同里，你就可以向卖房者去追，或者说你把剩余的房款直接抵扣，
0: 对啊，
1: 房款肯定不是一次性全给嘛，
0: 对对对，将从剩余房款当中扣减，
1: 哎、
0: 嗯，
1: 对，这个情况，这个条款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避免相当多跟物业之间的争执。还没有入住，跟物业把关系搞僵，其实是一件不怎么美好的事情啊。
0: 是，
1: 嗯，然后呢，对于物业公司来说，我们这里一定要提醒各位物业公司的这个管理人员，
2: 嗯，
1: 法条严禁断水断电，
0: 嗯
1: 啊。封门禁封电梯，或者说给这个封汽车道闸这种情况来催收、
0: 嗯、
1: 或者说索要前业主的这些物业费，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新旧业主这个交接的时候呢，这个前业主的这个物业费用没有明确的公告或者是合同条款要后业主来付的话，
0: 嗯、
1: 也不能强行的向新业主索要。啊，所以说物业公司在这个房屋买卖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多多关注这个房屋买卖的进程啊、
0: 嗯，
1: 不要等房卖了人走了，你才想起追物业费，这个就已经迟了。
0: 对，
1: 同时呢，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过程中呢，这类案件其实社区啊、业主委员会，
0: 嗯
1: 啊包括这个辖区派出所，他们的主动的介入和协调。很大程度上能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之前也有个法拍房的，他倒不是说欠物业费，费用不欠，他、
0: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原业主不搬出
0: 啊、
1: 哦、啊，原业主不搬出
2: 哦，
1: 哎、不搬出，
2: 可能会有这样的
1: 对对，原业主不搬出，不搬出呢，他这个没有办法，他又不能去硬赶人家，
2: 你不能撵他，
1: 对他们就像这个
0: 社区，
1: 对，像社区也去上门劝。劝完没有用，那么就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
0: 嗯、
1: 其实我说你换个思路、
2: 嗯、
1: 房产证在你手里，钱你也已经掏了、
2: 嗯、
1: 你是不是物权所有权人？物权是绝对权，对事权、
0: 嗯、
1: 你对你自己的房屋停水停电是没有人说你违法的、
2: 哦
0: 啊、
2: 换个思路解决问题，
1: 换个思路，你不要去赶他，你把水断了电断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物业所有权人，
0: 嗯，我对我的所有权的东西来做了一些处置，
1: 这是物权，物权叫绝对权，叫对事权，啥意思、
2: 啊、
1: 我这支笔属于我万律师，我不想要了我可以扔，
0: 嗯
2: 嗯，
1: 我可以把它做任何我想要的处置，
0: 嗯，
1: 只要我不伤害别人啊，
0: 对，
1: 那么这就是物权，那我就说你换个思路，你不要老是想着赶别人，你把水电都停，把门禁也停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在用这些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0: 是，
1: 前提是你已经拿到了房产所有权证、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作为物权所有权人，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物业公司，请你把我的家里的水电给我停了
2: 啊,
1: 啊，
2: 明白了，有物业费我照常交，但是水电你帮我停了，
1: 对对对，
2: 嗯，
1: 就这一招，然后他住不下去了嘛，那海
0: 自然而然就搬了，
1: 对，海口多热，你想想看，没有水没有电，他在里面根本就住不了，所以说很快就，
0: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换个角度去看问题，
1: 对，
0: 你的思路就立马清晰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迎刃而解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难缠的问题。
1: 对对对，其实呢、
0: 嗯、
1: 这个近年来我们这个随着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挣不到钱的时候
0: 想着怎么省
1: 想着怎么省
0: 这省还要加个双引号
1: 这个更多的时候就来关注这些水电费啊、
0: 嗯、
1: 物业费啊，
0: 嗯，
1: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纠纷其实是在增多，
0: 嗯，
1: 从案件数量上来说物业纠纷的确是在增多、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省市两级政府要开展物业整治的专项行动的这个原因所在，
2: 嗯，
0: 是
1: 要把物业公司倒逼物业公司把自己的服务先提上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展开讲一讲的，就是有些业主在这个 生活的

0: 中，因为某一些小事情就停交物业费。
1: 嗯，
0: 然后呢？
1: 蛮多的，其实，
0: 其实蛮多，
2: 这个确实挺多的。
0: 对，比如说啊，哪一天出门保安没跟他打招呼喽？然后邻居家放在走廊里的这个
1: 鞋架子喽，
0: 鞋架子物业没有马上清理了，是吧？
1: 嗯，
0: 楼道里的灯没有马上给他修好了，像这些问题，然后他就不交物业费了
2: 啊，他觉得物业不作为。
0: 哎、
2: 啊，
0: 但其实我们要提醒广大业主的是啊，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做的这个案子这个法律实践过程中，不是物业公司有些许一点点的瑕疵就可以拒交物业费的。
2: 嗯。
0: 在审判实务中间，物业公司只要证明他提供了基础的物业服务，
1: 嗯，
0: 法院一般是对物业服务费是照准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业主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基础物业服务没有做，压根儿就没有做，或者说存在重大瑕疵，
1: 嗯，
0: 人民法院是可以调整这个物业费用的。
1: 嗯，
0: 它仅仅是调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就是说直接把物业费打为零的
2: 啊，给免掉的
0: 啊，给免掉，没有的。
2: 啊，
0: 就是说他有瑕疵就按瑕疵部分给你减。
1: 嗯，
0: 他如果说这一块缺失，那这一块费用可以不收，
2: 嗯，
0: 但是没有说比如说人家确确实实给咱们公共区域倒垃圾了，扫地了，
1: 嗯，
0: 那这部分人家做了绿化，人家除草了，是吧，
2: 嗯，
0: 树木剪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费用是一定会被支持的，
2: 嗯，
0: 啊，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他压根就没进场，压根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服务，
1: 嗯，
0: 才有可能免交物业费。所以说业主以这个不交物业费的这个方式来对抗物业呢，其实呢怎么说
1: 呢，太明智
0: 啊，就是要分情况，
1: 嗯，
2: 要分情况，
0: 不能随意的使用这一招啊，有可能到时候败诉了，你还是要承担物业费，还有滞纳金，
1: 嗯，
0: 啊，也就是物业金，
1: 嗯，
0: 啊，
1: 嗯，
2: 明白了啊。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我住的那个地方嘛，然后他经常的我的车位经常被别人占，然后跟物业反映了很多次，物业也联系到了这位车主，
0: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下是我应该去找物业还是找这个车主呢？
0: 其实就是我们要讲这个物权的这个一个划分的话，
2: 嗯，
0: 你掏钱买的车位，
2: 嗯，
0: 是你自己的财产，
1: 嗯
0: 啊，是你自己的财产，物业公司负责维护的是公共区域，
2: 嗯，
0: 当然停车场的公共通道啊，
2: 嗯，
0: 包括停车场的地面卫生的确是该他维护，但是你的车，你的这个车位常年被他人占用，你除了依靠物业去提醒之外，你还是要自主的
1: 采用自己上车锁，
2: 上个锁，
0: 对，
2: 上个锁就很麻烦，你每天要去拿手机去开锁关锁，
1: 怎么会麻烦呢？
0: 你这个我就跟你更新一下
2: 啊，
0: 现在有一种车锁在你的车头位置，嗯，有一个小小的开关，
2: 感应的，
0: 哎，车头车尾各放一个，只要靠近它就自动下去了。
1: 嗯
2: 啊，哦，又学到了，
0: 不需要你摁开关啊，不需要你摁开关。
2: 以前用的那个是它需要拿那个手机蓝牙给它打开，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你选择那种不那么麻烦的。对于自己的物权，我们首先作为物权所有权人要起到维护自身权益的作用，
2: 嗯，
0: 不能把希望全期寄托在物业身上，
1: 嗯，
0: 因为他天天事那么多，谁来一天到晚派个人盯着你的车位看？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要理解他们，然后呢咱们自己加装一些设备防止他们来占用我们的车位，
2: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2: 啊。其实我遇到也不只是说一辆汽车，它是很多的这个电动
0: 车，
2: 嗯，
0: 你这个
2: 车
0: 位位置是不是非常好，
2: 因为刚好在这个楼的那个正门口嘛，
0: 啊，
2: 然后那个电动车
0: 方便，
2: 对，电动车它会乱停，
0: 啊，
2: 我跟物业说过很多次了，说让我确实他们也帮我挪了车让我把车停进去了，这个也没有去追究他们，
0: 嗯，
2: 但确实很多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嘛。
0: 是的，
1: 嗯，最好的解决方法就赶紧下节目去买个锁，
2: 先上个锁，先防一下小汽车，
0: 嗯，
1: 是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稍后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那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

0: 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2: 这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在我们的东欧的一点打的欧元非常欢迎到给你记得对个人也在农家的大马当中来今天在这个纪念纪念一个设计只有在定义地的农家刚发的我是迪干今天是咱们的农家语法的这个板块啊今天咱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的万光明律师咱们万律师在上半段的节目呢已经跟大家说的很详细的说了这个法拍房还有二手房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物业的一些知识啊法律的知识也相信大家肯定是学到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反正小旭是学到了
3: 你学到了就下节目赶紧给自己的车位买个车锁啊，那其实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是再次的欢迎各位哈有关于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需要有人为您答疑解惑的话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那其实我觉得在节目上半段万律师给大家科普的这个案例里边很好的提醒了大家如果是要购买一些二手房法拍房我们要在一些细节方面如何做到更好的一个自我权益的一个保障那这个我觉得提的醒也是让更多可能身处正在买二手房法拍房的朋友也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接下来的后半段时间万律师准备给大家科普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4: 好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呢其实跟婚姻关系跟婚恋有关现在咱们这个结婚啊再不像我们父母那一代
3: 纯纯的爱情，
4: 纯纯的爱情，纯纯的爱情，
2: 也跟房子也会有关系啊。
4: 其实这个跟社会发展是离不开的。
3: 对，
4: 那个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生产资料也比较匮乏。我记得我妈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床啊、柜子啊、凳子、椅子一起加起来36条腿。
3: 啊，对，
2: 36条腿，
4: 对，36条腿，
3: 他有多少条腿的这种
4: 说法？就是家具凑齐了就行。
3: 嗯
4: 啊，那个时候自行车就是最高级的交通工具了，不存在什么还要轿车啊，买婚房不是，没有。所以说，时代的变迁呢，现在呢，其实在一起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彩礼，然后呢，这个婚姻关系，然后这个彩礼的事情，然后一旦结了婚之后又过不下去了，说彩礼退不退呀？或者说离婚之后这些钱到底哪些可以退，哪些不能退？今天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24年的时候呢，小张和小丽经过媒人的介绍就订婚了。按照本地的婚嫁习俗呢，在订婚之后，小张分多次的就给小丽给付财物。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给了他28.8万的彩礼，是转账的。是现金给的啊，但是呢是现金转账给的，然后他的转账备注呢就写了是订婚彩礼。然后呢买了价值36000元的黄金啊，24年买的这个黄金，然后呢有发票。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订婚之后呢就是共同居住。然后呢中间有一些这个支出其中最大的一笔呢就是12万元转给小丽，让小丽购买一辆车用于小两口上下班用。第四个呢就是恋爱期间转的那520啊、1314啊、666888这些东西合起来呢是18600块。然后这个订婚之后他们约会、旅游、买衣服等等消费27000块钱。订婚之后两个人就同居，同居了7个月之后，因为家庭的矛盾然后又吵架，然后就分手了，始终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小张就开始找小丽要钱，然后小丽肯定

0: 定是不愿意给，然后呢就起诉了。他起诉了之后呢，就涉及到这些问题，他到底这些钱到底该不该给的问题。然后最后呢，这个人民法院是分几种情况，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处理这个清楚了。我们也来分情况来跟大家来说。首先这种情况呢，他没有办理婚姻登记。其实我们法律人眼中啊，当然在社会上以大家摆不摆酒好像作为结婚的重要要件，但其实在我们眼中，拿不拿结婚证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要件。没有拿结婚证，就意味着你们双方没有缔结婚姻关系，你们在法律上都不是两口子啊。你叫的再亲热，他都不是两口子。双方由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他已经共同生活了，他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第六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这个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的实际情况和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和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等，确定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首先说的是，这种情况下，彩礼和嫁妆是要返还的。
1: 三金跟那个彩礼
0: 啊，
1: 是二
0: 对对
1: 万八，
0: 对，它是要返还的。为什么？在这些在本案中，或者说在类似的情形中间，这些财务的赠与，它不是单纯的赠与
2: 啊。这题
1: 以结婚为
2: 我啊，
1: 目
2: 对，
1: 的
2: 这题
1: 一
2: 我们会，
0: 对，这题你们会，之前有律师应该讲过，
2: 对对对，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些赠与啊，
0: 对，
2: 转账啊，
0: 对对对，其实呢，赠与合同它是一个实践性合同。什么叫实践性合同？就是，它。比如说，我现在还是跟主持人，我们签一份赠与合同，说我要把这支笔送给你，但是我只要不交付给你，我的赠与合同就没有生效，啊，就是没有最终的这个生效。也就是说，我跟你签的这个合同，它只是成立了，没有生效。那作为实践性合同，如果我口头答应你，结果下了节目，我转身就走。你也没办法去找我要
2: 啊，因为没有证据，
0: 因为没有，不是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我不交给你，它也不生效。这叫实践性合同。
2: 我明白了啊，
0: 赠与是实践性合同，它以最终我交不交付给你，以来判定这个赠与关系到底生不生效的问题。换句话说，为什么有些男生喜欢画大饼，喜欢这个吹牛，是因为吹牛不用上税。你比如说，哎，你今天跟我约会，我给你10000块钱，但约会完他不给你，又不能找他要。这种口头的这个画大饼的行为，就是因为赠与行为要实际发生才生效。
2: 我明白。
0: 如果他不给你，不能从他兜里掏着10000块钱啊。所以说，在本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结婚这个目的，他实际发生了这些赠与行为，但他其实是附条件的，
1: 对，
0: 是附条件的。那么，在未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哎，然后呢，这些钱是应当返还，但是如何返还，要刚才也说了，法条也说了，要分情况来看。首先，我们看本案中间，他们同居了7个月。他们还是有相关同居事实的。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消耗了11万2000元。那么人民法院对这11万2000元的共同消耗，吃喝拉撒予以扣除。就比如说女方本身该退这个22万8的这个彩礼，但是呢，这11万2000块钱男方占一半，女方占一半，那么这11万2000的一半女方是不用退出来了，因为我们花掉了。你也花了，我也花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双方均无重大过错，就比如说没有说再去跟别的人发生什么这个关系之类的，就都无重大过错。然后呢，这个同居的时间也是个不长不短的一个中等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人民法院判定三金全部返还，然后车款112000和228000的这个彩礼合起来是348000，返还244000。他是做了一个综合判断啊。同时最后判定这18600元的特殊数字的这些转账和27000块钱日常的消费不属于彩礼范畴，不适合不适用这个返还的条款，所以这18600和27000的日常消费没有判定返还
2: 啊。这个特殊数字的红包，比如说520啊、1314啊、52000啊这种，
0: 52000要另外算
2: 啊，52000要另外算，它是因为比
0: 较
2: 大吧？人因为
0: 对，因为它金额较大啊，因为它金额较大。当然，他要结合当事人的财力情况。如果这个人这个资产很多啊，你52000有可能也会被认定为这个自愿性。

0: 性的赠与。在司法实践中间，一般这个5200就5200块钱，像这种都可能被认定就以下都可能被认定为小额自愿转账，在任何情况下不返还。
1: 任何情况下
0: 任何情况下不返还，
2: 有事没事不要发这些数字的钱。
0: 除非那有事发888，这是你要的钱
1: 备注上
0: 啊，对，那可以。但是凡是属于这种特殊数字的、带特殊含义的、在特殊日子的，比如说这个纪念日，生日、七夕节这个情人节，是三八妇女节，是不管什么，就是在节日啊，在特殊的日子付出去的这种带意义的转账，原则上没有任何返还机会的请大家一定要慎重。然后
1: 就是我身边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朋友托我问那个法律的那个节目的时候问律师的哈，他是在生活当中呢有一次是喝多酒了，这个男方喝多了然后呢女方也是他们是情侣，然后女方的闺蜜或者姐妹啊就起哄说转账啊干嘛干嘛，然后总共是转了10多万那这个钱我们还可以追回来，
0: 这个是肯定能追，
1: 可以追回来
0: 肯定可以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发现他不是在自愿的做出处置，首先他属于醉酒状态，
1: 对，
0: 然后呢不是特定节假日，然后转账金额特别巨大特别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主张返还的。我们接着说第二种情形，如果我们本案中间的这个情形我们再往外扩展一下，他们领证了但是呢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短期内闪婚闪离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第5条第2款，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离婚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彩礼三金大额购房购车款应当全额予以返还，节日红包日常消费不予退还。换句话说对这个其实在一些骗婚的情形中间是有可能存在的，有可能存在的。当然啊，就是有时候不一定上升为刑事案件，不一定都上升为刑事案件。的确有那个骗婚的团伙，用一位女同志不停的跟各个
2: 不同的男士来结婚
1: 交往，
0: 对，
1: 或者
0: 他以此为业，或者说金额特别巨大的话，还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比如说就这一个，他就谈了这一个，但的确也是闪婚闪离，或者说有明确的这个
2: 目的性
0: 证据证明他。结婚之前就没想着要跟他好好过的，比如说他跟闺蜜之间的聊天啊，或跟第三人之间的聊天，证明他压根儿就不是奔着跟这个人过日子去的，闪婚拿到彩礼闪离，不跟他同房，不跟他过这个
2: 日常的生活，
0: 日常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说了，你这个目的不纯，
1: 目的不纯，只是为了这个
0: 对，你就是为了钱来
1: 财产，
0: 对，全退。但是呢，如果还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节日红包，两个人在一起的吃喝拉撒这种。他是不予退还的
1: 这种是不退的。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一起花的钱呢，或者是说一起的这个节日的小额转账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这个电视剧上的一个情节，一个男生跟女生出去约会，把谁买的水几块钱都记账的这个情节，其实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他记了也白记因为那属于日常共同开销，
1: 共同的开销
0: 不能主张返还的。
1: 明白了。
0: 情形就是再往后，如果他领证而且共同生活很多年的情况下，那彩礼退不退？您觉得？
1: 我觉得是不退，
0: 不退是吧？
2: 不退。
0: 对，法律的确也说了，原则上不退，但有一个例外。
2: 什么样的例
0: 外？例
2: 外
0: 才是我们应该去记的，
1: 对，
0: 司法考试要考的，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比较久了。离婚时一方仍然请求要返还彩礼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婚前给付的彩礼导致男方家庭的绝对困难，啥意思？他家是低保户，
2: 他去借款来支付了这个彩礼，
0: 对，大额举债来支付彩礼，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彩礼的支付让整个家庭陷入非常重的这个
2: 恶性循环的一个还债的过程。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相应的证明，特别是咱们村居委会的证明，人民法院会酌情判令返还一部分。也没有说全额退还，
2: 因为你毕竟生活了这么多年。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因为生活的年份够久，双方不 就不再是为了钱，
2: 对，
0: 就这个目的已经
2: 可以摒
0: 弃掉
2: 了，
0: 可以摒弃
2: 掉
0: 了、
2: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一种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才会酌情判令返还一点点、
2: 嗯、
0: 啊，一般是不可能。在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0: 这个全部返还的。
1: 嗯，
0: 那我们再继续往后，
1: 嗯。
0: 啊，如果是仅恋爱也没有订婚，啊，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类似于订婚的这些仪式，
1: 嗯，
0: 然后呢，大额转账也没有备注是这个什么彩礼、订婚、婚假等等字样的，仅仅是口头承诺结婚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
1: 情形。
0: 情形，人民法院会认定为这个就是无偿的赠与，也就是说，你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表示出来，我给你的这笔钱
1: 是用来干嘛
0: 是
1: 的？
0: 用来结婚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情形下，
1: 他备注了彩礼。
0: 对，要备注你的目的，或者说。你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在这一段期间内，你们在讨论
1: 论要婚嫁的问题，
0: 婚嫁问题。
1: 就不能就打个比方说难听一点，就不能恋爱脑啊。这时候咱俩这个热恋当中，我们虽然有在口头上聊咱们要结婚了，然后你夸叽的转了一个10万给我，明天又转一个10万给我，但没有任何备注，也没有任何的微信的聊天记录证明你们在商讨，那可能你这20万你就无偿赠与给他
0: 对，
1: 了。
0: 这个我们就要讲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哎，你已经实实在在的把钱交付给对方了，啊，那你就是赠，就是送，
1: 你就是给他了，你
0: 就
1: 就
0: 是给
1: 送
0: 他
1: 给
0: 了，
1: 他了，
0: 啊，这个，除非啊，你是已婚人士，你还可以通过你的配偶起诉你的这个形式
1: 把
0: 来，
1: 这个钱讨回
0: 对，
1: 来，
0: 因为你处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是个单身，啊，你又是个恋爱脑，然后你什么证据还留不住，然后钱还给了。
1: 那你就白花出去
0: 那
1: 了，
0: 你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1: 那就
0: 我
1: 是。
0: 们在接到这类案子的时候，一定会告诉当事人，你不要，就是有可能要败诉
1: 就是一句话，再说难听，你就是为了你的恋爱付出了这样的一个学费。
0: 对，恋爱脑引号，恋爱脑引号。然后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案件若干问题的第三条呢，就说了，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节日、生日、纪念日时的小金额的礼金，日常消费支出不属于彩礼，属于表达爱意的无偿赠与。无论是否同居，无论是否领证，无论是否因过错分手，一律不考虑返还的问题。啊，所以请大家发红包要小心啊，要慎重啊，金额不要太大。然后最后一种情形呢，就是婚后赠与大额财产、房产。然后呢，没有书面的单独赠与的约定。按照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婚姻民法典婚姻编的这个规定呢，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一方将自己独有的房产加上了对方的名字，将自己所有的个人所有的存款交付给对方啊，利用于这个家庭共同支出，或者说明确的就只是赠与给对方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要求返还了啊，不能再要求返还了啊，除非有相应的这个婚内的财产协议书，在我们这个。对，还要再遇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经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这个婚前财产协议书，我不知道您二位听说过没有？就是两个人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把自己有哪些，对方有哪些写清楚，这是咱婚前的，结婚不影响这些。但是呢，在实践中呢，如果你跟人家谈着谈着恋爱，突然间掏这么份协议书出来，很容易黄啊，可能
2: 破坏感情。
0: 对，有一次那个当事人咨询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告诉他另外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叫婚前财产公证。这个公证是什么意思呢？你一个人办，你到公证处去对着公证员说，我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你都给我记下来，
2: 这是我之
0: 这都
2: 前的
0: 是
2: 东
0: 我
2: 西
0: 的，
2: 啊。
0: 在公证书做出之前，这都是我的。但这份公证书是不需要向对方出示的。一旦你离婚，你把公证书掏出来就行。如果你不离婚，就让它永远的藏在你的保险柜里。
1: 就是如果离婚那一天掏出来，这个也是伤了对方的心啊，原来
0: 但
1: 是。
0: 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避免有，
1: 一些纠纷
0: 对，
1: 吧。
0: 其实呢，社会大众对于怎么样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在我
2: 确
0: 们
2: 实。
0: 律师眼中，我们认为这么做挺正常的，但在大多数老百
1: 从
0: 姓
1: 情
0: 眼
1: 感
0: 中，
1: 角度上来说，有的人会接受不
0: 对，他
1: 了。
0: 会接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尽量在两个人还好着的情况下，不伤害对方的方法。你不能说还没有结婚，你就把个协议书掏出来让对方签，那是非常这个笨的办法。
1: 所以你们的想法就是，既然如果有朝一日你这个公证私密的这个公证要拿出来，那证明你当时你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0: 是的，
1: 拿了也就拿吧。
0: 对对，拿。

0: 拿也就拿了，镜子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那就拿了。
1: 那就省事了，拿出来。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婚姻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关系。
1: 对，
0: 需要婚姻双方
1: 去经营，
0: 要去经营。
1: 嗯，
0: 要多。有时候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法，你说他有私心吧，他的确有私心，但其实从出发点来说，他是在为这个婚姻关系铺。

0: 了解，
1: 其实今天讲的这两个问题跟我们的这个生活都比较近。首先还是物业的要去翻翻民法典第465和第944，我就不说内容了啊。
0: 对，
1: 这两个
2: 说过了哈。
1: 对，这两个法条大家一定要去翻一翻看一看，对我们日常处理物业纠纷还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就是婚恋的关系呢是个脆弱的关系，不仅仅是开始这段婚恋关系，还是在婚姻关系的这个存续期间，还是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结束一段婚恋关系，都要慎重，都要慎重。特别是涉及到钱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往往来源于金钱，来源于利益
2: 啊。有
1: 好好的妥善的处置金钱和利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婚恋关系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结束啊。谢谢。
2: 确实今天特别感谢咱们的万律师哈，也说他的这个经验，平时办案的时候啊，一些经验都跟大家说了。小旭在今天学到了换个这个方向去思考问题啊。
0: 很多的一些核心的法律重点，万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哈，通过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拎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很多事情原来可以这么做，我们要注意哪些细节。也再次的感谢万律师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线下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到一些实时的法律相关信息。
2: 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呢，我们会下期再见。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在7月3号星期五，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29度。7月4号星期六，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3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

包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4:1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大家好，我是罗一。直播城市管家也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感谢各位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的工作人员毛佳蕊。你好，佳蕊。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7月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98宗，当天处理率为79.10%，其中流动摊贩账号经营问题30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89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71宗，服务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1万。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44宗。以上是7月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之前。
0: 好的，非常感谢佳蕊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东北风3

0: 到四级，近海海面风力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
1: 在七月三号星期五，海口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29度。七月四号星期六，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3到30度。
0: 根据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间9:30继续发布了台风四级预警，南海热带低压二号八点，其中心位于北纬17.4度，东经113.7度，也就是在距离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啊，大概是15米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预计呢，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可能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的时候是强热带风暴级。
1: 是的，受其影响呢，七月二号到五号，海南省自东向西有一次强风雨天气的过程，也提醒海上作业平台及过往的船只要继续的做好避风的准备。此外呢，根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今天14时发布的通告，我们一起来了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由原定的7月2号15点调整至7月3号的凌晨2点，停运时间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请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具体的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的预约购票，避开停船的时段过海。因为台风停运造成的不便，敬请过海的司机旅客谅解。新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0898-3168-4464，市民热线是12345。
0: 是的，台风来临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官方的紧急通知，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防台防汛措施。那么以下呢，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台风防御指南，请各位务必收好。首先，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气象信息，注意查看相关的预警信息，并保持通讯畅通，以便做好相应的准备。以安全第一为原则，做好自身防范，准备好防风防雨的工具，比如说随身携带好雨伞和雨衣等等。那么在台风和暴雨期间，可能会造成停水停电，大家呢需要储备必要的生活物品，比如说手电筒、饮用水、食物、药品等等。还有呢，就是在台风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关紧门窗啊，锁好锁扣，关紧门窗，必要时候可在窗户的玻璃上用胶布贴成米字的图形，以防窗户破碎，以免被强风吹开。并且呢，还有就是放置于宿舍的阳台或者是家中窗台的花草植物盆景等杂物尽早收回房间，以免掉落砸伤他人。那么如果我们晾晒衣物的话，请收回到房间内，以免风力太大被吹掉啊，砸到这个楼下的群众啊，造成生命的危险也是不好的。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房间或者是整个小区的走廊还有下水管道地漏等这些位置，不要乱扔杂物，以防堵塞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是的，那在台风来临时要持续的关注台风动态信息，不要外出，如确需是外出的，请注意出行的安全，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塔，远离一些没有完工的建筑工地、围墙、棚架等搭建物。此外要注意远离路边的变压器、电箱、电桩等用电设施，防止因为漏电而引发危险。台风期间步行前往避难场所的时候，应注意抓住栏杆等固定物，不要在低洼路段或者是地下空间停留。如果是遇到地下车库进水，请勿逗留，并及时的转移避险。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的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那么在台风过境之后啊，如果大家发现我们自己家或者小区存在着这个电路短路、玻璃破裂、下水道堵塞啊，请联系后勤报修。台风过

0: 后，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干净，食物呢，如果受潮不要食用啊，需要及时丢弃。家里要清理干净，积水也要处理干净。清理过程当中呢，最好喷洒一些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台风过后，如果大家在行走在路面上发现落地的电线，绝对不要靠近。如果说台风过后啊，出现积水的情况，尽量避免在户外积水中行走，防止跌入这个井里面，包括地坑等等。所以说呢，台风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范啊，注意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的三名共产党员、一名党务工作者、一个基层党组织获秀英区两优一先的表彰。为了表彰先进，树立标杆，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奋勇争先，立足岗位，砥砺奋进，建功立业，秀英区委决定授予80名共产党员秀英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50名党务工作者秀英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50个基层党组织秀英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共有3名共产党员、1名党务工作者、一个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我们来关注一下秀英区优秀共产党员共有3名，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综合科副科长梁英女，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驻重点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队长邢孔卫，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党支部委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华俊倩女。
2: 秀英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一名，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四级主任科员叶燕婷女，秀英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党委。我们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呢，多部门联合开展到肥料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相关内容。为了规范琼山辖区肥料生产经营市场的秩序，从源头保障农用肥料的质量安全，切实的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户合法权益，近日呢，琼山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了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执法局、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等部门，先后来到了红旗、甲子等乡镇的肥料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对在售及出厂的肥料产品进行了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详细情况连线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详细情况。
3: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检查呢，严格遵循农资质量监管相关规范，采取了现场核查、随机抽检、取样送检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核查肥料登记资料、产品质量、标签标识等关键环节。一呢是严查只字合规性，重点排查产品呢是否存在未依法取得肥料登记证、擅自上市销售还有生产的行为。第二的话呢是严查证件的真实性，严厉核查假冒、伪造肥料登记证以及登记证号的违规情形。三呢是严查证件使用规范性，排查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是否存在违规租赁、转让等转借冒用的行为。四的话呢是严查产品的质量。

0: 真实性，精准比对肥料实际的有效成分含量，还有登记批准标准是否一致，杜绝含量不达标、成分不符等劣质的肥料流入市场。第五的话呢，是严查包装的一个标识规范性，全面的检查肥料产品包装的标签，排查没有标签、标签残缺模糊，还有擅自的篡改标签信息等违规行为。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严格的落实检查的流程，细致查验各类肥料产品只字的一个材料、产品批次、包装信息，规范完成抽样、登记、封存等工作，全程确保检查公开透明，结果真实有效。那么同时呢，现场也向这个农资经营门店的负责人、生产企业从业人员普及肥料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耐心的解答经营疑问，督促经营者、生产者压紧压实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建立进销台账，严把进货关口，依法依规经营生产行为，坚决的杜绝不合格肥料流通、销售、下地使用，从源头筑牢农资安全的防线，守护农户生产收益，还有辖区的农业生产秩序。那么下一步呢，琼山区农业部门呢将会常态化的来开展农资质量巡查抽检工作，加大肥料市场的监管力度，压实监管责任，长效化的排查整治各类农资安全隐患，严厉打击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农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的净化辖区农资市场的经营秩序还有消费环境，切实的保障农户的用肥安全，维护种植户合法权益，为辖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粮食稳产征收来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青带来给我们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落地见效。6月29号上午，在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南边的水渠里，清澈的湖水中鱼儿畅游，村民啊吴多佑提着塑料桶从渠里打水去浇地里的豆角。他回忆道，以前呢这里的水很浑浊，不敢用来浇菜地，那时候水渠臭的让人难以靠近，大家都绕路走。后来呢，经过相关部门检测发现啊，这里的水这个氨氮的浓度高，属重度黑臭，那么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对于文胜村南边的水渠，海口水务部门精准溯源，对症下药，开启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整改片区的污水溢流、管道塌陷问题，整治周边14处污水管道混接乱接点位，从源头堵住污水入渠通道。
2: 治水既要节污治本，更要系统提质。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针对性的开展了排水乱象整治，督促安康学校完成了污水管道的泊接整改，杜绝了污水的直排，对重点溢流点位实施了节污引流，落地片区污水治理工程，新建了污水提升的泵站，铺设了排污管网，有效地缓解了污水的直排压力。与此同时，海口市总投资1475万元的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也是落地见效，8300米的污水管网织密了治污网络，通过泵站联动输送到了相关位置去处理污水，有效地解决了出水的溢流难题。自2024年8月以来，文胜村渠的彻底消除恶臭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水质稳定达到了地表水微类的标准。那水清了，岸也美了。在今年3月和6月两次的全面河道清理，让文胜村的水渠两岸是整洁如新，5米范围内的违规农作物清退了，散养的一些家禽也不见了。那以前是绕路走，现在一到晚上，大家都愿意到这个渠边来散散步。这也是从我们的村民吴有端的介绍当中，感受到了村民的一些惬意的生活感受。
1: 是的，那么同样的蝶变呢，也发生在几公里外的长风沟。这条全长约8.27公里的排洪渠，曾经每天约有5000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沟，沿岸长流镇的新里、船柜、道盖等村庄村民生活受到影响。有村民回忆到，这个起风时候啊，人在屋里都能闻到臭味，有时呢窗户都不敢开。长风村经过整治后，水清了，没有了

0: 一份，自己的日子呢也过得越来越顺心。那么记者了解到，如今的长风沟清流复归，长风村的党支部书记吴继佳说，长风沟治理得很好，村民们都很满意。岸线在变，水质在变，村民推开的那扇窗，捧起的那捧水，是海口全域水治理成效的真切注脚。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水、精准治水，以河湖涨治为抓手，聚焦黑臭水体整治、管网提质增效、面源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逐河攻坚、逐段提质，破解各类水环境的顽疾，扎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一系列的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落地见效，让河湖海湾面貌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喜人转变。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是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呢，也是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城市建成区内及城中村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建成区外乡镇、农村家禽家畜要圈养，不能散养。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9: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0: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3: 谢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 是你刚才多

0: 那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3: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4: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5: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6: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6: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6: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一段宣传回来，时间来到了14: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大家好，我是罗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1号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海口市艺术团承办，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协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口市红色文艺轻骑兵惠民活动，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举办。来自于海口市艺术团的舞蹈演员在现场演绎了红经典的红歌，以歌舞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详细情况连线到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活动的相关情况。
2: 好的，当天呢，不少单位是组织党员干部来到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参观，学党史，感党恩，重温入党誓词。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口。

0: 台口市红色文艺星期兵的惠民活动，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党员干部在艺术熏陶当中接受洗礼，在实地探访当中感悟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台口市艺术团艺术总监冯路光在谈及此次演出编排的时候介绍说呢， 为了在七一这个伟大而特殊的时刻用艺术语言讲好红色故事，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舞台界限，是将情景表演五个字和互动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搬进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的院落里面。这种沉浸式的形式呢，能让观众在历史发生地同步地感受到艺术的感染力。 海口市艺术团舞蹈演员何子平说，作为一名有着七年党龄的党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以舞蹈演员和党员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共琼崖一大旧址表演，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希望呢，借助这一次的表演歌颂党的光辉历程，表达对党的敬意。 海口市艺术团副团长张玲丽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持续创作精品，用更多更好的作品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当天，海口市艺术团呢还组织党员代表舞蹈演员共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哈，再见。 来关注秀云区荣山寮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渔村振兴蝶变。 6月29号， 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其中荣山寮村党支部被授予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近年来啊，荣山寮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获评海南省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平安建设先进村等称号。 下面的时间来连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你好，福书记。
2: 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荣山寮村的党支部荣获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那么6月29号表彰大会之后，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份荣誉对咱们全村啊，包括全村党员和群众意味着什么？
2: 能够带领荣山寮党支部获评了这个海口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我既无比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全体党员并肩奋斗，广大群众全力支持换来的，是组织对我们党建工作、乡村治理工作的充分肯定。荣誉是新起点，今后我将带领我们村党支部班子再接再厉。 然后对我们党员来说，这份荣誉肯定是一个，这份荣誉是一个鞭策，全体党员要珍惜集体荣誉，争当干事先锋，守住先进支部的成色，对全村群众来说，造福力更足，然后会更好的带领大家发展渔村文旅，壮大集体经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依靠党建引领，
1: 把荣山寮建设得更加富裕和美。
2: 好的，副书记。那荣山寮村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来做好基层治理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举措？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分三步走。第一呢，就是我们组织生活规范化，我们平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制度。近五年累计召开了支委会60多次，党员大会20多次， 确保思想统一、行动有力。第二呢，就是治理网格化，构建从党支部到网格党小组，再到党员中心户的这个三级体系，划分4个网格，配备12名党员网格长，实行干部包区、党员包户。三呢是组织设置精细化，新建新业态党支部，服务我们的荣山寮商家。然后还有新建了日落湾救援队党支部，

0: 海岸线的安保，还有我们的渔业临时党支部负责渔民的生产作业，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1: 嗯，好的。那荣山寮村实现了从传统渔村到网红打卡地的蝶变，您认为党建引领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0: 这个一是要把方向，党支部立足渔业资源与滨海生态优势，确立了渔业加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然后避免无序开发；二是优化环境，通过我们那个拓宽道路、升级市场，然后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优化软硬件环境，为产业发展铺路；三是聚人才，我们筑巢引凤，吸引像那个我们的村民王随峰这样的返乡青年和创业者，对，为他们提供水电和场地的保障，壮大了这个新业态的集群。
1: 那咱们荣山寮村近年来哈，完成了一些道路拓宽，还有包括小巷的硬化、路灯安装以及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工程哈。那在这些看得见的背后啊，您觉得最难推动的是哪一件事情？那后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0: 好，这个最难的还是这个我们村民的这个摊位占道经营导致的这个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最后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我们村委会对临时这个农贸市场进行了场地的这个升级改造，引导这个摊主有序入场经营，同时实施辽海路交通管制，安排了我们的有四部接驳车接送游客，疏堵结合解决了这个乱象。
1: 嗯，明白了。那咱们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之后，您对荣山寮村的下一步发展有哪些的具体规划呢？就比如说在产业上、治理上，还有包括民生方面，未来的一年有哪些小目标？
0: 像产业方面，我们就是依托这个渔业资源和滨海文旅的这个优势，继续推动传统渔业的升级，扩大那个深水网箱养殖的规模，深化休闲渔业的项目。再者就是治理，持续深化我们那个党建加治理的模式，强化新业态党支部的服务功能，提升网格化管理的效能，最后巩固基础设施的成果，常态化开展我们重点人群的慰问，实现应保尽保，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这个未来一年我们的小目标呢，就是依托党支部引领，持续推动百年渔村的高质量发展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副书记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再一次恭喜您，我们也希望可以乘着这个荣誉的这个春风哈，继续的把我们荣山寮村打造成海口的最美渔村，好吗？
0: 好。
1: 嗯，好的，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哈，感谢副书记，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每节大文章，好奥大文章，万分多管，自防盲背算账背，保护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湿度增加，盲行乱滚经济来地用用，盲行另加不见爱到家，国门恢复该烧酒、红酱、红霞，让可能爱传播哦对账积累，来现。连击抓，几方现只抓令，忙背算账呗。恶魔，得了那能够防护，这地忙背该算账呗呢？爱好是为地建行为上位，爱好是建行该速度会速度。每节大文章，我奥大文章，完盘多管，只防忙背算账呗。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苏瓜瓦行，就是在圣殿刚傍暗，伊望瓦教界高风气，要想先得界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只的暴露的恢复，叫大后就要吩咐挂忙子，另一就地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多撒梅撒香，开马的条要带上猛料，来打两地。减少路

0: 扫荡、绿林、接对联、望向西堤的福建罗地间行楼。二、胜利环境。第一点，万分乐观，抓起胜利，望在树后，飞鸽中世界接对，未见讲飞古界轮海分不掉，月华好华对行零零。二的，抓起个话对，隔日抛晒寒战。对地植物用气灵，应该至少每打够五节由室内的活动才是，并送到用气里面，迅速辅助的梦内更有行，送播的用对话接对话令人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由红山到红五站排队少，我对高更每代数后的高级离楼放置接对地好电视里拉搭，你别地飞家界办馆多了的，这是地没压力，避免起这位都应该接对中起。五，必须大众界速对中起，现对过对时目别严密界界，我地好忙暗算界面忙又缓日子。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2: 来关注海口 U18 男排亚锦赛开票，19元起售。2026亚洲 U18 男子排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18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举办。6月28号15点正式放票，海口呢也是进入到了观赛的倒计时哈。如果想购票的可以关注海口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在6月28号发布的这一条微文啊推文可以去扫码来进行购票。
3: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重点是一张门票等于通票等于全天8场都能看。这一届的赛事看点十足，16支亚洲青年劲旅是齐聚海口，为争夺洲际最高荣誉及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入场券展开激烈的角逐。作为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坐镇主场，在 A 组迎战中国台北、中国香港等队伍，全力冲击卫冕，而 D 组则汇聚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强队，堪称是死亡之组，小组赛阶段的强强对话也必将是火花四溅。
2: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此次的这样的一个排球锦标赛哈，两岸三地同组，家门口可以见证中华排球少年同台竞技。本届赛事共16支亚洲青年劲旅参赛，前四名直通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是亚洲青少年排球最高规格的洲际赛事。最令国人期待的 A 组直接上演青年排球对决，东道主中国队、中国。

0: 台北队、中国香港队同分一组，印度尼西亚最后入组啊。这几支队伍将会同场比拼，同台竞技。那么作为上届亚锦赛的冠军，中国 U18 男排创造队史首冠纪录，此番主场作战目标全力卫冕。中国台北、中国香港青年排球队常年深耕青训，攻防体系成熟，多年来在亚洲青年赛场当中稳定输出亮眼表现。
1: 分组形式揭晓之后呢， D 组是直接被圈定定义为本届的死亡之组，日本、韩国两大亚洲传统排球豪门提前在小组赛碰面，强强对话含金量是拉满的。日本青年排男排是深耕精细化的青训多年，一传稳定，战术是多变的，小球串联又比较细腻，连续多年称霸亚洲的青年赛场。韩国 U18 男排以顽强防守、暴力接应反击著称，大赛的抗压能力极强，两队常年在各级亚洲青年赛事争夺奖牌，交手的记录中呢是充满了拉锯五局大战的精彩画面。上一届的亚锦赛，日本队是错失领奖台，韩国队是位列第五，两队呢均在本届海口赛事视为翻身的一个关键之战，小组赛是直接的交手，胜负直接决定小组的出线排名，每一分都关乎世锦赛晋级的名额，对抗的强度以及战术的博弈堪称是教科书的级别。
0: 嗯，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这场这个比赛哈，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积极的参与到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的观赛哈，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赛程场次，挑选价格座位来进行实名的购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运动健儿在海口上演的精彩表现。时间来到了14:55，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来关注受到天气影响，海口三港的运输时间有所变化。
5: 市民反映，在长堤路靠海淀西这一侧的位置啊，下雨之后经常会出现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的物种，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
4: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要关注到的就是天气方面的变化，马上来连线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你好。
6: 您好，
4: 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前接下来的这个热带低压包括雨水天气对于海口的影响。
6: 好，首先热带低压于今日的14时是在距离海南省的万宁市东南方向约175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上，然后中心的最大风力是有7级，然后该热带低压呢将未来于今日下午加强为热带风暴级，然后逐渐向海南岛的东南沿海靠近，将于3号的下午至晚上在陵水至文昌一带沿海东路，风度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

0: 后期，然后受这个该台风影响，7月3号到4日我市将有一次的强风雨天气过程。具体的预报是，我市有阴天有暴雨，局地大到暴雨，风力是6到8级，阵风9到10。
1: 目前来说的话，是否能够对降雨的这个雨量去进行相应的预测呢？
0: 目前的话，3日到5日的我市的累计雨量是可以达到一个100到200毫米，局地会有出现250毫米的降水。
1: 在出行过程当中，是否会因为降雨的天气而导致出行上的不便呢？
0: 3日夜间到4日可能会有出现城市积涝等，
1: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在这个防台或者是防风的防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温馨提示呢？
0: 就是停止高空作业，然后露天施工，然后切断户外的危险电源，加固一下就是易被风吹动的围板，就是简易广告牌等。
1: 好，我们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海口的天气呢都会以风雨天气为主，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在家中做好有关于食品和饮用水的储备，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有关于防风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非必要不出门。那一定说要在这个风雨期间出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路线，一旦遇到了积水的地点，切勿涉水过去。
2: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也会共同来关注港口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和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海口三港的停运时间已经调整至了7月3号的20。海口市交通运输港航管理局在7月2号的14点发布了最新的通告。那么根据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时间延后，海口的新海港包括秀英港、铁路南港的停运时间由原定的7月2号的15时调整至7月3号的凌晨2点钟。停运时间呢是指最后的发班时间啊，所以说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各位司机和旅客还可以提前的啊，通过购买船票预约过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购买。那么也请大家买完这个船票之后，至少要提前1至2个小时到港口来进行检票。那么预计的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的夜间，具体的复运时间呢也会是天气的情况而定。那么也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的时段来进行过海。那么因为台风停运造成的不便，也请我们的过海司机和旅客能够谅解。在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0898-9693-666啊，以及这个电话呢是新海港包括秀英港的客服热线，在铁路南港的客服热线是0898-3168-4464啊，两通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市民热线12345进行更多的咨询和了解，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近段时间因为受到可能明天会有停航的一个影响，咱们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出岛了啊。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客车司机，可能他们会有这个过海需求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到附近的停车场去等待风雨过去啊，再去我们的港口排队，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存在着这个在港口时间过长滞留的一个影响。因此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官方的一个最新信息。那么在这个过海方面啊会有停航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在7月1号晚上7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也启动了防台的专项应急预案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受到了这个不良天气的影响，进出港的航班啊将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延误、调整或者是取消的情况。那么为了保障广大旅客的安全出行，美兰机场也是特别发布出了一些温馨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关注航班动态，请各位旅客一定要通过网络新闻等渠道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交通管制等信息，密切关注航班动态，如条件允许，建议要尽可能的去避开不良天气的出行。已抵达机场的旅客呢，请关注机场显示屏广播通知以及航司的官方信息，耐心等候安排。如需办理退票改签，则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如航司官网

0: APP、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等第三方购票软件，或拨打航司的客服电话来进行办理。乘机出行呢，也一定要多多留意。台风影响期间，强降水天气频发，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前往机场的朋友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可以通过航旅纵横 APP 或者是航司官方的客户端小程序提前办理线上值机，生成电子登机牌，减少在现场的排队等候时间。那在这里呢，依然是温馨提示，美兰机场将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与各航司协同保障航班的安全运行，尽力减少天气对出行的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配合。如果有出行啊乘机方面的相关疑问呢，也可以来拨打美兰机场的24小时的服务一号通0898966114，或者是关注美兰机场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不管是乘船出海也好啊，还是这个乘飞机出岛也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这个飞机会不会正常的飞啊？这个航班能不能正常的走？
1: 嗯，
0: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与其担心，我们不如还是提前啊做一个加法，就是把电话打过去问一问。那如果说这个飞机还是能正常起飞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能够提早出门，因为强风雨天气对于出行的这个影响啊，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
1: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情况之下，其实出行的安全包括树木的这个裁剪安全都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么之前我们直播1345的特别节目，来自于海口四个区的园林管理局也是分别做客到了直播间，关注到了园林绿化、树木修剪、台风季的一些防护等等民生热点的问题。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对群众所向12345反映的热点的一些办件进行回访和跟踪。我们继续来关注之前所在节目当中接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办件的一些情况最新的进展。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市民通过12345反映，在海口的美兰区海淀岛的六溪路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的路边上，有一棵老榕树啊是越来越倾斜啊，向这个非机动车面的这个路面倾斜了，也请相关部门能够核实处理。那么这一则问题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海南一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张群壮张组长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情况。你好张组长。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哈，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是否到现场去核对这个榕树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那个榕树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修剪，然后也对它进行了加固了。
1: 嗯，这个加固是指这个倾斜的一个加固，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剪裁之后再来进行加固？
2: 剪裁也经过剪裁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固的。
1: 嗯，就确实是存在的有这个倾斜的一个情况，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然后剪裁修剪，然后对它进行了加固。
1: 对啊，这个榕树都是独树成林哈，它有的时候确实时间长了之后，它长得特别的茂盛，特别的大哈。那么刚才也说到我们台风天气要来了，包括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接下来是否会影响到目前的一个加固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加固能否抵御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台风的一些气候和天气呢？
2: 可以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的工作的话，是可以抵御这次的台风的。
1: 天气。
2: 嗯，对。
1: 嗯，那像这种树木哈，它有点倾倒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来进行判定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会有一些这个倾斜的状况呢？如何在之后避免，或者说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之后怎么样来进行处理？
2: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在那个台风来临之前，然后对这个比较高大的那个树木去进行裁剪，然后减少它的那个风力，受力面积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提前预防它那个树木倾斜的可能性。
1: 那也是因为这个风力大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2: 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啊。那么市民如果说是发现类似这种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联系？说或者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吗？
2: 这般一般情况下都是进行，一般都是市民会进行1345，然后会

0: 向我们局里面说明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局里会再派遣我们去过去现场，然后进行核实处理。明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案件，也是跟我们所负责的这个辖区有关的。市民反映，在和平大道一横路。说是树木非常的茂密啊，行人行走的过程当中会有树枝掉落，觉得不安全，而且这个树木很脆啊，一来台风满地都是这个树枝，希望能够修剪啊。这个情况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了吗？
1: 有了有了，然后我们也进行去现场勘察了解了，然后我们也对那个和平沿路上所有的树木已经进行全部都进行修剪过了。
0: 嗯，已经修剪完成了。
1: 对对对，已经修剪完成了。
0: 嗯。像这种情况哈，我们市民朋友在这个台风天，如果说是出行，或者说哪怕不是台风天，风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如何去应对这些情况的？
1: 我们会对一些树木比较茂盛的路段会进行去巡查，如果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进行裁剪、修剪，排除这个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0: 明白了啊，各位市民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隐患啊，及时的遇到这种比较茂密的树林的时候，抬头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隐患，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啊。是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案件啊，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市民所反映到的，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达二横路的6号。市民反映说，人行道上哈有一排的树木过高啊，经常也是有树枝掉落的一个情况，对行人的安全存在有隐患。那么，并且呢，这个海南的台风天气也是比较多，那么高大茂密的一个树木需要进行修剪。这一边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修剪了吗？
1: 那排树我们也进行全部修剪了。
0: 嗯，已经修剪完毕了。
1: 对对，已经修剪完毕了。之前我们。继续的事情也跟市民做个沟通，也做沟通协调。
0: 嗯，好，现在已经回访过这位市民了，是吧？
1: 啊，对对，已经回访，已经全部都已经对按照市民的要求，已经对这些树木已经全部进行修剪完成了。
0: 好，嗯，我们再来看美兰区的盛景西路3号啊，花雨庭院附近，我们看到市民问市政道路也是有大榕树生长比较旺盛，而这个树冠呢？已经触及到这个居民家中的窗户了啊，那么这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到现在是否已经处理完了？
1: 我们也处理完了。
0: 嗯，也已经处理完了。
1: 对对对，也是跟市民进行去现场核实，然后跟市民沟通，然后按照市民的那个要求，已经进行全部处理完了。
0: 嗯。确实，这个树木长得茂盛了也好，也有不好啊，是一个双刃剑。尤其是这个台风天，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隐患。但是很多这个市民又会比较喜欢这种绿意盎然、绿树成荫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每年的一个裁剪计划是什么样的？因为树木它不停地在生长，我们又会遇到这个台风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我们整个的一个工作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整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处理的，就是进行各路段去巡查，看一下就是哪一些路段的树木比较高大的，然后对附近的居民啊，或者是居民楼啊，这些存在安全隐患比较大的，我们首先的第一任务就是先进行这些路段的树木修剪。
0: 嗯，明白了，是的，也是尽可能的能够让我们广大市民朋友既能够。享受到这个绿树成荫，又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完成相应的修剪啊。
1: 对对对对，
0: 是的哈。我们今天的几则案件应该说是在这个台风季到来的时刻，我们整个处理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啊，尽可能的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安全，以及树木对于出行和交通的一个影响降到最低。那么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哈，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去发现，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树木，略有倾倒、略有倾斜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这个树木比较茂密，在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之前我们还见到过一些案件，它可能这个树木长得比较高，和电线挨得比较近啊，或者说跟这个高压线挨得比较近，存在更多的一个隐患的。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及时的去反馈和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个台风天要来的这个时候哈，刚才也说到我们相关部门做了充足的这个准备，有轻重缓急哈，把一些比较危险的啊，或者说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这种绊件和市民反映的这个点位能够快。

0: 速的进行处理。那么广大的市民朋友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热线进行反馈。那么最好是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映，因为它能够拍摄图片，能够把现场这个直观的现象通过图片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反映啊，可能更加的方便一些。
1: 是的，那么说到了市民出行在日常过程当中所发现的问题，就有一种是属于树木赏识过于茂盛而导致看不见红绿灯的情况。那就有市民说了，在美兰区的海淀岛伊东路叫做德惠轩梯子路口处啊，它的这个绿灯是被树木挡住了。他说的具体的点位在海淀岛二东路向一路方向的左边，导致行车时无法查看，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进行修检。有关于这则案件，我们继续的来连线张组长。你好，张组长。你好。
2: 嗯。
1: 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已经修检了吗？
2: 对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修检了。
1: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树木它后续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对这个出行行车的观察造成影响了，是吗？
2: 对对，短时间内是不会造成这个出行影响的。
1: 嗯，还有市民问了，说在这个海淀六东路海景路的水秀花园路段，椰子和干枯的树枝啊，特别容易掉落，因此呢，希望咱们可以清理一下椰子和干枯的树枝。这个目前我们的清理情况如何了？
2: 目前我们这条路的干枯椰子树叶已经也全部都修剪完毕了。
1: 嗯，就这一条路上的椰子树，它还是正常结果的那种状态，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在台风之前会对椰子树的果实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修剪，或者是去做一些清理吗？
2: 会会会，我们会到时候台风来临之前，我们会进行各路段的排查，然后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进行修剪。
1: 嗯。还有朋友问了，说在怡园路旁边的小公园内有一棵大树的树根啊，顶到了省民主大院的保安室，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2: 哦，那个肯定是之前那个树木长得比较挨近了他们那个保安室那里。
1: 嗯。
2: 然后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那像这样的事儿，我们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个树它是要移走吗？还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处理的方式？
2: 嗯，这个是我们已经通过刘先生去证明进行申请，已经把这个树已经迁移掉了。
1: 哦，移走了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类似于像这种比较这个长势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树木移走之后，会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2: 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那些指定的公园绿地里面去进行移栽到那些绿地里面去。
1: 嗯，那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台风离我们也比较近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台风过程当中啊，咱们的相关的一些应急保障的工作安排情况。喂，你好，张总。
2: 喂，你好。
1: 嗯，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在这个台风期间，我们是否也是有相应的人员来值班值守？
2: 有有，在台风期间我们会进行24小时的各路段的那个进行去巡查，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那些树枝乱啊，遮挡道路的，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进行疏通道路。
1: 嗯嗯，像相应的一些这个器械，我们应该也都准备好了，是吗？
2: 有机械设备都有准备好了，比较充足。
1: 嗯，那这个应急保障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吗？
2: 对，都在现在就各路段已经排查嘛。
1: 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好，谢谢。那么通过张组长的介绍，我们也是通过回头看的方式了解到了目前美兰辖区的有关于园林方面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的一个解决的状态，大部分我们都还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反馈，及时进行解决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关注我们海口的城市园林绿化发展啊，共同的来为我们城市的这个美意和绿意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也在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 这一次从三号开始，我们海口市呢就会普降大雨，会有一次风雨天气的过程，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遇到一些这种倒伏的树木，或者是一些有断裂危险的树木们，我们尽量绕行，避免出现安全隐患。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1: 大家好，我是子阳。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拨打12345热线，反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烦心事儿和闹心事儿，同时也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到了有关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么未来海口的这个三港将会出现一段阶段时间的这个停运，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安全。同时，你要根据线上预约的这种方式，提前到港口来进行带渡。那么同时，我们之前直播12345特别直播节目也是邀请到了园林部门上线到我们的节目，主要针对像这个台风期间啊降雨比较频繁这一些时间段里，有关于树木修剪安全隐患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回头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保持跟进和关注。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下面一则半件啊，市民反映到的在海口市的长堤路靠近海淀西一侧的市政道路以及绿化带，那么在近期雨后啊会出现大量的非洲大蜗牛啊，就是这个褐云玛瑙螺。那么这种生物属于外来入侵的有害生物，而且还携带了像寄生虫等等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安全隐患存在啊。那么也会破坏绿化的植被，数量比较多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处理。这样的一则问题，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海南瑞兰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长堤路段的现场负责人文清丽。你好。你好。
12: 啊，你好，你好。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很高兴跟您连线啊。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其实也不光光是在这个位置了啊，在整个海口的全市范围内，下了雨之后都会出现啊。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12: 这个人的话，一般的话下雨天的话，这种污染都会一个生产症状都会爬上来，它都会吃那些雨季的嘛，那个植物生长这样，这蜗牛是喜欢吃那些植物的那个新的嘛，生长的出来它肯定会产生这种蜗牛出来的。
11: 嗯。我们知道它因为下雨它才会出来嘛，啊，或者它因为下雨或这样的一个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天气才会泛滥嘛。那么作为一个外来物侵的一个物种，首先这种说法是不是确认的啊，或者说这种

0: 蜗牛它是否会存在寄生虫或者其他的一些病毒，影响到这个环境卫生呢？能不能先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这个的话，一般这种植物的话，应该也不寄生，就是外来。正常我们这边的蜗牛不都会有一些的寄生虫，肯定会有的嘛。当然，整体的话，应该对我们这个环境应该不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吧。
0: 就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没有影响。
1: 就说也不是很大影响，因为就一般的话，我们只要发现这些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都会消杀，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做到这个消杀的那，
0: 那
1: 我
0: 我
1: 想
0: 们针对这样的
1: 大
0: 一个
1: 面
0: 情
1: 积
0: 况，
1: 的，
0: 就只能是消杀来处理。
1: 我们都是已经消杀，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再有大面积的，这个大面积的普遍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嘛。只要说像是三里路一样，我只要发现了一只，那我就是整个那个那片地都要做一个消杀，不单单说就对这一只来消杀的，这整块这片地我们都会是一个消杀，做一个消杂的这个工作嘛。或者因为说你看到这一只就把这一只处理了就完了，但是我们是肯定会整，对整片地都来做个消杀，不会让这种有大面积的出现这种蜗牛这种情况嘛。
0: 是的啊，那我们这个消杀之后，我们想知道效果怎么样啊？就是这
1: 效
0: 个
1: 果还
0: 消
1: 是
0: 杀
1: 很
0: 完
1: 不
0: 成之
1: 错的，
0: 后。
1: 因为我们做完消杀后，几天都会在每个人去观察去巡逻，都没有再也没有发现这个蜗牛的出现了。一般我们做完消杀以后就，一周内这周都会经常到那片消杀过的地带巡查啊，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然后也没有发现这种再有这个蜗牛出现了，做这个消杀效果就挺不错的。
0: 我们这个消杀是喷药还是这个把它抓起来做无害化处理呢？
1: 我们就是喷药，然后如果看到的话，肯定要抓，也要把它抓走。但是我们那个就整块地也没有看到，那都做的消杀，然后那一只的话，基本上，已经处理掉了嘛，就给它捡走了嘛。
0: 是的啊，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我们看到它其实这个寄生虫啊，包括它这个病毒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能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啊，做一下科普？因为有一些市民朋友，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些市民，应该说是对这个蜗牛已经见怪不怪了啊。或者说是经常看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不能用手去触摸它啊。但是，刚才说到这个长堤路，它还属于一个旅游景观的这一条路啊，应该还有很多的这种外省的一些游客，他们可能没见过这么大的蜗牛啊。而且在我们这个一直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蜗牛它还是一个像这个小宠物一样哈。像一个这种益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们所说的这个非洲大蜗牛可能都不是一种物种。能不能在节目里给我们做些科普？如果遇到的话，应该怎么进行处理，或者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因为这东西的话，蜗牛的话，这东西进到就是我们不要去触碰它，应该一他们说什么寄生虫这些对，其实只要我们去吃寄生虫的话，会对人体的伤害都是你去吃它的，是拿它来怎么炒了或者煮来吃的，才会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嘛。那正常你看到这样，你碰到的话也不会说存在说这种就对你的伤害。但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去摸这东西嘛，毕竟再怎么说这个东西都会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些病毒在身体上的嘛，所以我们
0: 明
1: 尽
0: 白
1: 量不
0: 了。
1: 要去摸，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摸了可能会发痒干嘛之类的都会有，他那些粘液什么之类肯定都会带有一些那个细菌什么之类的嘛。等见到这种东西的话，请第一时间防护上来，我们是派工作人员过去消杀干嘛？不要自己不要去触摸啊，或者是踩，直接给他踩死什么之类的。
0: 好，也感谢您的科普哈。我们这个其实不光光除了这个长堤路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在海口各个的，就是比较有这种植被的这种地方啊，比较潮湿的一些地方，可能都会存在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和卫生问题的。好，那谢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好的。
0: 感谢您啊，再见啊。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吧，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如果说哪一个区域它的这个蜗牛的数量比较多啊，我们还是要及时拨打1234反映的，会有相关部门来进行消杀啊。那么同时日常如果见到偶尔一两只的话，也不要好奇的去触碰它，还是存在很多的这种细菌存在的。
2: 是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既是保护了我们自己，同时呢也是保护了我国的物种的安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发现，我们及时。

0: 理。那么另外呢，说到了关于园林绿化方面，石云鹏还会比较关注的一类问题，就是关于树木枯死类的问题。我们有看到有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说，在美兰区白龙街道青年路第34小学对面的路边有树枯死了，影响到了通行，希望能够尽快处理。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南迈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城区的现场负责人梁振元。你好，梁组长。你好，梁组长。
1: 嗯。
0: 哎，我们想了解一下34小学对面的树木枯死的一个情况，我们目前是如何处理
1: 的？对。
0: 嗯。
1: 这个树主要的原来矮风过后了，影响了呢，影响了就枯了，也没什么影响到路边，就是不好看嘞，看起来气容看起来不好看。本来我们也是想把它养活啊，就它后来就死了。
0: 嗯，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再重新养活了，是吧？
1: 没办法养活了，它的皮都全部干裂了。
0: 嗯，那么现在是继续把它留在这里，还是说我们要补植补株？
1: 就是我们把它送走了以后再补植，就这个意思了。
0: 嗯，现在清走了吗？
1: 清走了，
0: 已经清走了是吧？
1: 哦，
0: 那补株应该就是还没有再补是吧？
1: 还没补啊嘛，现在局里头还没有经费下来，还有的树还没补种过。
0: 那现在这个树它既然已经移走了，那树池里面会有坑吗？我们需不需要先暂时把它给复原？
1: 没有坑，没有坑，我们就把它搞平了。
0: 哦，填平了。是。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市民朋友反映啊，说最近园林局的工作人员打算砍掉美兰区蓝天路金宗院门口的两棵树木，原因是因为太茂盛了啊。这市民朋友认为说有点不合理，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安排的？
1: 那个是小溪里了，小溪里的桃树，这个树太茂盛了。早期不是打院35桃树太茂盛了咯。
0: 嗯。
1: 后来我们去看了，一个树在我们的林道上，一个在台阶上，那里有一个卖包亭小卖部，那小卖部不给砍，本来我们就砍了一部分呢。没砍完了，就说人家要留，那都要留着挡烟的，不给我们砍。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树它到底是能砍还是不能砍，这是谁来说的算呢？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评判呢？
1: 对啊，这个树本来要砍要修，这段时间的海风季节内修也比较好。主要是那个卖小卖部的那里就不给砍了，就砍了一部分。
0: 那现在这个树就是没办法砍是吧？
1: 就砍了一部分
0: 了。这树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小区的还是属于我们园林的？
1: 本来就说应该是属于园林的嘞，在外面马路跑外面。
0: 那如果是属于我们园林的树木，这个小区内的人要求去砍，这个合理吗？
1: 他就说茂盛啊，要他在他那小区那门口就从那个树旁边过咯。他就说太茂盛了，要砍，要侯叔我们咯，侯叔我们要砍咯，而且我们这个树的时间我们得按照海风之前啊，怎么将我们的有计划安排修剪的嘞。
0: 那就是相当于是现在我们是把它修剪了对吧？
1: 修剪的。
0: 您说的这个砍是真的把树给砍掉了，还是说只是修剪？
1: 不是砍掉，就是把尾巴砍了，就把长的大长的高的那个尾巴砍一下，砍一部分呢。
0: 就修剪啊。我听您的意思以为说要把这树砍了。
1: 这个叫做修剪，
0: 就都修剪好了是吧？
1: 修好了。
0: 好啊，那像这个频率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要稍微频繁一点？有的时候像这种红绿灯旁边，包括像小区门前的一些树木，如果长得太茂密的话，我们也要定期修剪。

0: 是的。
1: 行，我们了解了啊，谢谢您。
0: 好的。
1: 好，谢谢梁组长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谢谢啊。是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也确实是，如果树木过于茂盛啊，尤其是涉及到了小区的门口，挡住了视线通道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确实是要及时的来进行修剪的。但如果说是到这个砍树的程度啊，肯定是不至于的啊。也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反馈了。那当然了，在咱们的这个海南的一个实际的天气过程当中，确实树木的这个生长啊，它经常是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反馈了。
2: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同样是市民通过12345反映到的一些办件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市民反映在美兰区的美艳路啊，这个 AI 住未来的酒店门口，因为道路旁的树木的树枝掉落砸中停在门口的这个车辆。那么虽然说这个酒店方呢已经是协商进行了赔偿，但是呢因为这个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提出了相应的这个诉求，请相关部门和园林局能够进行沟通，对于这个路段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美兰区美苑路啊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进行跟进连线啊。连线到的是美兰区园林管理局12345办件联络员李工，你好。
3: 好，
2: 你好，李工。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们看到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有树木掉下来砸中这个车辆啊，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对这边的这个路段进行这个重新的修整了吗？树木？
3: 是的，是的。这个办件呢，市民是在6月25号，2:41发来的。然后呢，我们当时签收了以后，就马上安排了组织了，大概也就是在6月25号的5:32就已经到达现场处理完毕了。
2: 嗯，就是我们这个处理的话，也是要把这个园林修剪的这个车辆，云梯车来到现场进行这个处理，是吗？
3: 对，要根据现场的树木高度，因为美艳路经过几轮台风，它的那之前的树枝也没那么高，所以这次我们去到现场的话，就没有用到那个高空作业车。
2: 明白了啊，就特殊的这种情况和部分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灵活的进行处理。
3: 对对对对，
2: 是啊。我们再来看下一则办件，也是涉及到我们辖区的啊，是市民反映在美兰区的海淀三东路的海达东街，叫做情园别墅门前啊，市政树木过于旺盛啊，也是担心接下来的这个台风天刮风下雨，然后把这个树木吹倒砸到房屋，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进行修剪树枝。那么这一则办件我们是如何处理的？
3: 这个办件呢，现场情况是这样，6月27号的时候市民有反映，然后我们当时也积极响应了，也调了高空作业车过去，但是因为路段树底下有规划的停车位，我们只能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一个修剪。后面呢有一部分树木当时没有修剪完的，经过了交警还有业主的协调，6月28号市民再次来电，我们当天也是去修剪了。
2: 就也已经修整完成了。
3: 对对对，当天就修剪了。
2: 对，那我们举一反三，类似的这种问题哈，像这个或多或少吧，有一些可能我们平时没有顾及到的一些细小的这种位置，它树木长得比较高，像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我们是否会有一些统一的修剪和处理呢？
3: 会有，只要收到台风警讯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对主干道的树木优先排查，然后再到次干道，因为树木的东西我们是按照园林规范养护的，但是有些市民呢，他可能不太理解，一收到台风他就希望进行修剪。
2: 明白了啊，
3: 我们是会根据现场的树木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防台修剪。
2: 同样我们还看到另外的一则办件，也是属于咱美兰辖区的啊，市民反映到在美兰区的和平大道金华别墅11栋的住户，然后它是新发一横向啊牌子旁边的一个椰子树，树枝呢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它的玻璃房，目前这个台风即将来临了啊，担心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处理的呢？
3: 收到这个办件的话，我们。

0: 也是当天就核实了。因为这个树木，种植的时候距离他们别墅区的围墙很近，
1: 嗯，
0: 所以导致我们那个树木正常生长，肯定会延伸到他那个庭院内，
1: 嗯，
0: 但是我们到现场看到了，我们也及时去处理了，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树木跟围墙间距的不足一米，你树木的树枝正常生长肯定会延续到庭院内，市民有这个安全担忧，所以我们也是马上了安排去修剪了。
1: 嗯，对，这个的话也是属于市政道路上的这个椰子树是吧？
0: 这个椰这段路之前这一些都是开发商建设好，后面移交给我们政府，
1: 嗯，
0: 所以呢早期他们种的树挨着别墅区太近了，所以就说树木只要正常生长，多多少少都会延伸到那个庭院里面去。
1: 嗯，
0: 但是只要接到市民的那个诉求，我们都尽可能去修剪。
1: 对，这个可能还要额外延伸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几则办件解决的非常的快速哈，整个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都是。对，属于我们来进行管辖的这个市政道路上的一些树木，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您刚才所说的开发商建的，还没有移交给我们市政来进行管理的，那么有一些属于小区内部的一些树木，那么这些树木也归我们管和进行修剪吗？还是说归谁来修剪？
0: 小区内部树木的话是归那个小区全体业主所有这些，然后有业主有组织委员会的话会聘请物业来进行管养，所以小区红线内树木的话是由小区物业进行养护。
1: 明白了，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哈，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这几天还是辛苦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多去做一些巡查，尽量把这隐患降到最小，感谢您。
0: 嗯嗯嗯，好好好，
1: 嗯，好，感谢，再见。是的，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能够继续的啊来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方式啊，在这个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填报，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把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告诉给我们。
2: 是的，那近期呢，海南的天气也是临近于台风天气，像福海路的行道树啊，由于长势过高，枝叶过于茂盛，因此呢，在台风天就特别容易发生断枝树木倒伏的风险，严重威胁到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因此呢，有市民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的来到场排查隐患，对树枝进行统一修剪和疏枝，排险加固，同时呢，也是提前防范台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包括断枝的事故，保障居民出行的安全。有关于这个办件，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南省华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麦组长。你好，麦组长。
3: 你好。
2: 哎，你好。关于这个福海路的树枝修剪情况，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哦，华海路的情况是这样，它那个印度喜檀生长的比较快一些，现在六月份以后海南的台风天气又多，所以我们根据局里面的部署安排，就是把它修剪，把它压紧呢，我们行话叫压紧，把它该搞了矮下来了。
2: 嗯嗯，
3: 给它长得太茂盛太高了，对房子啊对人都有剪不开的。
2: 嗯，就我们的了解的话，印度紫檀它属于这种树枝比较脆的树种啊，就特别容易断枝什么的。像这条路的话，像以往的这个台风季期间，它是否有出现过这种大量树木倒伏，或者是影响到行人通行的这种情况呢？
3: 有啊，现在二四年的那个摩羯台风的时候，当时就倒很多，整个公路都断了，交通都通不了。
2: 那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像这个树木，我们是否也进行了一些加固呢？
3: 加固它树已经长大了，加固在下面就不必要了。你只要把那个枝干啊、枝叶啊，把它修理好，它就不会倒。
2: 那修剪了，就倒的情况就少了，是吧？
3: 嗯
2: 嗯，
3: 就根本只要是修剪好了，根本就倒不了，它直接从上面断下来而已。
2: 嗯，好，我们了解了啊。目前来说，这个整个的道路的树木修剪都已经做完了，

0: 是吧？
1: 做完路了，做完了，嗯。
0: 好，我们了解了啊，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1: 拜拜。
0: 是通过12345热线，我们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市民朋友向我们的热线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海口市的这种市政道路上的行道树，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发现了一些相关问题啊，如虫害啊、倒伏或者是这个枯枝过多、死株等等的一些情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孩子说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道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子阳。我们刚才呢也关注到了有关于园林部门所答复到的一些相关办件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之前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各分局也做客到了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节目，关注了不少市民反映到的有关于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等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逐一的回访。首先我们看到市民公众号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龙华区海垦南路的碧桂园中央首府西门广场舞的噪音播放高音喇叭扰民的一则问题，我们一直都连线到的是龙华区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中队执法队员周志祥。你好。
13: 你好。
12: 哎，你好。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广场舞噪音扰民啊，播放高音喇叭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现场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3: 我们之前就是根据市民说了以后，我们也到了现场。现场的话，主要就是这个业主的这个跳的广场舞，然后他使用的这些那个音响，然后我们现场也进行了一些措施跟处理。
12: 对，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是劝导还是没收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13: 我们主要是以劝导，然后并且到时候也有联系物业跟社区到现场来对这些跳广场舞的阿姨

0: 跟这个进行一些工作，思想工作，就是在他跳舞的时候都要把这个音量调小嘛，然
1: 对，这
0: 后
1: 两天
0: 想
1: 正
0: 到
1: 好刚
0: 他。
1: 刚过完这个中高考，其实也属于一个重点保障的一个区域啊和时间段。那么其实大家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特殊时间段会理解，但从长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劝导啊，或者说接下来这个工作的开展，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目前的话，他这边这些阿姨呢也是都配合了工作，然后目前的话，我们都有每天都去巡逻啊，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反复出现的这个问题，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去做一些回访，效果怎么样啊？以及我们后续还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来常态化的进行监管？
0: 因为这段6月份的话都是中高考期间，中高考期间的话，我们都是不允许出现这种高音的情况。然后，这几天我们都有在平常时间我们都有去巡逻，因为他根据之前市民反映都是这个8点多就是吃完晚饭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有执法队员过去巡逻，如果有发现这些情况的话，都会及时的制止，并且我们也通知了那个小区的物业，然后他们也会时不时的这个配合巡逻。如果要是说发现了，或者是他们业主群里面有人反映的话，我们都能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
1: 好，明白了啊。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后续的话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关部门能够更加快速的哈去劝导和处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则案件，也同样是在咱们辖区的哈，涉及到的是占道经营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具体的位置是在龙华区学院路的书香苑小区啊。近段时间呢，晚上的这个11点之后到凌晨2点钟，会有很多的摊贩在这边摆摊儿啊。有卖这个炒饭、烧烤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我们这一则案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案件的话，我们因为本身这个市容市貌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些工作嘛，这些城管这边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们目前的话，都是对该路段进行一个严控，然后并且也有安排队员在这边定时定岗的巡逻。然后对于之前5月份、6月份上2个月的话，我们对一些就是屡教不改，并且多次劝导无效的话，我们都依法对他们这些流动摊贩这些情况来进行一个依法暂扣。对。
1: 好，那也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这种占道经营的这种问题，其实最比较难解决的是这种反弹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
0: 是，
1: 你刚才最近一段时间，您刚才也说到了，说是我们严管重罚，或者说到现场多次的一个巡逻。但是如果过了这一段时间，我们一旦放松，会不会又有反弹？就我们看到，在海口范围内，其实有很多的一种街道啊，包括不同的这种区域，它有这种疏堵结合的方式去规划了这样的一个便民疏导点啊。就这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包括后续的话，我们怎么样进行更加长远的一个管理呢？
0: 这个便民疏导点，我们也有是在跟社区这些进行一些沟通，看一下后续是否在合理的规划的话，做一个便民疏导点。但是目前没有疏导点的情况下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根据这个镇里面的领导安排，目前的话主要是以高强度的这个
1: 巡
0: 定
1: 逻，
0: 时定岗、定期定岗，有没有？我们都有人定时定岗在那边，并且也有人巡逻，对这些摊贩都会进行一个这个教育先劝离，
1: 明白了。
0: 就多次不听的话，我们才能依法进行暂扣。
1: 好，那我们也辛苦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些更严格的管理。那么后续的话，疏堵结合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能够理解。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
0: 好。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是的，我们更多的关于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办。

0: 嗯，其实，在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可能回顾的还不是特别的全面和到位。我们之后的这个直播1、2、3、4、5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保持跟进和关注。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1、2、3、4、5节目。那么同时也不要忘记可以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把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都是可以的。
1: 嗯，是的。

0: 咬不外出，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是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3号星期五，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29度。7月4号星期六，海口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3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童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童声时光，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那我们在线上也是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各位直播，当然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的同声时光，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期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哈，那些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到的一些焦点育儿话题，大家的困惑、大家的喜悦的分享，都会在我们线上同声时光大家相互的来探讨。当然我们线上同声时光的每日一课，科普一些小知识，让我们的小朋友每天脑袋里面收获一点有趣的一些内容，寓教于乐的潜移默化的让他们更加丰富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而童声秀场呢，我们每一期都能听到孩子们的最美童声作品，这童声秀场也是罗伊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让各位可以放松身心，放下一些防备的心理，去享受到孩子们的这些稚嫩的纯真的声音带给我们的声音作品所不同的一些感受。而线下同声同行的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还有我们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开展的同行亲子研学游，也是会在寒暑假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不定期的组织开展。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了，7月11号，我们海南的这些小学生、中学生就要开始放暑假了，家长准备好了吗？小神兽要归来了。而我们的高中的同学们是在7月18号正式的放假了。那同声同行一到寒暑假前，一般是从5月份我们开始组织一些线路的策划，6月份正式的招募，然后到了7月份、8月份会有不同的一些路线为我们的粉丝家长朋友们推出。即将到来的暑假，我们这个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今年暑假又推出来两条路线，一个呢是我们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还有我们的第一季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来小小的给大家透露一下，我在今天又接到了三位妈妈的一个咨询贵州的研学游，还有另外一位是咨询新疆的亲子研学游。贵州的这三位妈妈呢，一个劲儿的说能不能加个位置。我说早干嘛去了，前2周你在问我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有2组家庭呢，然后他说我就想着没这么快吧，没想到还真的是没有名额了。你想想，一组家庭是两个好朋友的，有一大一小和2大2小6个人，还有一组呢是一家三口和一家四口的7个人。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子研学游的家庭一般都是招募在12组家庭左右，而且因为我们去到贵州或者是去到新疆，我们乘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就是说不是说你房间挤一挤多睡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整个车程的这种途中哈，让大家更好更舒适的去感受到贵州的这个多彩贵州的美景以及大美新疆的美景。那在路途当中我们乘坐的2+1陆地头等舱，就是让大家坐得更宽敞一些，还可以半躺着舒服一些。那不能因为后续的朋友说想加入，我们就换成普通的旅游大巴车，那个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也是给我们的这些还在磨着罗伊说能不能多加一两个位置，多加3-4个位置，换一个大一点的旅游大巴车，统一的做出解答啊。那么下一次我们赶早，因为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有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天眼对吧，还有这个中国溶洞之王至今洞、黄果树瀑布啊、亚洲第一大瀑布，还有这个新疆千户苗寨，这些都是有不同

同的一些特色，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感，像国家级科研重地，满满的这种民族自豪感、荣誉感，而且还有像是中国溶洞之王，你就可以了解到喀斯特地貌，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地心博物馆探秘地质奇观，去到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又可以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最重要的，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有三个研学课程啊，有我们的这个搭建桥梁的，对吧，就是了解中国桥建核心技术的，还有这个到了天眼小镇动手复制天眼模型的，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我们还要大小朋友来动手做蜡染体验的啊，这些还有像青云市集的美食也不能错过，要逛吃逛吃的。所以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没有关系哈，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的活动信息。那当然大美新疆也要提一嘴，因为我们的第一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6月5号中午的13点54分招募，到了6月6号就不到24小时就已经是招满了。那因为新疆是一定要去一趟的，大美新疆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去一次的这种设计来走的行程，像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还有像是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库木塔格沙漠，那特别是像我们的行程当中还要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去住一晚这个营地，看银河看星空，去到库木塔格沙漠，因为罗伊曾经徒步52公里的腾格里沙漠的时候，我就暗暗的发下一个小誓，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大小粉丝去一趟沙漠，感受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所以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也早已经满了，大家还是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么在这里呢，也给我们这些没有来得及报上新疆亲子研学游的朋友来分享的一个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的这个欢乐暑假我们的旅途当中可以参考到的一个行程，那就是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达华旅业，它有全新推出贵州新疆的一个精品8人探秘定制团。就是虽然您不是跟着我们同声同行走，不是跟着罗伊全程的陪伴，但是呢，海南达华旅业有推出这个8人。探秘定制团，有新疆线有贵州线，就是它是区别于传统的一些旅游团的刻板行程，8人的小团它是灵活的随性的，而且游玩的节奏是完全自主把控的，虽然没有罗伊的陪伴，没有同声同行这个大队伍，但是呢它相较于常规的那些普通的旅行社他们独自规划的自由行啊、一站式搞定吃住游啊、还有这个全程专人对接，你就不要担心任何了。像贵州多彩贵州的山水的秀美，气候又很舒适，对吧，23度爽爽的贵州，而新疆呢又风光更壮阔，风情更浓郁，两条路线是各具特色的，也是精选了一些秘制的景点。包括他们定制的这个4人小团，也有我们同声同行的同行新疆的这个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都有在里边，我帮大家看了一下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去贵州去新疆，但是因为我们的团期满了，也可以考虑到海南达华旅业他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这么一个行程呢，它还是能够满足到大家想去探秘贵州、探秘织金洞的这些还有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想法吧，也能够很好的让大家用轻松惬意的方式去邂逅不同的美景。咨询电话呢是18889747322 18889747322，可以进行具体的咨询咯。好啦，一气呵成线下的活动给大家分享完了，我们线上今天又要关注什么内容呢？今天线上同声时光也非常的有意思，在每日一课我们将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妈妈这个洛洛飞，她说我们家宝贝一直跟我争世界上的花都是多彩多姿的姹紫嫣红的，没有黑色的花，然后就请罗伊老师在今天科普小课堂给她解答一下，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黑色的花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能不能马上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可能你也要马上 拿出手机来搜一搜，是不是？所以今天每日一课的小课堂我们就会学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黑色的花。而在我们的同声秀场呢，今天会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讲

讲述故事的是我们的同声同行的小听友怡然，他为大家带来的是动物王国开大会。而在我们半点之后的节目里边会关注到的成长贴士，一个是暑假即将来临，怎么样要提防，就是防止我们的孩子变成小胖墩，要有哪一些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小攻略小贴士，一会儿罗伊会给到大家。还有一个呢，因为暑假马上要到了，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惑。其实两个极端都有，有的家长是反对的，觉得孩子就是要以学习为主，太小了带出去什么都记不住。有的家长呢就觉得我一定要让孩子读万卷书之外行万里路，那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也欢迎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探讨交流，希望能看到大家的互动语音或者是文字。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黑色的花？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黑色的花呢？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在咱们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颜色的美丽的花，这是因为花瓣的细胞里含有一些特殊的化学颜料，植物学家们管它们叫色素。这些色素啊，跟我们画画用的颜料可不一样，它们啊像一些魔术师，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比如有一种叫花青素的色素，能够变出各种深浅不同的红色、蓝色和紫色来。花瓣中的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它们的本领啊也不小，能够变出黄色、橙色和茶色来。白色花的花瓣里没有色素，而是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世界上啊，还真的有黑色的花，比如蔷薇，有的时候啊会开出黑色的花来，不过呢数量特别的少。科学家们曾经调查过4200多种花的颜色，发现黑色的花还不到8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花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好多的条件，比如传粉。许多花啊是靠昆虫传粉的，比如蜜蜂啦、蝴蝶什么的。可是啊，蜜蜂蝴蝶们喜欢颜色比较鲜艳的花，不喜欢黑色的花，因此啊就不爱到黑色的花上去采蜜，所以啊他们就很少能够帮助黑色的花来传送花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黑色容易吸收阳光，花啊又都比较娇嫩怕晒，所以啊在背阴的地方才适合黑色的花生长的。除了这些呀，世界上黑色的花为什么这么少，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植物学家们也正在研究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博士爷爷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植物学家，将来认真地研究一下世界上为什么黑色的花会那么少呢？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黑色的花，有是有的，但是数量极少。其实很多时候家长朋友哈，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看，就觉得有些问题不就习以为常吗？见怪不怪了，就是这样墨守成规的默认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多和孩子们相处，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世界，你会觉得你会卸下很多的心防，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为什么的问题其实都值得去提问。而且孩子只要提问的那一瞬间就

0: 就是他的发散性思维在锻炼的时候，好好的去解答。如果遇到你不会的，也不要觉得尴尬，也不要觉得丢脸，我们就跟孩子说，我们一起去找找正确的答案吧。这样的话可以让孩子从小养成这种，我想问问题，我就要搞明白问题背后正确的答案，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接下来呢，走入到童声秀场，听听孩子们的最美童声吧。今天听到的是怡然小朋友发来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分享，他的声音作品带给我们的是动物王国开大会，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5: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是王怡然，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动物王国开大会》。
6: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喇叭大声喊：
2: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6: 一连说了十遍，狐狸跑来了，对狗熊说：
2: 你说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
6: 狗熊问。
2: 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大会在哪一天开，是明天还是今天还是……
6: 狗熊一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连忙说：
2: 对对对。
6: 于是又去问老虎，老虎说：
2: 大会在明天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6: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2: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6: 一连说了十遍，大灰狼跑来对狗熊说：
2: 你说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
6: 狗熊问。
2: 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在明天什么时候开，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几点开。
6: 狗熊一听说：
2: 有道理有道理。
6: 于是又去问老虎，老虎说：
2: 大会在明天开，上午8点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6: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2: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8点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6: 一连说了十遍，梅花鹿跑来问狗熊：
2: 大会在哪儿开呀？你怎么没说清楚？
6: 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说：
2: 我怎么没有说清楚呢？
6: 于是又去问老虎：
2: 哎呀，忘记说地点了，大会在明天森林广场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6: 老虎对狗熊说，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2: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在明天上午8点开，在森林广场，请你们都参加。
6: 一连说了十遍，这一次大家都听懂了。第二天上午，动物们都来到森林广场，准时参加了大会。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可可爱爱的怡然和妈妈的温柔相伴，亲子共读给我们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动物王国开大会。其实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哈，小朋友在学习这样的一些绘本故事的时候，也是

0: 可以教会我们一些重点。那我们平时跟别人说一些通知也好，传递一些事情也好，说话通知一定要完整清楚，对不对？发布任何信息一定要讲清楚时间、地点、事情，这个事情的内容、参加人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素，一定要把这些重点讲好，才不至于出现了东吴王国开大会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通知的情况。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之声，稍后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账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2: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1: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2: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1: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2: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1: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旅业、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的同声同行的同行亲子活动，还有我们的寒暑假期间的亲子游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除了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之外，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的收听，以及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是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在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这个暑假的7月20号到25号会有我们的第三季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8月10号到19号是我们的第一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目前这两季亲子研学游都已经是爆满了。刚才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岩上映雪问了说，诶，这个暑假不去新加坡吗？对，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1月份有组织我们的第24季的同行新加坡亲子游，但是暑假我们没有组织，因为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更合适的，然后呢可以让大家领略我们大好的这个祖国山水风光的，孩子们又能够收获到满满体验的、性价比又超值的一些亲子研学路线，来为大家择优的推出。那么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的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注明同声同行，儿童的童，声音的声，行走的行，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吧。在这里也为大家温馨的来给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暑期想参加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的以及第一季同行新疆的，目前爆满了。但如果说你这个暑假我就非得去贵州一趟，我非得去新疆一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达华旅业，他们有推出贵州新疆的精品8人探秘定制团，就是打造一些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区别于传统的一些旅行团队的刻板行程，而且8人小团出行很灵活很随性，游玩的节奏完全可以自主的把控，相较于你自己去做规划的自由行的话呢，你要自驾车，要导航，要自己订吃的，订住的，其实挺麻烦的。他们一站式的帮你搞定吃住行游，而且全程专人对接，让你无忧的去出行，有海南华哥的陪伴，贵州山水的秀美，新疆的壮阔的风景，哈，浓郁的一些风情，这些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大家可以选择陪着这个随同海南达华旅业一同去，用最轻松惬意的方式去邂逅不同的一些风光。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咨询18889747322，18889747322来咨询了解。好的，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之外的同行成长贴士。成长贴士来聚焦孩子家长们关注到的一些焦点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关注孩子们家长成长在关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关注到的焦点问题。暑假马上要开始了，很多的家长说我的小神兽要回来了，有的家里面回的还不是一个，可能是两个，可能是三个。那么在暑假的时候怎么去更科学的让孩子通过饮食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孩子变成小胖墩，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关注的。因为家长有些时候担忧，是因为在暑假的时光相较于上学来说，它是一个休闲时光，而且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就这一时期儿童肥胖的问题也是一个高发阶段，有的孩子在假期可能体重会骤增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见怪不怪的。那么家长怎么去进行更科学的一些这种方式的养育，让孩子对于一些美食的诱惑呀，还有包括运动时间的锐减呐，能做好一个防范于未然的准备。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肥胖给孩子带来哪些危害。有过这个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追踪的研究数据显示，城市里边七岁的儿童肥胖率已经达到了 12.2%， 肥胖减出年龄较20年前提前了 4.6 岁。那此外呢，还有另外的研究发现，肥胖的青少年当中有 32.7% 存在着脂肪肝， 15.2% 出现了胰岛素抵抗，还有 8.6% 确诊代谢综合征。那你看这些数据哈，听起来就是平平淡淡一个数据，但是你相较于它这样的一个占比来说，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青少年超重问题的严重性。那有的人可能会在孩子小的时候觉得小胖墩儿可可爱爱的，那个手一节一节像莲藕那样，会觉得特别的可爱。但是你要换个角度看问题，随着孩子的成长，当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他的体重超重啊，他不仅会增加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还可能会造成骨骼发育的异常。如果超重问题没有及时的改善，延续到成年，就随之而来的是患上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的疾病。我们同声同行在线下有组织过两期，就是关注儿童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同关爱共成长的亲子活动。我记得我们这两场活动一发布这样的一个公益招募帖的时候，也是几个小时吧就爆满了，30组家庭以及40组家庭。那每一组到我们在接受报名的时候，也会看孩子的身高体重到底属于一个正常范畴里头，还是属于超高超低，还是属于超胖啊。那么我们会有做这样的一个筛选。那去到活动现场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就是说报名参加我们那样一个主题活动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可能年龄是9岁，但是他的身高他的骨龄已经到了11岁甚至12岁的。有的孩子他的年龄是9岁，但是他的身高是在7岁左右的，就是他的这个值已经超过了两年。有的孩子8岁的这个身高，他的体重呢已经到了10岁半了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家长去关注的。那当然青少年他的超重原因比较复杂有涉及到遗传、社会、家庭多方面。遗传因素就是一些特定的基因突变会导致青少年他的食欲过剩还有呢肥胖他有一个显著的遗传倾向。那体重指数的遗传力大约在 40% 到 70%， 也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其中一方或者是双方肥胖，那么孩子超重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还有社会因素，那就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网红食品，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味蕾是享受到了，但是这种加工食品的危害，孩子不经意的摄入过多，还有呢，有些孩子他觉得压力过大，他就会通过暴饮暴食来寻求一些

慰藉。还有一些学校体育设施不足，体育课时又被压缩，体育课程内容又比较缺乏吸引力，孩子的锻炼的内驱力没有提升起来，也是造成孩子肥胖的一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更直接了，就是有的家长喜欢给孩子做一些油炸的食品，做一些甜点啊，高热量高脂肪的。那还有的家长甚至用食物来作为奖励，你考多少分我就带你去吃一顿某某某某快餐啊，某某某某的这个不就不点名了或者是说你要是考试怎么样，我就给你买什么样的一些甜品。那如果说全家人是热爱运动的，每天饭后散步，周末一起爬山，放假跟我们一起同行去同行亲子游，我们去同行亲子游爬贵州的这个织金洞啊，从洞口进去到出来，孩子们全程我们都会要求他就是一定要带着发现的眼睛去看。还有我们去到中国天眼的天眼小镇去爬那个789阶台阶，上到天眼的最高点去看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我都说你们不准给我坐车，给我一起爬上去就是有事没事带孩子多锻炼，带孩子多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接触一下地气，你会发现孩子他想胖都难。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孩子如果说他的体重是超的，那我们就要来给孩子做一些科学的引领。那特别像暑假，我们要让孩子远离一些负重的雷区。当然，你看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啊，这句话说得很对。那你就要相信了，胖子一定是，他不是一口吃成的，但他一定是一口一口一口就吃成了一个小胖子。所以很多生活中不起眼的生活小习惯哈，导致孩子超重，大家就要避免。爸爸妈妈要避免踩坑。首先第一个就是热量炸弹啊，炸薯条、炸肉丸、炸鸡翅这种让人越吃越上瘾的高热量的食品，它纤维含量低，那么就会让人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热量摄入过多会变胖。我们要给孩子多吃蔬菜水果，全麦食品富含纤维帮助消化，对不对？早餐呢，全麦面包搭配鸡蛋，喝一杯牛奶，再来两颗水果，午餐多吃蔬菜。第二个坑不要踩的就是甜蜜暴击啊，这些甜品的饮料啊，这种含有糖分很多的一些饮品啊，进入身体之后迅速的转化为热量，热量消耗不掉就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体里。所以少喝含糖饮料，凉白开是最好的饮料，加一点柠檬片，加几片薄荷叶，对吧？那清新又健康。还有就是零糖陷阱，现在很多人踩坑的啊，买着说我给我们家孩子喝的都是零糖饮料，喝的都是零糖添加。很多时候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这些食物它是不含蔗糖这种精制糖，它写着零添加，但实际上它还含着很多高热量的其他成分。无糖饮料也并非完全没有甜味，而是通过添加代糖来提供甜味的，所以选零食一定要看成分表。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屏幕诱惑，大家在假期也要注意提防一下的，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时间过得好快呀，那是因为你久坐不动，在那里就消耗了半天的时间，热量消耗减少，人肯定就变胖了。所以多多站起来，伸伸懒腰，走动走动啊，减少脂肪的堆积，保护视力。还有一个懒动危机，这个现在在一些孩子身上也容易出现，就懒得动。有些时候个别孩子精力旺盛，但有个别孩子他真的就像树懒一样不愿意动啊。有些时候是要么没时间运动，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过于懒了。那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所以每天带孩子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至少每天有30分钟的有氧运动吧。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要提防一个饥饿夜袭。有的家长可能会没注意，到了半夜的时候，晚上临睡前8-9点，孩子说妈妈我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又来给孩子做一顿夜宵。那么这样的一个晚上吃夜宵也是很容易让孩子长胖的。再有就是一些队友的阻力，孩子不吃家长吃，你吃他能不吃吗？所以家长还是要和孩子商量好，努力地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境。所以爸爸妈妈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吧？然后要增强体育锻炼，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肥胖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是很多的一些坏的小习惯积累的结果。所以从今天开始，暑假马上要到了，不要踩坑，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保持健康的体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充满活力。好的，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朋友发来了信息。若然说，哎呀，罗伊啊，真的胖子真的是一口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我们家二宝是上初一，从这个学期的第二个月开始，老师放学回来之后，晚修放学回来之后就说饿，老师吃夜宵，真的这几个月胖了也得有一个快10斤了。我现在已经不给他做夜宵了。晚饭吃好就好了，睡前半小时喝一杯热牛奶，或者是睡前半小时吃那么一点点，怎么讲，威化，不叫威化饼，就是那个叫苏打饼干就好了。不要在睡前再给孩子来一顿肉，还是来一顿螺蛳粉，再添两个炸鸡蛋，再加两根香肠，能不胖吗？跳跳糖发来信息了，哎呀，这个假期要带孩子回老家，要不然的话就想跟你们去贵州了。去年我们家哥哥家的孩子就跟你们一块去了贵州，说特别好玩。明年吧，是的，也只能等明年了，你现在想去也没有名额了。那我们接着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来说一说，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我觉得我个人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本都会融入到你的血肉当中。人生也没有白走的路，翻越的每一座高山都会成为你的勋章。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句话。不是有育儿的专家在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吗？说废掉一个孩子就是让他一直一直一直待在家里。带孩子出去旅行，有的家长持的是反对意见，觉得孩子太小，还是以学业为主，太小了带他出去玩什么记不住，耗时耗力还费钱。有的家长甚至希望孩子的假期要弯道超车，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让孩子去学习学习学习。那觉得你想出去玩就是浪费时间，你想出去旅行就是不务正业。但是我个人是不赞成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哈。我觉得孩子如果是强加于他们身上这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很容易造成心理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个实例，有一位妈妈为了让她孩子能够考上重点高中，给孩子找了家教补课，关在家里边不让出门。在假期的时候，孩子本来跟同学商量着去旅游，但是妈妈说，我整天都起早贪黑的为你挣钱，让你上课给你挣补课费，你还不用功读书，就是用这样的亲情绑架。同学喊他出去打篮球，妈妈又拒绝了，说我们家假期要学习，你不要来打扰他。一个月之后，孩子的脾气越来越怪，也容易发脾气，平时一句话不说，后来呢在家里边还会有出现一些自己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家长带孩子去看了心理科就医，孩子患上了这个轻度的抑郁症。当时呢，这位家长他分享在网上的时候说，心理医生对他说，暑假开始之后，每天接诊的患者翻了一番，除了文化课的补习，家长也要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其实我在看到这篇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到曾经看过电视剧《小欢喜》里头，当时的那个英子，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因为他妈妈用了非常让人窒息的逼迫式的学习，去让英子学习，还反对英子为了自己的梦想参加冬令营，种种的折磨让英子在剧中的英子哈，就是离家出走，有一个画面是他想跳海的画面，让我印象特别的深。有些时候吧，所谓的你把孩子困在家里，
学习，他身心不自由，学又学不进去，又无法释放负面的情绪，那最终呢就憋成了内伤，反而失去了学习的能力，可能更严重的会对所有的事物提不起兴趣。包括李玫瑾教授大家都熟知的哈，他说不要让孩子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学习，不然他的大脑高度兴奋，小脑又得不到刺激，脑部神经没有兴

兴奋透，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常去户外玩耍，我们不一定说要带孩子去出岛出国旅行，你带孩子在家周边的公园到这个假日海滩，到火山口公园，到周边的一些农家乐，到下面市县，到我们的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去爬爬山其实这些都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去见识了解事物的多面性他会有能力去装载更多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多带孩子去一些陌生的地方，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性格、情操、眼界、心理健康、对美的感知都会慢慢的形成，这些都是我们孩子的软实力。有过体验的这种长途旅行哈，多次的短途旅行，这种都是成长的必需品。而且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读的万卷书和实际生活中的万里路里头的万事万物产生链接的过程。那么读书是我们孩子的精神食粮，旅行则是营养补充剂，这两者我一直认为是相辅相成，共同的促进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提升，也能够激发他的创造力。所以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呢，多带孩子去见见世面。这种见世面呢，其实有不同的方式哈。人家又说吧，穷游富游不如少年游，穷养富养不如养见识。我们第一个就是多带孩子去户外，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吧？带孩子去爬山，带孩子去这个金牛岭公园，去万绿园，对吧？我们可以在生活，只要你走出家门，处处都是教育。去公园欣赏昆虫，到我们的云洞，到假日海滩，到荣山寮村，有机会的话就到省外，或者是到更广阔的世界去看不同的一些风景。你看日出日落，你才懂得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壮美啊，对不对？哪怕你让孩子到一些街区去摆摆地摊儿，去卖卖一些东西，让孩子知道赚钱的不易，他才会学会感恩和珍惜，对吗？第二种让孩子见世面的方式，可以足不出户，就是你带孩子在家里边观看一些优质的电影纪录片。优质的纪录片和电影，它是能够给孩子提升一些新的视角、多元化的观点和拓宽孩子的知识面。给大家推荐几部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在家看，在路上可以看的电影和纪录片。比如说电影有哪些呢？长安三万里、百鸟朝凤、寻梦环游记、头脑特工队、还有放牛班的春天、奇迹男孩、还有这个狮子王、还有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些电影我觉得都是适合孩子看的。纪录片呢，比如像人文类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如果国宝会说话，苏东坡，跟着唐诗去旅行，这些人文类的纪录片非常值得孩子看。自然类的纪录片呢，比如说像绿色星球、蔚蓝之境，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蓝色星球，这些纪录片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呢，让孩子去见世面、感受大千万物的，就是每年策划一场高质量的旅行。旅行一定不是父母的独角戏，就家长不要大包大揽，学会放手，适当的懒一点。就像我这两天在我们同声同行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群里边，我给爸爸妈妈们发了一些旅行的攻略，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锻炼孩子的个人规划能力、执行力，让孩子在出发之前先看看地球仪，看看中国地图。我们即将去到的是贵州，还有我们的新疆，我们也会发这样的一个贴士，就是我们即将去贵州，我们即将去新疆，这个从我们海口出发有多少公里，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些地域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些民俗风情的不同爸爸妈妈曾经去过哪些哪些地方，你去过了哪些哪些地方，然后你去呢，你想吃什么或者是你想了解那边的什么，先做一些攻略那么包括在这个就是他的规划能力和执行力的提升，还有就是和人交往的这种能力，在旅行当中他也会慢慢的去收获到。旅行过程当中呢，他会欣赏到形式各异的建筑，体验到和陌生人的交流，对吧？然后回程之后还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 FM101

点半海口之声的同声同行直播间去分享旅行路上的所思所得所获和所感受到的。所以带孩子去看世界众生哈，每一段旅程都会能够让孩子有收获，所以有空的话多带孩子去外面走一走看看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好，下午收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4: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3: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4: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3: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

0: 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老北京的菜品，崔老师呢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煎鸡蛋容易吗？说到的就是京菜中一道特别有特色的菜品。
1: 咱一般呢形容一个人啊不会做饭，哎，他会说啊，我也就会煎个鸡蛋，是不是？
0: 就是啊，这是一件好像看似很容易的事情。
1: 很容易吗？就是做菜能比煎鸡蛋还容易吗？
0: 嗯，
1: 好像很难了，是吧？
0: 是啊，但是您就这篇文章写了洋洋洒洒啊，好几千字儿。
1: 哎，
0: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而且呢，在这个书写完以后啊，我又学了很多很实用的煎鸡蛋的方法。咱们在讲这书之前啊，先分享一下这个，特别实用。
0: 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哎，讲讲哈，您早上起来啊，小孩上学啊，时间特别紧张。哎，我教您一方法，给小孩啊做出了一个非常喜欢吃的热乎乎的煎鸡蛋，不用火。您拿一个小瓷碗，底下啊抹上一点香油，您打一个鸡蛋进去，您盖上保鲜膜，搁到微波炉里高火一分钟。你就听见微波炉里啪的第一声响就可以了，把这个保鲜膜拿开，撒一点酱油就算完了。
0: 那它不是会爆的满堂？
1: 不会不会。
0: 满堂蛋花吗？
1: 哎，不会。而且您试一下啊，做出来那个形状特别漂亮，保证个个都好看。
0: 哦，
1: 我在电视里啊看过一个的这个烹饪比赛哈，每个选手啊拿着两筐鸡蛋，最后就比啊这个煎的鸡蛋谁煎的好看的，有多少个，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个方法，个个是冠军。
0: 前提是盖上保鲜膜。
1: 哎，盖上保鲜膜。您如果说比如说喜欢吃葱花，您可以撒一点葱花，喜欢吃虾皮撒一点白虾皮。哎，您盖上保鲜膜，用高火一分钟，听着第一声响啪您就关火，之后拿出来搁一点酱油 OK 了。
0: 哦，这就可以了。
1: 哎，容易吧？
0: 哦，之前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用微波炉做鸡蛋的方法。
1: 嗯，
0: 但它呢是上面没有盖着保鲜膜，
1: 嗯，
0: 放一小盘子。
1: 哦，
0: 但要把那鸡蛋呢拿那牙签多上很多的孔。
1: 哦，不用不用，我这个我天天给我儿子做，所以
0: 哦，那
1: 百试不爽，百试不爽
0: 了的。
1: 对，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您
0: 先拿一个干净的碗，底下抹一点油，
1: 香油，
0: 抹香油。
1: 哎，
0: 然后把鸡蛋打到里头。
1: 哎。
0: 如果放上葱花呢？如果你喜欢吃葱花，这时候放上
1: 可以。
0: 嗯，然后用保鲜膜封好了，
1: 嗯，
0: 放在微波炉里高火一
1: 分钟，高火，
0: 听到啪的一声就可以停了。
1: 哎，停了以后拿出来，倒一点酱油，完了。
0: 嗯，
1: 哎，
0: 做鸡蛋挺容易的呀，
1: 很容易的吧？
0: 啊，
1: 哎，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变种，我再给您讲一个啊。中国菜实际它的最尖端呢就是孔扇，孔府菜。
0: 嗯，

0: 山东菜里头的孔府菜，这个属于真正的阳春白雪。
1: 哦，
0: 我给您聊一个孔府菜里煎鸡蛋
1: 他
0: 啊，
1: 那鸡蛋怎么
0: 他
1: 煎
0: 鸡
1: 呢？
0: 蛋怎么煎呀？两个鸡蛋，您先呀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里头啊，您搁上切得很碎的荸荠末，哎，搁上糖，哎，给它调匀喽。蛋黄里呢，您搁上发好了的、切上很碎的海米末，哎，之后呢，您搁上油，拿一个模具，圆的，见过那种东西吧？把这个鸡蛋打进去，先煎一个白饼，再煎一个黄饼，把这两个饼摞在一起，之后呢，炒汁儿。这汁儿里头有什么呀？高汤啊，什么口蘑呀，哎，什么瑶柱啊？您想搁什么搁什
1: 瑶
0: 么。
1: 柱就是干的扇贝。
0: 哎，而且还要泡发了。之后呢，反正是很好的这种汁儿，您把这个汁儿浇到上头，您听这还容易
1: 这可不容易，这首先把这鸡蛋就分离了哈。
0: 吗？嗯，
1: 之前的节目也给您介绍过一个这个鸡蛋清、鸡蛋黄怎么快速分离的小方法，就是家里用过的这个矿泉水瓶子洗干净之后哈，您就对着那个已经打到碗里的那鸡蛋清、鸡蛋黄，挤出一点空气一吸，就可以把蛋黄完整的吸到这个矿泉水瓶子里，剩下的就是蛋清了。
0: 哎，这主意不错，下次您再拿这种方法做做我这个孔府煎鸡蛋。
1: 您这孔府煎鸡蛋没有一个阳春白雪的名儿吗？
0: 没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想一个，
0: 那
1: 是吧？
0: 想一个，
1: 如
0: 它叫
1: 此
0: 什么？
1: 细
0: 金盖
1: 致，
0: 银，银盖金。
1: 对，可以讨得彩头的那种名字哈。
0: 嗯，可以。
1: 这鸡蛋就上了层次了，不是我们家里用微波炉1分钟就搞定的哈。
0: 哎，还有一个这种自然版的，你看现在人讲究回归自然嘛，您找一个烧不裂的盘子。您记住啊，一定是那个盘子呀，能够在火上烧。之后呢，您抹上一层薄油，把这个盘子直接搁到火上，拿这个鸡蛋打上，打上之后也就半分钟关火走人，就是单面煎的蛋。哎，这个蛋呢，保持它最完整的自然的这种状态。哎，不过当时我试这个菜的时候，烧坏了俩盘子。
1: 就是说模仿的时候还需要谨慎，是吧？
0: 对
1: 那
0: 对
1: 这
0: 对。对
1: 个蛋黄可能稍微有点那种稀的那种。
0: 哎，他所谓单面煎的鸡蛋嘛，但这他根本不往外头拿，所以呢，看出来那个形状呢就更自然、更完整。
1: 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哈，就是这个生的鸡蛋有滋阴的作用。很多朋友就用这个生的鸡蛋直接就冲入水里喝这个蛋花水。
0: 也有人那么喝，我记得小时候传说说这个，他是怎么着呢？拿这个茶水搁上蜂蜜，也有的搁上这个蜂窝，然后呢冲这个生鸡蛋。说是治咳嗽，哎，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慎重，
1: 还是慎重
0: 啊，
1: 哈。
0: 慎重，因为里头细菌未必全死透，
1: 咱们有机会哈，找我们也是经常来做客的嘉宾吴浩老师哈，再研究研究这个事儿。
0: 探讨探讨哈，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探讨
1: 对，
0: 啊，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崔代元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3种鸡蛋的方法了的哈，有简单的，有复杂的。那您这篇文章叫《煎个鸡蛋容易吗》？这话外音是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
0: 因
1: 还有
0: 为什
1: 更
0: 么
1: 不容
0: 呢？
1: 易的。
0: 还有煎鸡蛋的至高境界，哎，煎鸡蛋的至高境界。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什么呢？叫同和居。同和居的看家菜，既不是大鱼，也不是大肉，是什么呀？煎鸡蛋。
1: 您说这个可信吗？
0: 可信三里河啊，您可以随时去。
1: 很多听众朋友觉得，那当家菜、招牌菜，那不得特高端呐，
0: 嘿。
1: 特复杂呀？
0: 不过他们家这鸡蛋呢，煎出来可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像一个这种大油滴滴落在盘子中间，看起来啊，这个油润锃亮。哎，吃起来呢是什么呢？不粘筷子，不粘牙，不粘盘子，吃完了干干净净。
1: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起来了，这是三不沾。
0: 哎，所以这道菜呢又叫三不沾。据说呀，这得拿呀。这个上好的鸡蛋得打上上千次，然后还要和上这个绿豆粉，和上白糖，哎，所以呢，它是一道这个比较高级的甜菜，而且这道菜啊，说实在的，卖的可不是鸡蛋价，
1: 因
0: 卖
1: 为
0: 的
1: 有
0: 不便宜，
1: 太多的人力哈，这个时间成本在里
0: 卖
1: 头。
0: 的是功夫。哎，咱们前些日子我记得也分享过关于宫廷菜哈，宫廷菜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最普通的食材，下了最不寻常的功夫，
1: 您
0: 做出来最不一样的味道。
1: 您讲的是那个樱桃肉和镶银牙。

0: 哎，没错没错，
1: 啊，都是你看樱桃肉的食材就是五花肉嘛，啊，镶银芽就是豆芽，但是因为繁复的制作工艺哈，它上了这个宫廷菜的宴席上。
0: 所以北京菜基本全是这路数。你比如说这三不沾呀，它的食材是什么呀？鸡蛋有什么呀？油，哎，但是它这个是大油啊。然后呢，这个绿豆淀粉、糖，完了，就这么简单。
1: 就我们家里就有，
0: 哎，但家里头可能是做不出来的，
1: 为
0: 因
1: 什
0: 为
1: 么家里做不出来呢？
0: 这个需要厨师的手艺啊，他要打多少次，要打出点儿来，打的那个锅嗒嗒嗒嗒嗒嗒嗒响。
1: 要把子力气。
0: 哎，很多小店呀也复制这道菜，但是复制出来不是那个样子，它滴的盘心儿啊是一个大露珠的那么一个状态，哎，这个嫩若流脂那么一种状态。
1: 其实关于这道菜哈，三不沾有很多有意思的传说在后面。那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崔老师给大家讲三不沾的故事。
2: 话民俗，说饮食，讲美味故事，爱家私房菜。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跟您讲讲鸡蛋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上半时段我们说这个鸡蛋可不简单哈，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复杂的可以上到宫廷菜。说到了三不沾，这三不沾后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传说，崔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哎，这道菜啊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啊有一个浪漫版的，哎，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说当时啊，宋朝这个大诗人陆游，哎，跟他的表妹唐婉有一段这个爱情婚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吧？哎，陆游的母亲呢，对这个婚姻呢，很不满意。哎，后来呢，这个就难为唐婉，说那意思，你会不会做饭呀？哎，唐婉呢，这是很有礼貌啊，说这可以做，你想吃什么呀？老太太说了，你看我牙口不好。我得吃这东西啊，不能沾牙，哎，我好干净，这个东西也不能沾盘子，还不能沾筷子，你做吧，
1: 这是刁难、啊
0: 哎，也不能太贵，你就炒个鸡蛋吧，哎，
1: 这唐婉能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0: 要不然叫才女呢，人家就发明了这道啊，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牙的三不沾，
1: 哦，
0: 哎。可是呢，怎么说呢？这菜是做出来了，但也没有挽救唐婉跟陆游的这个婚姻。
1: 这婆婆是鸡蛋里挑骨头。
0: 我记得我还特意去过，绍兴的沈园哈，沈园那儿不是有陆游跟唐婉写的两首诗吗？啊，红酥手，黄成酒，
1: 两首词
0: 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
1: 很凄婉的爱情故事，
0: 千古遗憾吧，这么一个故事啊，这只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帝王版的，哎，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凡是这个吃食，特别是北京的吃食，基本全愿意跟皇上挂上钩，哎，不是说哪个皇上吃过，就是说慈禧太后吃过
1: 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哎，没错，你像这个三不沾呀，也有一传说，说是什么呀？当时这个乾隆皇帝啊。下江南路过河南安阳
1: 啊、
0: 哎，河南安阳，然后呢就吃了这么一道菜，哎，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牙，最后呢带回宫里了，就是这道三不沾，哎，这也是一说法。
1: 哦，要这么说，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牙，很多吃食都符合这三不沾的这个标准哈。
0: 是，但是呢这两个我觉得都太怎么说呢，故事性太强哈、可能未必是真事儿。有一个我认为是可以考据的历史哈，就是在民国初年，当时呢北京啊有个馆子叫广和居，还不是现在的同和居。这广和居呢，它的这个厨师啊，哎，很动脑子，就跟现在一样讲究节俭嘛。他做完饭之后呢，很多这个打下来的鸡蛋呢，他这个不扔，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啊拿点荤油，那时候不炒菜喜欢用荤油吗？
1: 大油。
0: 哎，之后搁点这个。淀粉呢，然后啊炒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炒出来的东西当时叫什么呢？叫摊黄菜，它是一个炒鸡蛋的变种嘛。
1: 现在这摊黄菜还有呢，好像。
0: 说到这儿，咱们插一句哈，在北京的餐厅啊，仅限于北京的啊老馆子，凡是涉及到鸡蛋的菜都不。

0: 叫鸡蛋。比
1: 嗯，
0: 如说您看菜单上写一摊黄菜，实际是炒鸡蛋。
1: 嗯，
0: 啊，比如说您看他写一甩管汤，实际是鸡蛋汤。
1: 嗯，
0: 他写一木须肉，实际上呢是鸡蛋炒木耳跟黄瓜片儿。
1: 为什么老北京不说鸡蛋呢？
0: 因为北京过去紫禁城皇宫里出来采买的都是太监，太监回避这个字儿，
1: 嗯，忌讳哈。
0: 哎，所以呢，北京人呢这个讲究礼貌嘛，哎，就不说这个字儿，他都给他改个名儿。不是当时有那么一个笑话吗？说一个外省的客官哈，来到北京馆子里头，谁说这玩意儿我得点一套啊？说我先点一个摊黄菜，我再点一个木须肉，得想有素有荤哈。再来甩管汤，这么上来一看全一样，
1: 鸡蛋套餐，
0: 啊，这就是一个传说啊。
1: 嗯。
0: 咱们回过头来啊，后来呢，当时呢，这个餐厅啊是这个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啊，有一个这个吃主是谁呢？叫张佩伦，他呢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文学家呀，张爱玲的爷爷，
1: 嗯，
0: 哎，
1: 著
0: 也
1: 名
0: 是。
1: 的女作家哈，
0: 对，他的爷爷也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小女婿，
1: 嗯，
0: 哎，张佩伦呢到那儿吃了这道菜，哎，觉得这很好哈，你看这又不沾碗，又不沾筷子，不沾牙的啊，问说这道菜叫什么呀？说叫摊黄菜，哎，那别人家的摊鸡蛋也叫摊鸡蛋，你这就别叫摊黄菜了啊，
1: 啊。
0: 哎，怎么办呢？我说给起个名吧，叫三不沾吧，这么着，哎，以后呢，这个广和居呢就把这个都写的这个菜单子上了，不想呢叫这个名儿呢，大伙儿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来的人呢老点，慢慢的变成镇店名菜了。
1: 啊，
0: 哎，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店的变化的过程哈，广和居呢没有了，后来他们家的厨师啊就到了同和居，就把这道菜带到同和居了。那么现在同和居呢就在西城三里河那儿还有，大概也就个两三年前吧，我还去吃过这道菜。
1: 哦，两三年前您尝这个菜，您觉得口感怎么样？价位是多少
0: 应
1: 啊？
0: 该还是不错的，又我不知道了，应该是70多块钱吧。现在这2年我没去啊，不知
1: 我估计这两年可能还得涨一点
0: 道。
1: 哈。
0: 对，而且据说呢，特别是80年代来到这个北京啊，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1: 说明这个菜的魅力哈。
0: 这个菜很有意思的一道菜。
1: 嗯。
0: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个菜呢，我觉得呢也是现在的观点哈，它属于什么呀？高油、高脂、高糖
1: 嗯，
0: 啊。
1: 有油有糖，而且放的还是大油。
0: 对，高油、高脂、高糖，所以呢，要是吃呢，您也是，浅尝辄止，
1: 就尝一回，我要
0: 尝
1: 试
0: 尝，
1: 试老北京菜三不沾。
0: 哎，尝一口两口
1: 嗯，
0: 的问题不大哈，也不会
1: 嗯，
0: 立刻就长出一块肉来。
1: 我们说这营养均衡是指一个长期的哈，就不是说这一顿饭我吃多了我就长胖了。
0: 对，您尝一尝问题不大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呢，而且您既尝到了美味，您又想起了这么多故事，这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1: 嗯，我发现这个菜的名字哈，食物的名字，有些你是通过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什么，比如说豆沙包，你知道它的馅儿，还知道它是形状是什么样的。像三不沾，你看，你就背后了解这些故事，你才知道哦，它为什么叫三不沾。嗯。
0: 而且还有，特别是北京啊，有一些菜啊，这个菜名跟菜实在是关系不大。
1: 啊。
0: 哎，你比如说吧，特别最近哈，大家忽然关心炒肝儿，
1: 啊，
0: 啊，哎呦，说什么叫炒肝儿呢？我前两天我上外省去哈，说北京这炒肝儿多少钱一盘呢？我这个炒肝儿啊，它不另盘卖，
1: 嗯，
0: 因为它是熬得很稀的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嗯，
0: 啊。你像这个他不理解啊，不这还沾点边儿，那炒肝上还有一点肝儿，好歹它有一点儿。你像驴打滚儿，有的地方就更不理解了哈。
1: 就是蛤蟆吐蜜，这都理
0: 啊，
1: 解不了。
0: 这跟驴有什么关系？
1: 是啊，跟
0: 跟
1: 蛤
0: 蛤
1: 蟆
0: 蟆
1: 有
0: 也
1: 什么
0: 没什么
1: 关
0: 关系。
1: 系哈？
0: 哎，但它就叫这么个名字。
1: 嗯，
0: 它呢，都其实呢，蕴含着很有趣儿的故事，很有趣儿的这个文化。哎，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啊，把文化呀说得很玄虚，哎，说的这个好像这很深沉。其实我觉得呢，文化是很接地气的东西。文化呢，就是衣食住行。
1: 嗯。
0: 哎，咱们讲传统文化呢，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是呢，不能让传统文化拒现代于人千里之外。
1: 觉得它高不可攀，
0: 应该呢，让传统文化呀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1: 嗯，
0: 走进咱们的衣食住行。哎，
1: 嗯，
0: 就比如说饮食文化，在我们吃三不沾的同时，您想起这些有趣的故事，不是也很好吗？
1: 嗯，其实，通过这些有趣的、幽默的名字，哈，也体现了北京人找乐呵的那种个性在里头。
0: 哎，这。

0: 这种幽默的心态。你像说到这儿哈，老舍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而且非常擅长幽默的人。他讲的就是北京人的骨子里啊，有一种幽默，哎，而且呢，你在老舍的作品里很多地儿都体现着。
1: 京味作家笔下的幽默哈，其实通过饮食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比如说那个蛤蟆吐蜜啊，比如说驴打滚儿，它要赋予寻常的饮食不同的情趣在里面。比如说老北京那种传统的吆喝啊，萝卜赛梨啊，栗子味儿的老南瓜，
0: 那这事儿您不能反过来说啊，您不能说南瓜味儿的老栗子，
1: 那就卖不出去了 哈。
0: 是。哎，在老北京的五行八作里啊，虽然呢，他有的时候做的一些生意啊、买卖啊，都是怎么讲呢，很朴实的哈，很基层的这些个生意，但是呢，他们呢也透着格外的自尊自重。哎，像他哪怕是一拉车的呢，他也自称自己是爷。哎，
1: 有
0: 这
1: 这爷的范
0: 哎，
1: 儿。
0: 有这爷的范儿哈。你看那个电视剧《四世同堂》里有个小崔，不是吗？哎，你说他这个社会地位很低下，但呢也号称崔爷。
1: 他没事儿也得去喝碗满天星大碗茶哈。
0: 哎，这个专门的，你像在老舍先生的那个《骆驼祥子》里专门有这个情节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到这儿哈，喝茶并不是说富人和穷人不喝，很多人是个误解，茶呀专门叫门包，就是给拉车的挑挑的喝的东西。
1: 那以后有机会哈，请崔老师给大家讲讲老北京的茶，也是很有意思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我是崔代元，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向前所行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看了，别看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15: 海口 Voice Radio。
1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8: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9: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0: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1: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7: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8: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17: 听见温暖中国。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西安台采写的陕西西安电视塔社区。一碗面，一条心，一家人。在西安市雁塔区有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电视塔社区。206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这里务工、经商、安家。

0: 他们是怎么融入新环境的？社区又有什么法宝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社区民族团结联欢活动的现场找寻答案。
1: 新疆及务工经商人员、辖区民警和社区工作者共同聚在辖区一家新疆拌面馆，包粽子话家常。餐厅的维吾尔族工作人员带来特色的民族舞蹈，社区的工作人员尽情献唱，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拌面馆老板张黎明说，
2: 我们民族一家亲嘛，我们都是大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这家拌面馆去年开业，餐馆的雇工除了西安本地人，还有不少新疆籍务工人员。电视塔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大家讲医保、孩子入学、居住证办理等方面的政策。张黎明，
2: 我们店好多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工人和厨师，孩子上学，还有一些就医，社区给到了很多的帮助。那在我们店来说的员工稳定了，然后心里就踏实了。
1: 电视塔社区有2800多户居民，代管集体户约3000户，10000多人。社区地处中心城区，流动人口量大，民族成分多，有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朝鲜族等15个少数民族。社区立足新时代城市社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需求，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站为依托，党建筑心、教育宁心、文化联心、服务暖心、互助安心，倾力倾情做好服务。电视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龙介绍说，
3: 这个民族团结工作是这个基层治理最基层的一个单元，也是户前市社区的一个发展趋势。服务暖心，咱们为辖区内的居民打造这个暖心服务、上门服务，这个互助安心，让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到西安能留住、能安心经营。
1: 社区开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同心驿站，一站式服务窗口，建立一套业务流程7项制度，梳理包含医保、住房、子女入学等9项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服务清单，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206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人都是社区重点关心的对象。社区居民图尔孙古利托和提回忆起刚来这里居住时的情景。
4: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房间门口有一大堆垃圾嘛，环境特别差。电视塔社区的那个各位干部过来帮我们把那个垃圾清理掉，给我们弄干净了，然后那个环境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在西安生活多年，图尔孙古利家附近不仅变得干净整洁，还新建了公园。他还时不时参加社区组织的应急救援讲座、社区义诊等活动。与社区工作人员相处久了，他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说，
4: 电视塔社区各位干部像我的家人一样，我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就第一时间过来帮我和我的家人。我有一个侄女，她在西安这边入学嘛，然后就我们直接去找那个王书记，他就联系学校给我们解决这个孩子入学的问题。
1: 电视塔社区一边解决流动人口实际生活难题，一边通过开展民族联谊活动，让大家融入社区大家庭。社区连续7年邀请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活动。多年举办的民俗相亲一碗面大联欢中，上千人参与义诊、文艺汇演、美食品鉴。热汗古丽图尔孙说，
5: 跟汉族朋友们做这个炒子面，我们做这个我们的特色饭、手抓饭，还有我们的馕，一起现场做，全都是现场做的，跟他们一起分享。我们喜欢这些活动的，因为是我们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西安，有好多老年人嘛，跟他们聊天呀，跟他们去包个那个粽子，想回家的那种感觉。
1: 热汗古丽图尔孙和爱人麦麦提米埃泽兹在西安生活了11年，从最初找店面做生意，到两个孩子在西安上学，每一步都离不开社区的帮助。电视塔社区成立红石榴志愿者服务队，两人主动加入服务队，逢年过节他们带着自己做的馕看望社区居民。热汗古丽图尔孙说，
5: 做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有些孤寡老人呀，有些那个活动不太顺的那种老年人，去他们家给他们搞个卫生呀，跟他们做一做聊天呀，看父母的一样的感觉，看他们。
1: 麦麦提米埃泽兹说，
6: 以上我们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啥都不知道，这个在那里做生意，那个孩子上学的问题都不知道。他们帮助我们，我们也这个县党和政府。
1: 电视塔社区是全省首家为少数民族务工经商群众办理异地医保和申请保障性住房的社区，已累计帮助210多位少数民族群众申请城乡居民医保，为16户居民办理保障性住房，为28名少数民族群众子女办理入托入学，累计接待少数民族群众1200多人次，遍布陕西省13个市县。社区打造的站长热线成为民族互助的响亮品牌。2019年，社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电视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龙说，
2: 把这个大家的思想当为自己的思想来办，让各族人民紧紧地凝聚到一块，社区就是各族人民的家。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结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苏州台采写的江苏苏州钮家巷社区古城里的福气答卷。一座苏州城半部江南诗，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古城是苏州的根脉所在。而在苏州古城，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的名气可谓响当当。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考察时，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的金句便诞生于此。转眼近3年过去，这份实实在在的福气如何延续升华？记者回访钮家巷社区，探寻古城新制的基层实践，记录一场发生在千年街巷里的家的更新。
6: 钮家巷社区位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核心地带，常住居民2180户，是苏州古城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但这里的背街小巷也是典型的老人、老房、老设备。作为其中珍贵的控保建筑，校友堂张宅曾见证市井繁华与岁月变迁，如今因年代久远出现墙体斑驳、结构老化等安全隐患。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朱书样：
7: 2025年6月份的事情了，那时候汛期嘛，在几次下雨以后，主体建筑的楼顶的屋面塌掉了，说明这个建筑已经需要修缮了。

0: 所以报了方案，到了12月的正式启动。张宅呢，改动是很大的，立柱、顶都是要换的。
1: 古城保护的难题，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钮家巷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不是被搬空的历史标本，而是一座仍然活着的街区。此次修缮涉及张宅内7户居民，大多是住了大半辈子的老苏州。社区居民李小荣：
2: 李伯伯，您是什么时候住到张宅里面来的呀？
3: 我小5、6岁嘛。
2: 住了要60多年了。
3: 对啊，65年了呀。
1: 社区居民徐素兰：
4: 大概是几几年住到这个张宅的呀？
5: 59年。
4: 可以说见证了这个张宅的变化。
5: 没错，本来是两条很窄的街，从老街改造拓宽，改造了好几次了。
1: 按照古建保护修缮相关政策，居民需要暂时搬离过渡，复杂的搬家难题摆在面前，社区没有坐等，而是挨家挨户上门，听难处，搭把手。社区居民陈军：
6: 今年1月份吧，天气很冷，我搬家的时候呢，社区里的小红啊、小蔡、小叶他们都来帮忙。你看我这张方竹几十年了，当时太宽了搬不出去，他们帮我卸下来，后面又帮我装好，真的很感动的。
1: 老宅要留住砖瓦，更要留住人心，而搬家只是这场大修缮里无数忙碌又温暖的剪影之一。朱书样告诉我们，张宅将在保留老宅原真性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功能与社区活化的思路。眼看旧居即将修缮完成，老居民们满脸期待。社区居民李小荣：
3: 两个儿子在这个房间里长大的吧，住了别的我还不习惯了，我每天去看看看自己房子造怎么样了，彻底改变了。
1: 社区居民徐素兰：
5: 地段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那没话说，出脚很方便。这次改造现在有一点明目了，走出走进啊，比老早要好很多了。
1: 老街要改，历史要保，但住在其中的老苏州必须过得更舒心。其实早在2012年，社区就率先启动了城市居民家庭改测工程，2015年实施古井老井治理，2018年试点架空线整治和入地工程，点点滴滴的民生实事让古建老宅里的居民渐渐触摸到现代生活的便利。钮家巷社区原党委书记张英英：
7: 我在社区的这么多年来，其实就是4个1的工程，一块匾、一支筒、一口井、一根线。到后来总书记考察的那一年，多了一个一幢楼。我也是这些解围工程的意见建议的提出者，也是经历者，也是见证人。我是希望通过这一些工程，我们以后的钮家巷社区啊，是一个暖心的幸福社区。
1: 一件件实事，改的是老宅的里子，暖的是居民的心窝子。而文脉里的那份雅趣，社区同样放在了心上。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社区，然后跟着我一起了解我们桃花坞百年画的技艺和这个艺术。
1: 下午在钮家巷社区的活动室里，桃花坞木百年画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乔兰荣正给居民们讲述年画的历史源流与基本技巧。随后，在他的指导下，大家纷纷动手体验。社区居民吴根华：
9: 一开始吧，觉得背影比较高大上，我们也都是电视中啊、手机上、网络上看到的，然后社区就举办了，让我们积极的参与进来，挺有意义的。
1: 桃花坞木百年画是苏州的国家级非遗，曾经家家点染，户户丹青，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祖辈的智慧。桃花坞木百年画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乔兰荣：
8: 总书记说，对于传统文化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同时呢还跟我讲要推动一团和气的社会氛围。那么我们借由社区这个平台撒一把年画的种子，每次我在社区讲完课之后，大家都会很欢喜，是因为他们发现原来桃花坞木百年画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美好，它永远在引导人们乐观积极向上。
1: 据了解，社区定期开展的非遗课堂除了年画，还有苏绣、团扇、宋锦等，这些古老技艺在姑苏的街巷里生长出鲜活的模样，正以一种可看、可学、可品的姿态融入城市肌理，焕发出勃勃生机。社区居民何春英：
10: 带过我孙女去过，我孙女去了以后很高兴，回家跟她妈妈说，今天奶奶带我

0: 去啦，我也会做做非遗的东西啦，让他这种文化传承下去。
1: 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朱书样，
2: 我们把这些非遗课堂带给老百姓啊，能明白哦，原来评弹分大小评弹。那比方我给你讲到苏绣卢建英和他女儿潘乃秀的故事，也可以让他们讲讲什么叫乱针绣，那专业度上不一定特别高，但是它的意义比较深远。
1: 社区是文化生活的最小单元，也是非遗落地生根最广阔的土壤。同样扎根在这片土壤的还有一支28人的古城青年宣讲团，他们的讲解内容不只有古城历史，更融入了社区治理的鲜活案例。
3: 那下面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平江路，那大家眼前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平江图。
1: 宣讲团成员志愿者金汉杰，
3: 通过我们有趣的讲解，穿插平时在社区治理古城更新中的一些经验做法以及一些奇闻趣事，可以让我们往来的游客和我们参观的团队更加了解我们苏州这些年来古城保护的种种工作。
1: 宣讲团成员志愿者林林，
4: 总书记到来之后带来了很多的人流量，所以有更多的青年想要了解古城，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用同龄人的一个角度，让更多青年的认识也逐渐喜爱到古城。
1: 从物质生活的一砖一瓦到精神文明的一言一行，钮家巷社区的古城心智给出了一个朴素的答案，社区治理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让人住得安心，让人过得开心，让人对社区上心。当这三心俱全时，古城就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朱书样，
2: 老宅修缮是治的硬件，精神文明建设呢是治的软件，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呢，古城的心智本质上就是一句话，让住在古城里的人既有体面的房子，还有温暖的人情，让我们社区成为老百姓心里真正的家。
5: 这里是钮家巷社区，我们的生活很有福气。
6: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0: 报销会受影响吗？
1: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两年以上，断缴不超过三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0: 要是断得久一点呢？
1: 如果缴满两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 50%。 如果参保不满两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 30%。
0: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6: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来到了18:06啊，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进行直播的，和您共同分享到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各样的播送内容是应有尽有。在这边呢，也是传理论、讲政策、来学科普，和大家共同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其实还是关于咱们这个台风的一个相关信息哈。目前来说它还不一定是台风，但是一定是这个热带风暴级别的一个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7月2号咱们今天其实天气还算好，这个风也舒服啊，阳光也有，但是到了3号之后开始那就要下雨了。
1: 哎，没错，所以说呢，咱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情况。就目前来说啊，我们也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就是2号白天呢，其实这个台风已经是加强为了热带风暴级，而且是逐渐的向我们海南岛的东部沿海来靠近。预计呢，它将会以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来移动，也就是说，在3号下午到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是在咱们海南岛的临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属于强热带风暴级。
0: 嗯，是的，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3号开始，这个海峡方面可能预计就要停航了。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从凌晨3点左右开始就会停航。那至于最新的信息呢，还是要以最新的啊这个港航部门的一个通知为准。另外的话呢，就是3号和4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啊，沿海陆地呢都会伴有大风天气。像这种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包括山洪等等的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大家能够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到咱们非必要还是在大暴雨天气之下我们就不要出门了哈。这两天可以趁着今天晚上我们先把这个菜先简单囤一囤啊，留个1顿2顿的这样的一个量。
1: 对，没错哈，提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出行的朋友，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就目前来说，咱们掌握的消息呢，它是调整为了7月3号的20，就是今天啊，明天凌晨的2点钟，
0: 又提前了一个小时了。
1: 2点钟的时候将会持续，预计啊是到7月4号夜间，具体的恢复时间是要根据情况来定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要提醒，在这期间过海的一些司机朋友、旅客朋友，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合理的安排行程。如果呢，咱们是提前已经购票预约了，那这个时候也要避开我们停航的这段时间，来前往到港口这边，因为呢这边已经停好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更多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不是要着急赶路，而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的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嗯，是的。去往人群和雨天，去往雪。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们的一些公益课堂啊。近日呢，

0: 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快乐课堂的系列公益活动之红色主题美术课程开展。在夜风轻拂的户外课堂当中，一群孩子们围坐成一圈，手握画笔，在纸上勾勒图画，将对红色精神的理解化作笔下的风景与线条。
1: 哎，这个教室当中其实还是非常特别的，没有这种刻板的这种教室，只是有阳光，还有绿树，还有一些鲜活的创作热情。课程开始的时候，老师呢也是摒弃了传统枯燥的一些说教啊和这种刻板的讲解，是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来带领着孩子们开启绿红色之旅哈，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些非常丰富的美术工具，比如说彩笔、水彩、布织布，还有这个手工一些材料。那孩子们呢是在自然当中来进行观察，在实践来表达，用童真的视角来描绘了红色故事，用斑斓的色彩传递了家国情怀。在现场呢，老师还展示了像是红船、五角星还有红旗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红色符号，并且呢详细的讲解了它所象征的意义，引导孩子们将对于革命先辈的敬仰、对于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创作的灵感和动力。那么在一旁呢静静陪伴的这些家长朋友也是一同感受了红色文化的浸润。
0: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啊，在这个课堂当中呢是以公益的形式开展，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免费接触专业的美术指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可以提升审美的能力，更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爱国情怀。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啊，红色心火代代相传，艺术润心生生不息。那么快乐课堂呢也是将会持续深耕红色教育阵地，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将红色教育和各类的实践活动深度融合，以公益之心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多元成长的舞台，让红色信仰与艺术的种子一同在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3: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4: 台风来临，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在室外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开车应立即将车开到不易受水浸的地下停车场，不要前往滨海景区、公园、景点、水上娱乐场所活动或游玩。
0: 我家在龙华。我家在龙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有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相关宣传活动。近日呢，团龙华区委特别邀请了专业急救讲师走进了海口市第20小学，开展防溺水进校园的专题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师生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必修课，积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强化未成年人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1: 在这个课堂之上呢，讲师们是结合本地的水域环境还有真实的溺水案例，用非常生动浅显的语言来详细的讲述了像是荷塘还有一些水塘、河道、水库以及海边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也认真的教授了一些防溺水的6不准的这样的准则。

0: 则，清晰地分辨了盲目施救和科学施救的区别，同时呢，也摒弃了危险戏水、贸然下水救人等等错误的想法。那么一些学生呢，在听到这样的一次活动和讲解之后呢，也纷纷表示啊，原来这个手拉手下水救人是这么危险，以后呢，一定会用竹竿或者是绳子等等这样的一些物件，对于落水者来进行施救。我们常说纸上得来终须浅，实操演练强本领，所以啊，这个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呢，现场就立刻转化为了应急救援实操的教学。那讲师们是利用到一些模拟的教具，一步一步的演示岸上的拖拽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利用漂浮物施救等等这样的一些技巧。那多名学生也是主动的上台来体验了一把，那讲师手把手的来纠正了一些他们的动作细节。同时呢，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看到参与的学生，大家也非常的起劲儿哈，一边跟着去探索，一边呢去模仿讲师他的动作。他告诉我们啊，说这个救生衣下面的带子一定要系在胯下，这样呢才能更好的防止脱落，这是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1: 是的，那现场的同学们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那学会了这个技能之后啊，以后遇到了紧急情况，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这一次防溺水宣讲活动呢，也是融合了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于一体，形式鲜活贴近实际，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那下一步呢，团龙华区委将会持续聚焦青少年的安全防护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安全教育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辖区青少年平安成长保驾护航。那说到底，真的是这七月刚开头哈，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讲，就是已经要放假了。
0: 是的，
1: 很多孩子们可能在这个暑假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打算。那有的时候父母在身边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知识我们就要及时的掌握好了啊，不要说因为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泳池也好，去河边也好，去海边也好，去玩耍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危险，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课堂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孩子们好好的说一说怎么样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和收听啦。

0: 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远离校园欺凌侵害，青春与法同行，远离黑恶，守护成长。
1: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继续跟我们的考生们来分享志愿填报的一些相关问题哈。之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需要看哪儿，去学什么，了解什么。那么有一些人就会问到了，他说，诶，我看了很多学校有这个招生简章啊，这个招生简章和这个招生章程它是一样的吗？啊，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区，有一种混淆的感觉。这乍一听你会觉得这两个词儿很像，啊，
1: 是的，
0: 招生简章和招生章程虽然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对于考生的这个重要程度是截然不同的。
1: 所以咱们要解读一下了，到底什么是招生简章，到底又什么算是这个招生章程。
0: 嗯，
1: 那么高校的招生章程呢，是指高校向社会来公布的有关招生信息的一种表的形式，它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的，是经过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招生政策的规定核定之后来向社会公布的。而招生简章呢，而这个招生章程啊，一经发布，它是不能够擅自更改的，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于学校的招生章程

0: 及有关的一些宣传材料，要保持它的对于它的真实性来进行负责。那么高校呢，将会依据招生章程来展开相应的招生工作。而平时咱们说到的这个招生简章啊，仅为学校为院校招生情况的一种简单的这种宣传和介绍，主要呢就侧重于一般性的报考内容，是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政策约束力的，所以说不能够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这就是这两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其实从一个严谨的程度上来说，这个招生章程相对来说是更加规范的，而这个招生简章呢，它是有那么一点宣传的性质在里面，所以侧重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如何来看懂高校的招生章程。读了招生章程才能够更好的吃透招生的政策，每所学校都会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制定招生章程。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看院校它的基本信息，重点了解，比如说学校隶属关系、办学的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以及毕业颁发证书的类型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基本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于学生加分成绩的使用、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处理的原则是什么，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以及专业调剂录取办法等等相关规定。还有呢，就是要关注到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么学校呢，一般啊均会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以及相关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录取。那么部分专业有着比如说色觉、身高还有健康状况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要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了解，通过这个招生章程咱们就能够了解其中的一些主要的这种限制性的要求是什么了。
1: 是的，另外呢，在这个高考综合改革省啊、区啊、市啊这样的一个招生的高校，它会按照有关的要求去提出招生的专业或者是专业类对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选科考这个选科科目的一个考试的分数的要求，并且呢会向社会去公布。那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广大考生，这个志愿填报之前一定要仔细阅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要吃透高校的招生政策。那还有人问到说，在这个新高考模式之下，平行志愿填报有一些什么样的参考策略呢？其实方法很多，只要适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哈。首先呢，就是第一步，要精准的定位并且合理设置梯度。志愿填报是否合理，关键就在于准确的自我定位和科学的志愿梯度的设置。考生呢，应该要根据自己在本省的位次、分数段的统计表以及各高校往年的录取分数等相关资料，选择不同的这个梯度的院校专业组或者是专业类啊，遵循冲、稳、保的原则，也就是说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然后选择和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再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选项。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综合一下个人的意愿来确定志愿的顺序了。根据个人的意愿呢，综合考虑院校的性质、地域以及对于专业的兴趣程度等等的因素，将志愿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最终呢确定志愿填报的顺序。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啊，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要确保自己是符合报考条件，避免因为不符合条件而导致的退档。
0: 好了，那第三步呢，就是尽量填报服从专业调剂这样的一个选项。由于平行志愿的录取投档规则是进行一轮投档，如果呢考生所填报的专业不能够满足录取条件且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话，往往就会被退档了，只能够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那如果说咱们选择了服从专业调剂，是可以增加录取机会的，但是呢也需要考虑，就是专业组内的所有专业是否我这个调剂了以后我是能够接受的。那还有呢，就是要认真的研读高校的招生章程，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录取规则啊、单科的成绩要求啊、身体条件的限制等等等等，咱们要确保自己填报的是符合人家要求的再来填报。
1: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要关注体检结论，避开受限的

0: 专业，咱们一定要仔细看自己的体检结论啊，就避开那些因为身体条件受限而不能报考的专业，从而降低退档的几率。嗯，好了，时间来到了18:25，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海口呢将会有一个强风雨天气的过程。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同时呢也是收好家里的一些可移动的物品，避免坠落造成人员事故的伤亡。感谢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啦，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

0: 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 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0: 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100日1000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

0: 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 推动贸易

0: 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

0: 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 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

0: 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南现职省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海口现职市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范少军、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参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筑牢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的思想根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在省委或属地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大家凝神专注，认真收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体人员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人民大会堂内与海南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71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当天上午，全省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海口台消息，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现职市级领导干部在市行政办公区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大家全体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海口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71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铭记光荣奋斗史，建功壮阔新征程。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把党的建设融入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建设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海口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

0: 业绩。当天上午，全市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海口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上午10时，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机关、市政协机关等部门的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形式集中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追寻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感悟百年大党奋进力量。大家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本职、担当作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工作人员与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早早就坐在了电视机前，一同观看盛会，感悟初心。大家满怀激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锐意进取，奋发作为，在平凡的岗位中实现自我价值。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讲解员王长慧：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通过观看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作为琼崖一大就职讲解员，我将深挖革命史实，深耕史料细节，用心讲好琼崖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红色故事，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斗争精神，立足岗位传递红色力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0: 在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校，新老党员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大家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也激励着大家在各自岗位上更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未来工作中将汲取榜样的力量，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2: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党员，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牢记入党誓词，立足本职，扎根乡村。今后我们要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一线锤炼自我，传承火山精神与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夯实我们干事的底气。
0: 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党员干部聚精会神收看大会实况直播，汲取奋进力量。大家表示，未来将以更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乡村发展工作，深入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展现新时代渔村的全新风貌，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
3: 收看了大会直播之后，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永葆初心，始终心系群众，用心解决村民的每一件烦心事，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奋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0: 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米铺社区服务大厅里，20多名党员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震撼，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也对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琼山区国兴街道米铺社区党委副书记王绍文：
4: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会继续带着初心。

0: 心扎在社区里，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办进居民心坎里，让我们的社区变成一个暖乎乎的大家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这面飘扬了105年的党旗添上属于我们社区基层工作者的一抹鲜亮色彩。
1: 在老党员许禄夫家中，他早早佩戴好党员徽章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大会直播盛况。1955年出生的许禄夫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时代变迁，深深感念党的恩情。许禄夫告诉记者，他会始终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发挥银发余热，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老党员许禄夫：
2: 就我们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直到今天呢，这么强大，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党。祝福我们党青春浩荡，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要继续发挥我的这个余热。
1: 当天上午，琼山区红旗镇河群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整齐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大会实况直播。谭小爽是派驻到该村的驻村干部，他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发展，实现村富民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国兴监管所四级主任科员、琼山区红旗镇河群村委会主任助理谭小爽：
3: 我将把观看大会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一方面主动走到群众的身边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群众的一件件小事办实办好；另一方面，为乡亲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指导，帮助他们少跑腿办成事，在乡村振兴一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武警海南总队组织各基层部队官兵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沉浸式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新时代发展成就，精神备受鼓舞，斗志愈发昂扬。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战士秦义达：
4: 105年风雨兼程，党带领人民闯过无数困难，创造无数奇迹，今天的盛世来之不易。作为武警战士，我们必须把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传承红色基因，用日夜坚守守护海岛平安。
1: 当天上午，海南大学组织师生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了师生们的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海南大学致远学院副院长宋玉杰：
5: 观看庆祝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最让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岗位、实干兴邦、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这份精神洗礼让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更敢肩上责任之重。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不止于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要胸怀国之大者，紧扣自贸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紧扣环海大科创圈产业方向，攻关科创难题，培育创新人才，为环海大科创圈建设，为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青年力量。
1: 海南大学大二学生黄浩天：
6: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感激动。作为海大材料专业青年党员，我将以榜样为指引，深耕实验，推动新材料技术转化，用青年科研力量助力自贸港高新产业建设。
1: 当天，中州航空海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精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一线骨干员工代表全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中州航空海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赵宏伟：
7: 作为扎根海口的航企党委，我们始终坚持以党舰引领航空安全，把支部建在飞行、机务、保障等一线阵地，党员带头守安全、保航班、优服务，立足岗位，主动投身自贸港先锋行动，以实干实际为海口高质量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贡献中日航空红色力量。
1: 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中心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坚守宣传主阵地，展现党媒新作为，以实干担当践行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使命。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党员史博文
2: 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听了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重大。接下来呢，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好专业能力和本领，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大家纷纷表示，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7月1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筑牢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思想根基。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等县直市级领导参加学习。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前往美兰区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就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进行现场学习，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要求要坚持党建领航，筑牢根基，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思想认识深刻到位，理论武装及时跟进，转化运用见到实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建提质凝聚合力，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打造坚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推进党组织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党群联心，实干为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用心用情回应解决群众诉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保纯洁，巩固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成果，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海口台消息，7月2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会精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坚持严的氛围、严的措施，坚决直面问题、彻底整改，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落实最严问责整改，紧盯属地党委政府、行业

0: 监管部门履职情况，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扛牢整改政治责任。要强化行业全面纳管，结合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对各行业安全风险进行再摸底、再排查、再研判，明确重点领域、具体场景，持续细化完善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提升行业监管质效。要组织属地综合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厘清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各方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执法质量，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严肃性和震慑力，提升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实效。要定期通报整治情况，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形成从任务安排、执行落实到报告反馈的工作闭环，确保各项整改落到实处。要有效组织明察暗访，通过主动全面自查，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主体，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将个性问题的解决延伸到共性领域的治理。要坚持激励、约束并举，用好激励一张网和监督一张网，优化责任落实、考核评价，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海口台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采取集中自学、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围绕学习内容及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蔡琼雅指出，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依法履职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效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和市委工作要求及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要点紧密结合，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立法贯穿民生主线，监督突出民生导向，代表反映民生需求，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大之力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赋能添彩。下面请听简讯。7月1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明确今年我省本科普通批含本科少数民族班、本科预科班和本科提前部分的本科艺术类统考，本科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部分特殊类型等本科招生院校的填报志愿工作于7月2日至5日进行，考生需留意相关事项，注意科学准确填报志愿。歌舞颂盛世，同心谱新篇。近日，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展演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举办，展演生动展现海南各族群众团结奋进、逐梦自贸港的精神风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明天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29摄氏度，

0: 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转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这种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多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

0: 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强化北港岛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红树绿了，人气旺了，生活更美了。6月30日，位于美兰区眼峰镇的北港岛，海风轻拂，连片红树林织就壮阔的海上森林，浅海滩涂上蟹群穿梭，水鸟翩飞，岸边市民游客结伴赶海，观鸟打卡。昔日偏远贫瘠的渔村，如今已是生态美、人气旺的滨海网红村落。北港岛的美丽蝶变是海口深耕红树林湿地修复，

以生态守护惠及民生的生动写照。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湿地生态退化，为筑牢椰城滨海生态屏障，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植被修复、物种保育、常态管护等生态工程，重点提升北港岛及东寨港湿地生态质量。目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累计完成4300亩红树林修复，同步改造鸟类高潮位栖息地。依托立体化管护机制，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护养护，持续夯实湿地生态基底。生态蝶变的背后离不开一线守护者的坚守。有着红树熊猫之称的红蓝里曾濒临灭绝，全国仅存14株原生老树，且无法自然繁育。为保住这一珍稀物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世军十余载扎根湿地，用土办法攻克育苗难关。只要能多活一棵，这片红树林就多一分希望。凭着这份坚守与执着，他成功培育出4代红榄李幼苗，累计栽植超2800株，让濒危珍稀红树物种在椰城湿地重新繁盛。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如今的北港岛湿地生机盎然，白胸翡翠、黑翅鸢、褐翅鸦鹃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大批鹬类候鸟放弃迁徙，就地扎根，晨昏群鸟齐飞的景象成为海岛特色生态景致。鸟儿越来越多，景色越来越美，来岛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说，北港岛鸟儿越来越多，是湿地修复成效最有力的佐证。优良的生态环境带火了海岛文化、旅游、观鸟、赶海、研学，成为热门项目。小渔村常年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生态环境的全面提质为北港岛聚拢人气，激活商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村民林明的生活变迁正是海岛生态富民的鲜活缩影。林明说，他刚嫁来北港村时，岛上没通自来水，只能抽浅层井水，水里掺着海水，煮饭发咸，洗漱发黏，生活很不方便。早年的北港岛交通闭塞，产业单一，村民仅靠传统渔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文旅热度节节攀升。返乡后的林明抢抓生态发展机遇，主动参加导览讲解、生态手工专项培训，积极转型创业。他深挖本土渔家文化，与村内阿姨分工协作，阿姨们凭借传统手艺编织特色渔网包，他负责精细收尾、包装美化，对外接单推介，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深受游客喜爱。林明还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捡拾岛上废弃生蚝壳、海蓟壳，手工打磨制作风铃等文创产品，结合研学需求，打造特色手工体验课程，将海洋废弃物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收获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好评。依托海岛文旅的旺盛人气，他和亲属共同经营的水吧生意红火，旅游旺季收入可观。吃上生态饭的村民更懂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6月30日，林明主动参与由北港岛村委会与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岛净滩行动，和村民共同清理沙滩、潮间带垃圾，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滨海生态美景。以前守着大海过苦日子，现在红树林绿了，游客多了，生活更美了，我们更要好好守护这片海。林明的质朴话语道出了北港岛群众的心声。如今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在北港岛多点开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下一步，海口将以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精修滨海湿地，守护海上森林，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以好生态收获好光景。昔日偏远贫瘠的美兰

区演丰镇北港岛因生态守护而生机盎然，聚拢了人气，也让村民富了起来。渔村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涵养好生态就能收获好光景。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导致湿地生态退化，生态本底越来越脆弱，不仅无法为渔村引来游客，还制约了村民拓展增收渠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要想改变原先发展不利的局面，必须从生态保护着手。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等生态工程，北港岛生态环境全面提质。如今，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首先体现在景色越来越美。晨昏时分，群鸟齐飞，滩涂物产丰饶，皆是海岛特色生态景致。这不仅让北港岛的生态本底愈发坚实，更成了吸引客流、带动经济的流量引擎。因此，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更体现在带火了海岛文旅，推动了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多点开花，让村民积极转型创业，吃上生态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心维护，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就会换来最实在、最长久的回报。眼下，北港岛红树林变绿了，游客也多了，村民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同时，也懂得了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积极投身于滨海生态美景的守护之中，将这份正向循环持续下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开来，便是好生态带来好光景最动人的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公布。6月29日，省卫健委召开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第二批服务包相关内容。据介绍，我省去年发布了第一批6个专政专康服务包，并在全省康养机构中大力推广使用。今年为落实海南省推动康养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中关于医疗赋能康养产业的任务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省卫健委持续推进服务包的开发储备工作，新遴选出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在全省进行推广。第二批服务包涵盖骨关节病、颈椎病、体重管理、心脏康复、慢阻肺、脾胃调理等多个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体现了我省康养服务专政专康精准管理的基本导向。海南发布安心选房实用指南，全流程破解购房极难筹判。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中遇到的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发布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该指南旨在打通住房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围绕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为购房者提供系统性指导，着力提升群众的购房安全感和满意度。在避坑有话和物业规范方面，指南提醒交房时间需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开发商不得擅自延期，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购房人的预售资金必须存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严禁转入开发商的私人账户或非监管账户。同时，购房者应认真阅读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避免后期因权责不清而产生纠纷。在合同签约环节，买卖双方应当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开发商不得擅自修改或删减条款，签订合同前开发商需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合法有效文件，
并按照装修设计文件设置。

样板房。针对收房流程，指南强调开发商不得要求先签字后验房，必须实行先验后收。交付时，开发商应现场公开展示并提供十余项法定凭证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因文件不全导致逾期交付，责任由开发商承担。海口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布设政策宣传展台，工作人员向居民免费发放社会救助法读本、海口市社会救助政策清单等宣传资料，并细致讲解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群众关注的社会救助政策。同时，围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救助申办渠道等问题现场答疑。据悉，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和10项社会救助措施，涵盖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社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急难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次宣传周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线下依托启动仪式开展集中普法、政策答疑等，线上则通过市民政局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救助法意图读懂、政策问答、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图文内容，方便市民群众随时查阅学习，持续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落幕，海南代表队跻身全国前3。6月29日，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落幕。在这场全国海员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海南辖区参赛代表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斩获团体、个人多项重磅荣誉，取得了海南参赛历史上的突破性成绩。本届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制，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航运企业及院校的46支代表队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在18个赛事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经过激烈角逐，琼州海峡海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代表队多科目均衡发力，斩获团体总分全国第3名、团体2等奖，2项荣誉均刷新海南航运企业参赛历史纪录。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刘飞荣获全国第5名、个人赛3等奖。海口市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落幕。6月28日，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海口市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来自全市教科文卫体系统的4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为艺，以文传情，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的诵读风格各具特色，或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或娓娓道来、温情细腻。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既有职工原创的征文佳作，聚焦岗位日常，书写奋斗初心，也有致敬一线劳动者，讲述职工暖心故事的经典篇章。选手们将工作感悟与职业坚守融入声声诵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本职岗位的热爱，传递着对工会精神的传承以及对自贸港建设的赤诚初心。经过现场打分，比赛决出征文类和朗诵类的1、2、3等奖。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秀英区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基层医疗内外兼修，社区居民尽享依靠。

近日，秀英区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走进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慢阻肺患者曹润佩进行随访服务。这也是秀英区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的生动缩影。去年以来，秀英区持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夯实群众家门口的依靠，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记者走进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该中心明亮整洁的一楼大厅设立了慢性病健康管理站，站内还新设了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在二楼场地宽阔的中医诊疗区内，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群众开展姜、疗、艾灸等中医诊疗服务。三楼的病房区内，病房环境宽敞舒适。该社区居民潘先生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环境越来越好，医疗设施越来越齐全，居民就医的各方面体验也更好了。越来越好的医疗环境得益于秀英区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去年11月，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海秀、秀英两个街道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牌，通过为两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疗环境微改造，增加各类医疗设施等方式，全力提升其医疗服务硬实力，为群众看病就医夯实硬件设施基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介绍，海秀街道、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该区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实施中心管站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办中心对民办服务站进行业务指导与质量管控，提升整体服务能力，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既要完善硬件，也要练好内功。秀英区一方面积极依托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能力，以优质服务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切实便利。曹润佩老人因慢阻肺长期卧床，为做好老人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听心肺，为其调整用药。邓瑞恒介绍，该中心正积极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医疗集团，持续推进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接下来，他们将借助医联体资源，推动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级医院服务、1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介绍，该中心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下辖医疗机构，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长期在此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童振华表示，新建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突出公益性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等多种类健康服务，通过合理布局服务网点，让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15分钟健康服务圈到家庭医生上门随访，从慢性病健康管理站到中医诊疗区，海口秀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内外兼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想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经历，体验怎么样？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一个最想要的升级建议，你会选什么？是增加夜间门诊，多配点常用药，引进更多专科医生，还是把中医理疗、康复护理这些项目做得更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

0: 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

0: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0: 哦，我明白了。
2: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怕别怕。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行，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0: 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响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2: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 5.8 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所谓复式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2: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3: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统领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 5.8 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4: 吃水在5米8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5: 走推荐，
4: 对，走推荐航路。
6: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是有虚拟航标，
4: 哎，设虚拟航标，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6: 我背着手，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4: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手机上。
3: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4: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啊，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璞，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缓。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5: 那确实是。
3: 摊缓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摊缓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乔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5: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你比如说，确实那个水大的，能够走15码。你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1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50公里航速。
3: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复式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

0: 道景领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 实行那个辐射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那个推荐航路。
0: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复式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复式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2: 大风水道开通复式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个呢，从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3: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磁州段都是江豚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了有这个江豚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0: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4: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2: 吃水五米八是吧？
5: 是的，是的。
2: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5: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0: 在复式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复式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式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6: 复式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式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0: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式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复式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 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

0: 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池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是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4: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5: 还有
4: 春天的气息，
5: 很写实，
4: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6: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7: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6: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10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8: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6: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林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9: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6: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

0: 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0: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集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3: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0: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1-2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

0: 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户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4: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3: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4: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3: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4: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企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德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德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政企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运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板。近年来，太仓以打造中德合作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2: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着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3: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2: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

0: 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1: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啊、唱的这也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0: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2: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0: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3: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0: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4: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0: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5: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6: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已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衣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衣人家户户有染缸，布衣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名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三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00-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10吨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

0: 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儿，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钢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嘛。
0: 如同大钢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钢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2-3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

0: 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

0: 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南县直省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海口县直市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范少军、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参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筑牢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的思想根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7: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9: 海口台消息，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在省委或属地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十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大家凝神专注，认真收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体人员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人民大会堂内与海南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当天上午，全省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海口台消息，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现职市级领导干部在市行政办公区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十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大家全体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海口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铭记光荣奋斗史，建功壮阔新征程。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把党的建设融入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海口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当天上午，全市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海口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上午十时，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机关、市政协机关等部门的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形式集中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追寻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感悟百年大党奋进力量。大家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不

0: 宜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本职，担当作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工作人员与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早早就坐在了电视机前，一同观看盛会，感悟初心。大家满怀激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锐意进取，奋发作为，在平凡的岗位中实现自我价值。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讲解员王长慧：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通过观看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作为琼崖一大旧址讲解员，我将深挖革命史实，深耕史料细节，用心讲好琼崖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红色故事，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斗争精神，立足岗位，传递红色力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0: 在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校，新老党员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大家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也激励着大家在各自岗位上更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未来工作中将汲取榜样的力量，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2: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党员，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牢记入党誓词，立足本职，扎根乡村。今后我们要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一线锤炼自我，传承火山精神与老党员的榜样力量，夯实我们干事的底气。
0: 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党员干部聚精会神收看大会实况直播，汲取奋进力量。大家表示，未来将以更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乡村发展工作，深入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展现新时代渔村的全新风貌，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
3: 收看了大会直播之后，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永葆初心，始终心系群众，用心解决村民的每一件烦心事，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奋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0: 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米铺社区服务大厅里，20多名党员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震撼，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也对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琼山区国兴街道米铺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少文：
4: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会继续带着初心扎在社区里，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办进居民心坎里，让我们的社区变成一个暖乎乎的大家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这面飘扬了105年的党旗添上属于我们社区基层工作者的一抹鲜亮色彩。
0: 在老党员许露夫家中，他早早佩戴好党员徽章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大会直播盛况。1955年出生的许露夫，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时代变迁，深深感念党的恩情。许露夫告诉记者，他会始终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发挥银发余热，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老党员许露夫：
5: 就我们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直到今天呢，这么强大，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党。祝福我们党新春浩荡，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要继续发挥我的这个余热。
0: 当天上午，琼山区红旗镇河群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整齐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大会实况直播。 谭小爽是派驻到该村的驻村干部，他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

0: 车大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发展，实现村富民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国兴监管所四级主任科员、琼山区红旗镇河群村委会主任助理谭小爽：
1: 我将把观看大会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一方面主动走到群众的身边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群众的一件件小事办实办好；另一方面为乡亲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指导，帮助他们少跑腿办成事，在乡村振兴一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武警海南总队组织各基层部队官兵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沉浸式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新时代发展成就，精神备受鼓舞，斗志愈发昂扬。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战士秦义达：
2: 105年风雨兼程，党带领人民闯过无数困难，创造无数奇迹，今天的盛世来之不易。作为武警战士，我们必须把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传承红色基因，用日夜坚守，守护海岛平安。
0: 当天上午，海南大学组织师生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了师生们的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海南大学致远学院副院长宋玉杰：
3: 观看庆祝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最让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岗位、实干兴邦、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这份精神洗礼让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更感肩上责任之重。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不止于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要胸怀国之大者，紧扣自贸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紧扣环海大科创圈产业方向，攻关科创难题，培育创新人才，为环海大科创圈建设，为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青年力量。
0: 海南大学大二学生黄浩天：
4: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感激动。作为海大材料专业青年党员，我将以榜样为指引，深耕实验，推动新材料技术转化，用青年科研力量助力自贸港高新产业建设。
0: 当天，中州航空海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精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一线骨干员工代表全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中州航空海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赵宏伟：
5: 作为扎根海口的航企党委，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航空安全，把支部建在飞行、机务、保障等一线阵地，党员带头守安全、保航班、优服务，立足岗位，主动投身自贸港先锋行动，以实干实际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中州航空红色力量。
0: 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中心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坚守宣传主阵地，展现党媒新作为，以实干担当践行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使命。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党员史博文：
6: 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听了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重大。接下来呢，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好专业能力和本领，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大家纷纷表示，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7月1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筑牢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思想根基。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等县直市级领导参加学习。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前往美兰区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就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进行现场学习，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要求要坚持党建领航筑牢根基，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思想认识深刻到位，理论武装及时跟进，转化运用见到实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建提质凝聚合力，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打造坚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推进党组织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党群联心，实干为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用心用情回应解决群众诉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保纯洁，巩固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成果，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海口台消息，7月2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会精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坚持严的氛围、严的措施，坚决直面问题、彻底整改，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落实最严问责整改，紧盯属地党委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行纪衔接，扛牢整改政治责任。要强化行业全面纳管，结合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对各行业安全风险进行再摸底、再排查、再研判，明确重点领域、具体场景，持续细化完善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提升行业监管质效，要组织属地综合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厘清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各方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执法质量，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严肃性和震慑力，提升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实效，要定期通报整治情况，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形成从任务安排、执行落实到报告反馈的工作闭环，确保各项整改落到实处，要有效组织明察暗访，通过主动全面自查，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主体，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将个性问题的解决延伸到共性领域的治理，要坚持激励、约束并举，
用好激励一张网和监督一

0: 一张网，优化责任落实考核评价，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海口台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采取集中自学、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围绕学习内容及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蔡琼雅指出，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依法履职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效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和市委工作要求及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要点紧密结合，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立法贯穿民生主线，监督突出民生导向，代表反映民生需求，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大之力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赋能添彩。下面请听简讯。7月1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明确今年我省本科普通批含本科少数民族班、本科预科班和本科提前部分的本科艺术类统考，本科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部分特殊类型等本科招生院校的填报志愿工作于7月2日至5日进行，考生需留意相关事项，注意科学准确填报志愿。歌舞颂盛世，同心谱新篇。近日，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展演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举办，展演生动展现海南各族群众团结奋进、逐梦自贸港的精神风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明天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转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1: 1018编辑室。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强化北港岛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红树绿了，人气旺了，生活更美了。6月30日，位于美兰区眼峰镇的北港岛，海风轻拂，连片红树林织就壮阔的海上森林，浅海滩涂上蟹群穿梭，水鸟翩飞，岸边市民游客结伴赶海，观鸟打卡。昔日偏

远贫瘠的渔村，如今已是生态美、人气旺的滨海网红村落。北港岛的美丽蝶变是海口深耕红树林湿地修复，以生态守护惠及民生的生动写照。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湿地生态退化，为筑牢椰城滨海生态屏障，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植被修复、物种保育、常态管护等生态工程，重点提升北港岛及东寨港湿地生态质量。目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累计完成4300亩红树林修复，同步改造鸟类高潮位栖息地。依托立体化管护机制，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护养护，持续夯实湿地生态基底。生态蝶变的背后离不开一线守护者的坚守。有着红树熊猫之称的红蓝里曾濒临灭绝，全国仅存14株原生老树且无法自然繁育。为保住这一珍稀物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世军十余载扎根湿地，用土办法攻克育苗难关。只要能多活一棵，这片红树林就多一分希望。凭着这份坚守与执着，他成功培育出4代红蓝里幼苗，累计栽植超2800株，让濒危珍稀红树物种在椰城湿地重新繁盛。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如今的北港岛湿地生机盎然，白胸翡翠、黑翅鸢、褐翅鸦鹃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大批鹬类候鸟放弃迁徙，就地扎根，晨昏群鸟齐飞的景象成为海岛特色生态景致。鸟儿越来越多，景色越来越美，来岛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说，北港岛鸟儿越来越多，是湿地修复成效最有力的佐证。优良的生态环境带火了海岛文化、旅游、观鸟、赶海、研学，成为热门项目。小渔村常年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生态环境的全面提质，为北港岛聚拢人气，激活商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村民黎明的生活变迁，正是海岛生态富民的鲜活缩影。黎明说，他刚嫁来北港村时，岛上没通自来水，只能抽浅层井水，水里掺着海水，煮饭发咸，洗漱发黏，生活很不方便。早年的北港岛交通闭塞，产业单一，村民仅靠传统渔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文旅热度节节攀升。返乡后的黎明抢抓生态发展机遇，主动参加导览讲解、生态手工专项培训，积极转型创业。他深挖本土渔家文化，与村内阿姨分工协作，阿姨们凭借传统手艺编织特色渔网包，他负责精细收尾、包装美化，对外接单推介，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深受游客喜爱。黎明还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捡拾岛上废弃生蚝壳、海镜壳，手工打磨制作风铃等文创产品，结合研学需求，打造特色手工体验课程，将海洋废弃物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收获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好评。依托海岛文旅的旺盛人气，他和亲属共同经营的水吧生意红火，旅游旺季收入可观。吃上生态饭的村民更懂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6月30日，黎明主动参与由北港岛村委会与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岛净滩行动，和村民共同清理沙滩、潮间带垃圾，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滨海生态美景。以前守着大海过苦日子，现在红树林绿了，游客多了，生活更美了，我们更要好好守护这片海。黎明的质朴话语道出了北港岛群众的心声。如今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在北港岛多点开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下一步，海口将以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精修滨海湿地，守护海上森林，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以好生态收获好光景。昔日偏远贫瘠的美兰区眼风镇北港岛因生态守护而生机盎然，聚拢了人气，也让村民富了起来。渔村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涵养好生态就能收获好光景。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导致湿地生态退化，生态本底越来越脆弱，不仅无法为渔村引来游客，还制约了村民拓展增收渠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要想改变原先发展不利的局面，必须从生态保护着手。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等生态工程，北港岛生态环境全面提质。如今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首先体现在景色越来越美，晨昏时分群鸟齐飞，滩涂物产丰饶，皆是海岛特色生态景致。这不仅让北港岛的生态本底愈发坚实，更成了吸引客流、带动经济的流量引擎。因此，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更体现在带火了海岛文旅，推动了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多点开花，让村民积极转型创业，吃上生态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心维护，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就会换来最实在最长久的回报。眼下北港岛红树林变绿了，游客也多了，村民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同时，也懂得了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积极投身于滨海生态美景的守护之中。将这份正向循环持续下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开来，便是好生态带来好光景最动人的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公布。6月29日，省卫健委召开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第二批服务包相关内容。据介绍，我省去年发布了第一批6个专政专康服务包，并在全省康养机构中大力推广使用。今年为落实海南省推动康养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中关于医疗赋能康养产业的任务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省卫健委持续推进服务包的开发储备工作，新遴选出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在全省进行推广。第二批服务包涵盖骨关节病、颈椎病、体重管理、心脏康复、慢阻肺、脾胃调理等多个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体现了我省康养服务专政专康、精准管理的基本导向。海南发布安心选房实用指南，全流程破解购房极难筹判。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中遇到的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发布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该指南旨在打通住房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围绕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为购房者提供系统性指导，着力提升群众的购房安全感和满意度。在避坑有话和物业规范方面，指南提醒交房时间需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开发商不得擅自延期，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购房人的预售资金必须存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严禁转入开发商的私人账户或非监管账户。同时，购房者应认真阅读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避免后期因权责不清而产生纠纷。在合同签约环节，买卖双方应当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开发商不得

得擅自修改或删减条款。签订合同前，开发商需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合法有效文件，并按照装修设计文件设置样板房。针对收房流程，指南强调，开发商不得要求先签字后验房，必须实行先验后收。交付时，开发商应现场公开展示并提供十余项法定凭证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因文件不全导致逾期交付，责任由开发商承担。海口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布设政策宣传展台。工作人员向居民免费发放社会救助法读本、海口市社会救助政策清单等宣传资料，并细致讲解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群众关注的社会救助政策。同时，围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救助申办渠道等问题现场答疑。据悉，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和十项社会救助措施，涵盖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社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急难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次宣传周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线下依托启动仪式开展集中普法、政策答疑等，线上则通过市民政局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救助法意图读懂、政策问答、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图文内容，方便市民群众随时查阅学习，持续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落幕，海南代表队跻身全国前三。6月29日，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落幕。在这场全国海员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海南辖区参赛代表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斩获团体、个人多项重磅荣誉，取得了海南参赛历史上的突破性成绩。本届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志，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航运企业及院校的46支代表队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在18个赛事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经过激烈角逐，琼州海峡海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代表队多科目均衡发力，斩获团体总分全国第三名、团体二等奖，两项荣誉均刷新海南航运企业参赛历史纪录。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刘飞荣获全国第五名、个人赛三等奖。海口市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落幕。6月28日，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海口市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来自全市教科文卫体系统的4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为艺，以文传情，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的诵读风格各具特色，或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或娓娓道来、温情细腻。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既有职工原创的征文佳作，聚焦岗位日常，书写奋斗初心，也有致敬一线劳动者，讲述职工暖心故事的经典篇章。选手们将工作感悟与职业坚守融入声声诵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本职岗位的热爱，传递着对工会精神的传承以及对自贸港建设的赤诚初心。经过现场打分，比赛决出征文类和朗诵类的一二三等奖。下面共同收听编辑

至观察环节。秀英区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基层医疗内外兼修，社区居民尽享依靠。近日，秀英区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走进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慢阻肺患者曹润佩进行随访服务，这也是秀英区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的生动缩影。去年以来，秀英区持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夯实群众家门口的依靠，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记者走进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该中心明亮整洁的一楼大厅设立了慢性病健康管理站，站内还新设了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在2楼场地宽阔的中医诊疗区内，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群众开展姜、疗、艾灸等中医诊疗服务。3楼的病房区内，病房环境宽敞舒适。该社区居民潘先生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环境越来越好，医疗设施越来越齐全，居民就医的各方面体验也更好了。越来越好的医疗环境得益于秀英区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去年11月，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海秀、秀英两个街道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牌，通过为两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疗环境微改造，增加各类医疗设施等方式，全力提升其医疗服务硬实力，为群众看病就医夯实硬件设施基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介绍，海秀街道、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该区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实施中心管站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办中心对民办服务站进行业务指导与质量管控，提升整体服务能力，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既要完善硬件，也要练好内功。秀英区一方面积极依托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能力，以优质服务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切实便利。曹润佩老人因慢阻肺长期卧床，为做好老人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听心肺，为其调整用药。邓瑞恒介绍，该中心正积极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医疗集团，持续推进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接下来他们将借助医联体资源推动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级医院服务、1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介绍，该中心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下辖医疗机构，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长期在此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童振华表示，新建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突出公益性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等多种类健康服务，通过合理布局服务网点，让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15分钟健康服务圈到家庭医生上门随访，从慢性病健康管理站到中医诊疗区，海口秀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内外兼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想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经历，体验怎么样？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一个最想要的升级建议，你会选什么？是增加夜间门诊，多配点常用药，引进更多专科医生，还是把中医理疗、康复护理这些项目做得更全？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

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儿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 啊。对，
0: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0: 哦。远的意思，
1: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0: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 哎，对，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
0: 嗯，
1: 烁烁其花嘛，啊，
0: 哦，
1: 就是花都很漂亮啊，
0: 哦，
1: 就是桃很美好。
0: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 啊。对，
0: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 啊。对，
0: 去年今日此门中，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 啊，没错啊。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啊，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头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喝完酒有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0: 人面桃花，
1: 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啊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一直就是也没有去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害了相思病了。

0: 没又落榜了，
1: 啊，又落榜了啊，就非得去啊，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就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是这枝条啊，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啊，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没找着
1: ”
0: 姑
1: 啊，
0: 娘。
1: 怅然若失啊！好，还落款儿啊，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啊，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呀、啊，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啊，说你害得我姑娘啊，已经啊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啊，气息奄奄，
0: 奄奄一息了。
1: 啊，奄奄一息了啊，说你赶紧啊，我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0: 爱情的力量，
1: 爱情的力量啊！一见崔护出现了啊，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哎，一下又活了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非你说这桃花尖啊。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
0: 桃花水母不知道。
1: 有？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啊，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0: 它还是一种水母，
1: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0: 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1: 哎，对对对，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鳜鱼肥，是鳜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它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鳜鱼最肥，这就是它这个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0: 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
1: 哎，
0: 番景象。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1: 是，
0: 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1: 对，
0: 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但我们说它是蟠桃。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1: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画的。
0: 它更丰满、更圆润，
1: 哎，对对
0: 更
1: 对。
0: 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1: 是是是啊，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他托这个寿桃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0: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1: 哎，对，
0: 吃了可以长寿。
1: 是是是，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啊。
0: 我们说桃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福寿吉祥的象征哈。
1: 对，
0: 那桃木。

0: 很多朋友也会把它做成桃符啊，或者是桃木剑，哎，挂在家里头。
1: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寓意呢？
1: 这就是中国古人呢，就是认为呢，就这个桃呢，就桃木啊，就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啊。像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元日》啊，这个元日呢，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旦这个词儿啊。
0: 春节，
1: 哎，就是北宋呢，它叫元日，元就是第一嘛，日就是第，元日就是第一天嘛，啊，它就指的这个大年初一啊。这个咱们说的就是今天的元旦这个词儿，就是民国纪年以后，就是才让位给西历啊。以前说元旦啊，就是指的农历。
0: 就是春节，
1: 哎，对啊，
0: 大年初一。
1: 哎，对啊，他说爆竹声中一岁除，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啊，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啊。实际上这桃符啊，它是一个概念啊，它给拆开，就是新桃跟旧符是为了一一对应啊。这就是过年，后来呢，就是又转变成了什么呢？转变成了对联儿。它就是这么来的。啊，
0: 这是桃木有辟邪、驱怪的这么一个作
1: 对
0: 用。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1: 啊，对，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是吧？啊，太阳的，他是。比他血，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喂啊。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0: 拿这个家伙事儿，
1: 哎，他在追，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
0: 一开始是马拉松，
1: 了，
0: 后来变成标枪了，
1: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啊，
0: 哪个邓呢？
1: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0: 好像老师提问您
1: 哎，
0: 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在课
1: 上
0: 堂
1: 中
0: 上。
1: 学的时候，啊，老师问，所以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0: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1: 啊，
0: 您就善于抢
1: 然后我
0: 答。
1: 觉得这解渴呀，这个，
0: 对，
1: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0: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1: 是
0: 哈。
1: 是是，
0: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1: 啊，桃林啊，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就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0: 对
1: 啊！
0: 呀，
1: 就这个
0: 水
1: 桃，
0: 果哈，
1: 对，
0: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1: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0: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
1: 嗯，
0: 哈，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它的喜爱，对它的钟情。
1: 是是是，你想啊，这个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对，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

0: 系都很正面。
1: 是。
0: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1: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
0: 嗯。
1: 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
0: 嗯，
1: 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0: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1: 啊，对对，
0: 嗯，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
1: 嗯，
0: 啊，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
1: 嗯，
0: 嗯，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1: 啊，
0: 儿？
1: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
0: 嗯。
1: 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的非常干净。
0: 哦，就是取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1: 哎，对
0: 嗯，
1: 啊。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0: 你把皮儿
1: 啊，
0: 剥
1: 把
0: 了
1: 皮
0: 吧，
1: 儿剥就完了。
0: 嗯，
1: 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
0: 嗯，嗯。
1: 啊。这个时候把皮剥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0: 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
1: 对，
0: 然不能错过，
1: 嗯，嗯，
0: 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哈，
1: 是
0: 因
1: 是
0: 噎
1: 是，
0: 废食不值
1: 对，
0: 得提倡，
1: 嗯，
0: 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1: 是，
0: 嗯，说到桃子哈，夏季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1: 对，
0: 因
1: 嗯，
0: 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蟠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啊，还有水蜜桃。
1: 嗯，嗯，嗯。
0: 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0: 嗯，讲究个应时当令儿。
1: 对对对，按照，因为现在有很多桃是大棚桃，这个不好。
0: 嗯，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大棚桃？
1: 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0: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6月份的时候。
1: 对，也就是说6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儿。
0: 嗯，五一之后就有桃
1: 哎，
0: 了。
1: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儿
0: 嗯，
1: 啊。这个五月仙儿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桃儿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儿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6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就是我都不主张吃。
0: 嗯，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1: 对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
0: 哦，
1: 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
0: 嗯，
1: 啊，但是呢，它是梆梆硬
0: 对，
1: 啊，
0: 甜度也不够，
1: 哎，
0: 水分也不够。
1: 对，品质也差
0: 嗯。
1: 啊。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啊，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0: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1: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
0: 嗯，
1: 吧？在7月中旬左右吧，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
0: 嗯，
1: 九宝桃
0: 九宝桃，对，嗯，
1: 啊，
0: 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1: 哎
0: 很
1: 对，
0: 脆，
1: 哎对
0: 嗯，
1: 啊，它是离核的桃
0: 嗯。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
1: 嗯，
0: 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有
1: 对，
0: 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1: 啊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

0: 这个喜好。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但是我喜欢吃软的，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1: 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0: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1: 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十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
0: 只能
1: 摘
0: 有
1: 下
0: 果
1: 来，
0: 农有这样的口福。
1: 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80%的，可能是最好的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0: 那我们怎么看它是80%熟的？
1: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轻的。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儿，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柄子上带印儿，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0: 刚摘下来
1: 刚
0: 的。
1: 摘下来的，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主要是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0: 已经能捏得动了，摁
1: 哎，
0: 得动了。
1: 对，已经
0: 有
1: 能
0: 的
1: 捏。
0: 桃那是嘣嘣硬。
1: 哎，对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如果说这个桃上呢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0: 就已
1: 这
0: 经腐
1: 桃已经
0: 烂
1: 不
0: 了。
1: 能吃了。
0: 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8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1: 哎，对，哎，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她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0: 对，
1: 啊，
0: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1: 哎，对，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2天，你再看这个桃，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
0: 一
1: 满
0: 股
1: 面皱纹，
0: 秀
1: 哎，
0: 气，
1: 对，秀气了啊。
0: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1: 对，有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能采摘90%熟的，那当然最好
0: 对，那就树熟了。咱们如果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
1: 了。
0: 了。大家不要在夏天错过桃子这种美味哈。
1: 是。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科技新视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
2: 发发新生。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2026年， AI 也正在深度融入教育场景，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从工具逐渐走向了情感伙伴，也成为家庭和校园的新焦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专项行动也在聚焦教育领域，包括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被摆在了合规首位。我们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那一边是 AI 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而另一边呢，也要保护数据安全，包括隐私保护等等。教育 AI 如何在创新和守护之间找到平衡？那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又有怎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深耕人机交互和 AI 硬件多年的连续创业者灵宇宙的创始人顾嘉维，曾任职微软、百度研究院，2016年更是入选了 MIT 全球科技创新家。今天继续邀请他跟我们分享 AI 陪伴产品的打造逻辑和产业发展路径。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6: 刚才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一边呢是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一边呢还有这个对于新技术家长的一些顾虑，以及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首先我是家长，您呢也是一位父亲，可能绝大部分家长都会有两种顾虑。一个呢是不管这样的一些教育类的陪伴产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沉迷，担心他过于会依赖这个所谓的数码阿贝贝，就是他的一个可以交互可以有情感依托的伙伴。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家长也会担心，那每天有大量的数据在这上面进行交互，孩子的隐私安全问题。我不知道针对这两种顾虑和担心您怎么来看。
7: 我觉得一般大家对一个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开始巨大的好奇心，到对他的质疑，然后再到变成空气一样的，当然前提可能是一直在用啊，用的足够高频之后，让它像空气一样的不再感受到它的存在。任何一个新技术到来，它一定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惧和质疑这个是必然的，在一开始，就跟我们当时我们说马车被汽车迭代，或者说飞机来了之后的迭代，或者说我们在上个周期电脑来了之后的迭代，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我们会提到说关于隐私，就是因为今天这波 AI 跟以前的模式学习识别深度学习识别最大的区别是，你每个人的所有的数据都得给他，你才会发现他足够好。春节后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这个龙虾带来的这个框架思维，其实是最核心本质的，其实就是你不要在意 token 的消耗量，你把所有的智能拉满，你不要在意自己的数据隐私的安全性，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你发现真正 AI 的创造出来对你的惊喜和解决你问题的能力，才能走到下个台阶，
6: 非常坦诚的去面对你。
7: 对，所以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有些这样的吃螃蟹的早期的人，以及说这样的用户去换回技术提升的最重要的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个点，一开始从陌生好奇到惧怕和质疑，到最终你离不开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分阶段的让不同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认为从一个技术推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我们从一个当年用微信就会发现我会很顾虑说我所有信息上下文都在他那，会不会有个企业知道了我所有信息，对我的公司的经营，对我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我觉得这个隐私的保护是一个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他的关注点就是跟纯动物是不一样的，
6: 是
7: 这个底层的关注点，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应该考虑说，一旦用户开始接触这个产品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正面去面对并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就首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首先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反对 AI

0: 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就是 science 这个事情和 technology 这件事又是分开的。
1: 科学技术分开了，
0: 科学呢，其实是为了实证和验证一个假设，就是你的想象最终是要被验证的，所以从理论到工程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职业和能力去落地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在过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科技从业者应该很喜欢看科幻片，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 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这个这些人去创造出一些想象力的东西。过去指引我们很多做科技人推进的一些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印象当中叫《回到未来》《回到奥德赛》。你发现这些片子会牵引着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关于就是时空穿梭这件事儿，期待说人不再去用交通工具从 A 点到 B 点，因为
1: 直
0: 这
1: 接
0: 是效率
1: 穿
0: 很
1: 过去
0: 低
1: 了。
0: 的，对，效率非常低。因为你像，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场感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坐下来了之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共振，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跟你在线上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科技在过去的发展，互联网这么多年产生的人类的科技进步，拉全了信息，拉平了信息，有一点还没有做好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还是要去那里，就是我觉得今天的科技用计算机的技术去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机会有出现。所以，人类一定是科技进步带来最大的转变。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一面。我们中国家庭并不是反对，而是说，当担心每天跟设备说这么多话，看到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家庭的关系？以及说，当形成了这些不可控的数字资产的沉淀之后，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数字资产带来对于孩子的影响和负面？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让家长敢于用这件事儿，敢于用好这件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边界。有多先进，技术的边界的要害问题，都先能够给家长一个充分的信任。我觉得信任是本质啊，所以人和人的信任建立也是非常关键的。当一个事情在推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把控制权交还给那个最应该获得信任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交钥匙的过程。我们这个设备不是说这个机器交给孩子，让孩子用，孩子家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我们是有一个家长端能够充分的让家长知道说。每天孩子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每一个学霸，每一个 AI 在跟孩子聊些什么？聊天过程当中，AI 怎么把一个最简单解放父母的方式给他做一个总结报告？我们把它定义成说叫灵光时刻，我们把它定义成叫做好奇心日报。我们会每天给孩子家长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个录音设备是给你的使用者一个总结，而我们是使用者是孩子，用够分离的。消费者是家长，家长会充分的知道说 AI 在采集。获得什么样的信息，而且同时他可以做设置权限，去把自己希望孩子的边界可控的地方管得住，所以这是我们首先上来先去做到的一件事儿，建立透明的机制，建立克制的功能，建立可被管控的边界，这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种可控和边界，坚持这样的原则来开发和打磨产品，这最初的想法又是打哪儿来？
0: 这个对我比较有启发，当时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任天堂的创始人当时写了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其实，人机交互的人啊，最喜欢的公司其中一家也是任天堂，因为他永远是在推进人类人机交互发展，很敢于去做这种推
1: 这
0: 进的
1: 不
0: 公
1: 是一
0: 司。
1: 个做游戏的公司
0: 对，
1: 吗？
0: 虽然是个做游戏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推进人机交互边界的，而且他推进人机交互边界还有一些他们 don't 的 list 啊，他不做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它里面描述了他们其实最早做 VR AR 的，他是最早推进这个科技进步的其中一家。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我们做 HoloLens 前身，我们做 AR 的时候，我们参考了很多他们的文献论文啊，所以你可以理解这家公司其实是做过非常多的储备的，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探索人机交互的边界。他那个创始人说了一句，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进 VR 进入产品？他有一句话说，当一个孩子当一个用户在带着 VR 在互动的时候，你周遭人不知道他在看啥。这就是典型它不透明。我们一定要让家长跟 AI 之间，家长跟 AI 跟孩子互动的那个内容之间，这个关系是透明的、可靠的、有边界感。所以当时这个Nintendo 的这个 founder，其实他当时在他那个书里面写这个的时候，对我是很有共
1: 共
0: 鸣感
1: 鸣。
0: 的。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现在做产品的时候很在意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数据隐私。

0: 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在意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怎么去解决好沉迷问题啊？就是我理解说，这也是同样一个非常在家长在意的一点，就是他都不想跟人交互了，就想跟 AI 交互。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个，我认为我们怎么解决，再来说我长期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我先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关键不是说多不多这样一个 AI 设备在身边，因为孩子已经不得不接触这么多的新型的 AI 设备，就跟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人群。我们那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先没有屏幕的，等到一定年龄段屏幕产品才出现的。但是这代孩子，我指的是00后，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原住民。但10后，他们天生就是 AI 的原住民了。那这时候我觉得是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挡不住的情况下面，我觉得核心不是说多没多这个 AI 设备，而是说这个设备怎么把孩子的专注力带向哪里。哦，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做元宇宙的小方机，做 Luca，你发现这两代产品，包括像我们内部还在探索的新产品，它第一天就不是说对着屏幕在用的。你像卢卡其实是个猫头鹰读书机，它有个可爱的眼睛，虽然有一块看上去像屏一样的，但其实那个屏是个眼睛，为了呈现一个更有可爱的生命感的一个物种，就跟
1: 它
0: 孩
1: 是个
0: 子，
1: 形象，
0: 它这个形象是个 IP，它把那个屏用成了一个眼睛，快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它解决的不是盯着屏幕看信息哦，而是他家里面有一本书，放在卢卡面前，他有个摄像头去读书，所以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从屏幕回归到纸质书阅读，带给家长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就是不再是盯着屏幕去看，而是说回归到纸质书，让他养成阅读习惯。因为我们当时很多孩子家长到了初中、到了小学之后，反过来给我们写了感谢信，我们印象特别深。我们收到很多用户的反馈，其中有些家长说，我们对比很多孩子从小给孩子养成了阅读习惯这件事儿，真的是陪娃过程当中一个产品创造的价值。也就是我们让孩子养成了在桌上端端坐坐的去学习看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有了这个小伙伴陪着孩子长大，这是前10年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产品的过程当中用户来带给我们的正反馈。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在于看上去有块屏幕，看上去有这样的一个新的 AI 终端，但它不是说盯着屏幕去刷内容的，而是说这个设备挂在胸前，它第一视角的看到物理世界，主动的给你发起话题，像一个小伙伴在你身边打一个 FaceTime 电话一样的，跟你去连接，去解决你的问题，主动交互一个信息。这个万物是教材这件事儿，解决的不是把孩子摁在屏幕里面，让他去没完没了的聊天、刷内容、消耗时间，这其实是恰恰孩子家长最担心的。怎么让孩子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现实、真实世界，能够让孩子去听、去看、去问，甚至是说这个问题未必是孩子主动提出来的，我们会有个互相麻烦的过程，是 AI 主动来麻烦孩子，AI 主动来去提出一个他认为孩子应该在这个时刻去发出的问题，让 AI 先提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不是让人沉溺在设备里面，而是说，是让他在真实现实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个美，发现那个该去好奇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出发点很不一样的一点。
1: 出发点就是不是让孩子沉溺在虚拟世界当中，沉溺在只是跟设备进行互动的过程，而是更好的去利用这个 AI 工具，帮助孩子认知和感知这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是可能从底层逻辑或者从研发角度的思维的一个初衷的不一样。
0: 但是，这个出发点再往下迭代以后，人类啊，再往下发展啊，首先一定是离不开 AI 的。所以我认为，家长这个时候不要过于担心这件事，而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为什么这样说？人类这次的进步一定是 AI 带来的，无论是科技发展推到下一步。哦，你知道现在 OpenCloud 的内部团队都怎么样去发展这件事？它不再是说招聘技术的开发的架构师，再不是招聘代码能力有多强的人，因为这些东西都 AI 都能干。他反而去招的都属于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人。为什么这样？他们在做解决的问题是说，如果推演到比如1940几年，能不能推演出相对论来？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在推进 AI 技术的边界了。也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是接下去 AI 一定是人类破茧成蝶、人类真正科技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AI 自己会进化的，所以一旦 AI 会进化，人类也要进化，人类要跟着 AI 的进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人类未来一定是过饱和、过充分依赖 AI 的人，越依赖，这个人的能力会越强。如虎添翼的翼，可能甚至不是简单的一个翅膀，而是说是蝴蝶从一个蠕动的一个
1: 毛毛虫。
0: 毛毛虫，变成一个精彩世界的 一个主宰者的过程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 AI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依赖感。
1: 您的观点是人。

0: 和 AI 是共生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躲不开了。
1: 对，
0: 而且您也在强调，这个产品它不是说把孩子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而是要真正跟现实世界发生交互，它是一个孩子和现实世界交互，更好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桥梁啊，是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话说回来了，回到我们今天 AI 加教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理解是不是 AI 和教育它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在受 AI 的影响，同时 AI 也在受使用它的这个使用者的影响，他们是彼此成就、互相陪伴的。那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这种非常懂孩子的教育终端，那家长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怎么去定位好自己的这个位置？
1: 对，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话题，可能是很微妙的。上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会把握好这个尺度，做好这个把关，但长期我们又期待家长放手，期待家长能够完全接受说未来 AI 一定是过保和依赖的，这是我的观点。那回过来，我觉得人类未来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一定是每一次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的。我每一次甚至不会先去问这个员工，问这个我们的小伙伴，问这个我们团队的成员这个话题，我甚至会先去 add 他的 bot。就在他的分身，先去跟他的分身去交互啊！我觉得这个的背后，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人未来一定是需要有个独立的判断，但是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因为你每一次问题，甚至不一定是个问题，是一个想法，你都会先跟 AI 互动一下，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你自己这个想法啊！就是我们叫零宇宙，就是宇宙是说我们叫做想探索未知的未来，探索未知的奥秘。就人类最大的乐趣，也就是不断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对吧？零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也就是向身心灵向内去了解自己，人类怎么发生，怎么会走到今天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零宇宙这家公司的内心。那我觉得未来人类的发展一定也会面对说，我们去把算力放到太空中，而不是今天的算力我们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解决电力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可以利用太空的能源去解决算力的问题，就是星辰大海一定是人类会去探索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窗口期，AI 会帮助这件事儿探索最大的一个机会。那这时候家庭教育和家长更应该去了解和关注的点在于，当如果人要有独立判断的时候，该建立什么样的能力？也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了啊，就你要做好独立判断。那我觉得首先数字孪生这个方向本身，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每个人都很期待的，因为人最大的茧就是时间线。
0: 就是被时间线所束缚。
1: 也就是你需要重复学，更重要其实人要，生命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这波 AI 也会带来巨大。就是你会发现 AI for Science 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帮助人类更好的延长寿命。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茧一旦被 AI 突破，我觉得两种突破方式，一种突破方式就是你真的通过 AI 来帮助这个生命科学把人类的这个衰老这件事推进到下一个台阶，延时。第二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或者说你的思维意识。生命意志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来，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持续的永生。我们这个 AI 学办的产品里面有好多 AI 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个北外的首席教育官曹温教授，他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惊悚，到后来发现我就要第一个时间先用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有一个执念，觉得曹老师，因为他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普惠教育能够传递到乡村，他希望让很多人不断地去通过他的教育内容和理念去更好地获得教育公平化的结果。所以他说，佳薇，我要成为你的试验，我要成为第一个你的试验，就是他希望把曹老师做数字永生化。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实现了一个第一时间把曹老师的课、音频、著作、他的讲义都通过 RAG 搜索增强的技术来。把 AI 曹文老师变成一个体验很好的一个老师的分身，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我们已经正在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那你说未来是不是家长在带娃的时候，家长会捏一个自己的学伴？我觉得今天已经完全在发生了，因为很多孩子家长，我们叫做高科技育娃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在德包上就会捏 agent 他，在我们这上面也会捏 agent 他，就会让自己的认为更好的教育理念捏成一个学伴。也就这一代，我觉得不再是说像当时的 iOS 和安卓，或者说 Windows 开发者生态是靠一个会写代码的人去做开发，因为今天有 Vibe Coding，全民都可以去用一个简单语言的指令去开发。你知道现在工程师键盘已经不是说是个全尺寸，像当年步步高我们学电脑一样的键盘，今天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0: 哦，只有三个按钮。
1: 对，就是你的。

0: 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1: 嗯。
0: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捏出一个学伴，捏出一个角色助理，捏成一个数字的伙伴，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尝试和落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去分清的一点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是独立判断，这是刚才我说的话题，怎么去培养孩子有独立判断。
1: 嗯。
0: 第二，就在于怎么分清说增强体验的陪伴，而不是说取代我们亲子家庭关系。也就 AI 的，在过去我们的英文词里面叫做人工 artificial， 然后 intelligence 智能。
1: 嗯。
0: 这在过去六十七十年间，其实人类在对于每一代技术迭代的时候，希望当机器智能、当计算机能够主动、能够思考、能够执行，对于它的定义。但是我们今天给了一个新词的定义，叫 AI New AI， 叫做 Augmented Imagination， 也就是你的想象力的增强，
1: 嗯。
0: 是你的关系的增强。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增强，而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
1: 嗯，
0: 亲情最内核的部分不是简单的信息
1: 嗯，
0: 交互对话，而是说它有它不是说响应速度，不是说这些东西，而是说是情感的连接，其实是责任的边界，以及说是共同的经历，
1: 嗯。
0: 这些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家庭的属性带给人的成长，其实是非常潜移默化以及说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AI 最理想的位置不应该是跑到家长面前站在，而是应该在站在家长的身边，这种感受
1: 嗯，
0: 能够让重复性的没有时间精力的陪伴，把高质量的陪伴留出来给家长。所
1: 嗯，
0: 以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世界、见世界 ，AI 是能做好的。
1: 嗯，
0: 但是亲情父母带来的高质量陪伴这件事儿，是一个增强关系之后更应该让家长充分去给予的一个付出
1: 哎。
0: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实现。今天家长能理解我们的产品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 AI 陪伴，但是它取代不了你高质量的陪伴，但同时我们给了你一个增强式体验的陪伴。
1: 嗯，你看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家长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然后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可能拉着家长一直不停的在问，那往往这个时候家长会有很多的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情绪啊，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孩子那些提出来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对孩子的那种关照和陪伴，他未必是高质量的陪伴。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长从，这个场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刚才顾总给我们在打消疑虑的时候做的一个解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访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顾嘉维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又是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什么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我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个先问问您哈，吴老师，您睡眠怎么样？
1: 坦率的说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0: 你是主观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呀、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哦，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1: 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
0: 哦，
1: 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0: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是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1: 对
0: 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哎，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哎，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哎，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0: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感觉，
1: 充满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的学习。
0: 是的，
1: 对
0: 对，大家每天都在更新新闻也好，身体也好，在更新哈。
1: 是
0: 我们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有27%的人全世界有睡眠问题。
1: 对的，
0: 我估计每年都在上升这个数字。
1: 当然，
0: 对吧？
1: 对，现在已经是跨越年龄段了，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算叫中老年人，现在一直到年轻人，甚至于说小学同学里面也会有了。
0: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直观的印象，是我，哎呦，今天你睡得不错，你就满面红光的，感觉挺，就感觉你跟充了一碗电一样哈。如果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一定没精神，
1: 对，
0: 然后浑身没劲儿，整个人看着很憔悴、很疲惫。
1: 对，
0: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1: 那当然，
0: 上面写的是机体复原、
1: 对，
0: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1: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了哈。
0: 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的增长。
1: 对。
0: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1: 是
0: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对吧？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1: 对，
0: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1: 经验哈。
0: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海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哈。
1: 对，
0: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1: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 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嗯，
1: 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
0: 哦，
1: 啊，所以它作为

0: 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对，所以它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1: 一夜不能寐。
0: 夜不能寐。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和包括针灸啊，这些其实都对它有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实践，嗯，那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整个这个这么一个大的群体，帮助了真的是太多的人来去找回，既然叫失眠就是丢了嘛，要帮他找回来。
1: 您那么见了很多的可能那些朋友
0: 对，
1: 哈，他们基本会因为多数的情况失眠，是大概有哪些原因？您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研究探索的一方面哈。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多的呢，现在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1: 哎呦，
0: 对，
1: 我可见过，
0: 那真的
1: 比
0: 是，
1: 如说我的父亲，
0: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1: 很
0: 我
1: 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0: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1: 没有，就是自
0: 就
1: 己
0: 是能睡，
1: 体质、
0: 对。
1: 身体素
0: 那
1: 质那
0: 我
1: 样
0: 的
1: 的。
0: 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啊，他是飞行员。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
1: 很
0: 吧？
1: 自律，
0: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
1: 叔
0: 们
1: 叔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呢。
0: 军队里和运动员都有。
1: 那个
0: 对，因
1: 大
0: 为
1: 家
0: 他
1: 可
0: 们。
1: 以听听我们那个叔
0: 对，
1: 叔有什么
0: 因为
1: 很快
0: 他们的这个要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
1: 的。
0: 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叔叔分享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1: 时
0: 当然。
1: 差呀，
0: 对，关于军队
1: 训
0: 所用
1: 练。
0: 的呢，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它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它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这会儿我就能睡，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它的一些芳香，
1: 香薰
0: 香，
1: 香型
0: 对，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
1: 适宜，
0: 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
1: 那
0: 当
1: 就
0: 然
1: 不
0: 就
1: 用
0: 不用了。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你知
1: 有
0: 道，
1: 安全感的环境，
0: 对，
1: 不
0: 你知
1: 陌生。
0: 道，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有出差。

0: 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1: 是
0: 进了那个酒店，
1: 嗯，
0: 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1: 当然
0: 还有会带自己那种枕头。就一开始我不理解哈、
1: 嗯，
0: 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
0: 哦，
1: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
0: 嗯、
1: 他特意选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
0: 哦、
1: 对吧，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嗯，跟我待会讲的
0: 我老在想，有了 VR 的更睡不着了。
1: 你想
0: 开玩笑啊？
1: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0: 啊，
1: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0: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1: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0: 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1: 没错，
0: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1: 我们叫白噪音。
0: 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您一样，
1: 嗯，
0: 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1: 是的，
0: 就不太舍得睡觉，
1: 对，
0: 特别是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
1: 对，
0: 夜猫子，我们说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了晚上绝对比白天精神。
1: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0: 啊。
1: 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0: 哎呦，
1: 因为我要上班，
0: 是的，
1: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
0: 啊，
1: 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
0: 嗯，
1: 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0: 他说的很唯美，
1: 对吧？你觉得
0: 是
1: 吧？是
0: 很享受。
1: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0: 对。
1: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0: 疲惫
1: 啊，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0: 嗯。
1: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
0: 嗯，
1: 其实他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0: 可不嘛。
1: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0: 嗯，
1: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
1: 嗯，
0: 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1: 嗯，
0: 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1: 对，
0: 我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
1: 啊，
0: 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
1: 嗯，
0: 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业务啊，
1: 嗯，
0: 那个烦心事啊，
1: 嗯，
0: 更新呢，啊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就马上就睡着了。
1: 嗯，
0: 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1: 哎，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
0: 嗯，
1: 然后嗯，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很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找来去哎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0: 对，
1: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谈的认知。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

0: 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
1: 嗯，
0: 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
1: 哎，
0: 但凡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1: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了，
0: 又运动起来了，
1: 他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0: 对，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1: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0: 完全可以，因
1: 对
0: 为这
1: 吧？
0: 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突然的事件的打击，造成你的一个印象就改变了它。对。
1: 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面呢还有4分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惑也好，或者您在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告诉你睡眠的良方。我的母亲睡眠不好，对，就是好像我遗传了我的母亲，但是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0: 现在
1: 算
0: 也没
1: 吗？
0: 有说都证实，
1: 绝
0: 但
1: 对
0: 是
1: 意义
0: 我
1: 上
0: 们观察到肯定是有，
1: 有的，
0: 对，因为有的家里面就
1: 有
0: 像
1: 些
0: 你说的，
1: 有
0: 爸爸睡
1: 些
0: 得好，妈妈睡
1: 对
0: 得好，
1: 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
0: 对，
1: 睡眠很浅。
0: 是的。
1: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0: 是，
1: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0: 是，
1: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20分钟、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4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睛就会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0: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去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在的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1: 决定看手机。
0: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1: 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儿，把手机放旁边，pad 放旁边，
0: 对，
1: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0: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1: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0: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呢，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2次以上。
1: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
0: 对，
1: 两次
0: 然
1: 以
0: 后
1: 上。
0: 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一个月俩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1: 明天高考，
0: 哎，对，
1: 明天面试，
0: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1: 明天约会，
0: 前
1: 明
0: 两
1: 天，
0: 天确实有一个人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1: 对呀。
0: 他说这样，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1: 大家都睡不着，
0: 你搁我
1: 你这
0: 听
1: 安慰
0: 着，
1: 他。
0: 我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着三五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

0: 你可别太长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研习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
1: 嗯。
0: 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1: 对，下面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
0: 各种
1: 方
0: 各
1: 式，
0: 样的方法，
1: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
0: 当
1: 那
0: 然。
1: 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那个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比较多，
0: 对，
1: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
0: 对，
1: 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它关了，放旁边，这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们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0: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啊，
1: 啊，
0: 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
1: 哎，
0: 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1: 是，
0: 啊。
1: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坐到对面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欢迎。
1: 嗯，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聊了很多这个睡不着的场景，在上面呢说了像明天有重大的事情，或高考啊，还有比如考试啊、面试等等。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明天约会
1: 相亲
0: 是吧？相亲你会激动，哎，你会设想美好的场景，
1: 那当然
0: 这人会整就变兴奋激动。比如说结婚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我们
0: 这些，
1: 因为我也在婚姻登记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我觉得他们面带笑容的同时，多少有点倦容，那就是头天晚上不睡太正常了，
0: 太正常
1: 了啊，兴奋嘛，然后要准备喜帖呀、啊，要叫三五知己呀、啊，还要准备发朋友圈啊等等啊，那这个。高兴的、开心的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嘛，因为睡觉本身它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
0: 嗯，有人说这个心大点的人比较容易睡着，心细、心思细腻的人比较容易失眠，也是，这是从这个口头上去判断哈。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吴海先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哈，就是。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分享，就怎么能够真的就我就想睡觉了，
1: 对，
0: 怎么去办这个事啊？
1: 对，我们现在不太去一条一条说哪个叫睡不着或者，我想大家都自己已经总结出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0: 啊，
1: 对吧？
0: 睡不着，
1: 对，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半截不。

0: 不知道怎么着又醒了。
1: 很多朋友会半夜起来。
0: 对，起来呢有可能上个厕所。
1: 对。
0: 但是你要正常真上个厕所回去不还睡吗？但是有的人好，这一趟完了之后又半个小时没了。
1: 您分析过吗？就是有些人是企业起来睡着，特别是孩子的时候才比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前面一样，它就是一种紧张、担心、焦虑、害怕、恐惧等等的一个依次程度而言每个人不一样。
1: 啊、
0: 那么它总体而言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够安静。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如果按简单来划分啊，就是划分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1: 嗯
0: 啊，那么在晚上睡觉那一定我们叫做日落而息。
1: 嗯，
0: 对吧？那息休息就是说你待着踏踏实实的安安静静的啊，刚才上半段我也说了都是静止的，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眼目鼻口耳等等啊，这些都是静止的。
1: 嗯，
0: 那么一动就会导致我们哪儿就兴奋起来，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就跟着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它安静，那么我们就去搜集整理，包括挖掘以前的和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也包括我自己本人所叫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叫打造或者叫做出了一个新鲜词儿、
1: 嗯哦、
0: 啊，基于前人别人的一些有用的一些技术，然后我有些新鲜词儿就依次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首先我们先关注就是难以入睡，我说了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去说山楂、山里红，
1: 嗯
0: 啊，还有像草莓，
1: 嗯
0: 啊，醋这种，那我想听众朋友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反应，
1: 想象，
0: 对吧？很多，那我们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能明白你的这个行为已经产生了，
1: 嗯，
0: 但你并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对吧？我们口腔的唾液会多起来
1: 啊，
0: 对吧？望梅止渴嘛。
1: 嗯，
0: 那么大家去想想，在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过上甘岭、
1: 嗯、
0: 那个坑道里面很就是水少，
1: 嗯，
0: 大家靠那么一点点的水，然后拿出一个小的杨梅或什么，大家就想想着想着就口生这种金，对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听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想就会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们跟床有没有条件反射呢？当然有，因为好多人说叫看见床就困了，上了床就想睡，沾枕头就着。
1: 嗯，
0: 我们认为它也叫条件反射。好，那现在我们跟床是怎么个关系呢？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在床上看电视
1: 啊，
0: 包括看所有的
1: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吧，我们统一把它称为看电子产品。
1: 嗯，
0: 那电子产品有一点，有几点不满足你睡觉啊？首先第一点，它有亮，
1: 发光。
0: 那有亮你就睡不着，你不得睁着眼睛看吗？
1: 很多人还调到最暗也不好。
0: 那都是亮，
1: 都是亮的。
0: 那大家现在高科技虽然保证了一定的，但是毕竟是亮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光亮不容易睡，这个大家就自然而然就知道，对吧？拉窗帘了嘛，是吧？为什么要黑嘛？还有就是它怎么说它有内容啊？
1: 嗯，
0: 这内容那可有五花八门，有的内容你一看，哦，这发生什么了？
1: 兴奋，
0: 你又再问问，
1: 好奇，
0: 或者是叮一声，微信有人找你，
1: 嗯，
0: 对吧？那这些信息就会干扰你，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在床上干嘛呢？在床上办公，
1: 哦，
0: 对吧？社交，
1: 对，
0: 聊天，
1: 对
0: 啊。甚至于说有个别的，我也发现一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床上吃东西了，
1: 哦，
0: 就叫个外卖，穿着睡衣说劳驾你给放门口吧。
1: 对，在床上还有小桌子，
0: 就
1: 哎，桌子就开始吃了。
0: 对，
1: 嗯，
0: 前几年大家在家待时间长了哈，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发明点这种懒人的办法。
1: 这么一听，床得多生气！
0: 你看，哎，说对了，我就想说你这，就是床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拍个动画片，我是床的话。你到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对，你这又看 iPad 又看电子产品又吃饭，我这不是饭都厨房餐厅
0: 的餐厅工作室，
1: 对，
0: 影剧院
1: 啊，是。
0: 然后呢，甚至于还有的在床上吵架的
1: 啊，
0: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辩论场。
1: 对，
0: 那当然了，我动手的不多啊，但是那个脑子里动手的估计挺多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床跟你之间就有一个误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条件反射一个巨大的一个错乱。
1: 嗯，
0: 好，那既然我们把这个前提假设放在这儿，证明它有道理，那我们就怎么做呢？
1: 嗯，

0: 这个我经常说，问题说了一大堆，要不说怎么做，那他就没意思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15分钟左右，如果你睡不着，你就离开床。
1: 哦，
0: 就是我们叫做切断不正确的条件反射。
1: 嗯哼。
0: 既然你没在那儿干这个，那你就离开。那么这个的前提是你在床上都不能干那些。
1: 好，
0: 好，那么重点来了，所有都没干，好多人说了，那我管不住我想事儿啊，我思绪万千怎么办？你可以说把手机搁一边，把电视关了，然后都可以。那么很简单，大家有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不管是我们叫白熊也好，还是叫大象也好，就是有个实验，现在有个白熊，有个大象，那么大，四条腿，有鼻子，有牙啊，白的啊，那个这样的，你把它忘了吧。现在立即马上你把它忘了，这个实验很简单，大家忘不了。好，那也说忘不了《今夜思雨时》这个名字，对吧？也忘不了周准主持人。那你忘不了，就说明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抵抗我们的思维的记忆和我们的思绪。那怎么办？很简单，我们都认可一个事情叫一心不能多用。有人说我本事大，我一心可以二用，我认可。但是你太多了不行，所以我们用离开床的办法是什么？是做其他事情。你想事儿，这个一定没帮你睡，但是你做另外的事情可以帮你睡。有人说了，我属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发现属羊有个问题，一般睡不着人都比较偏紧张。那你说你数到396的时候，你忘了数多少，你还要重新数一遍
1: 数
0: 吗？
1: 错了，
0: 好多人据说有人夸张的数到几万只，
1: 哎呦，
0: 还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任务。还有一个属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来历。我推测啊，那这属羊怎么说呢？这个多少它有点跟英语的谐音梗有关。那好，那我们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不如水饺。
1: 啊，睡觉。
0: 水饺睡觉，它谐音嘛，就是心理学上有暗示。那你一个水饺，俩水饺。那么我觉得啊，一般成年人吃个10个水饺也差不多了，所以你别数多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在
0: 一个水饺，两个水饺，
1: 可以在22:58时候开始
0: 对，
1: 干这个事儿。
0: 你可以
1: 我们
0: 一个
1: 下
0: 两，
1: 节目结束，您就开始数水饺。
0: 对，你数着数着，这个比较相对单调，而且呢，你没有完成任务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用，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种叫腹式呼吸，如果你躺在床上或者你起来都可以做，那就是像我们做那个腹部 B 超似的，有一个把手放在那儿，像那个小鼠标一样，然后吸气鼓肚子，憋住几秒钟，呼气瘪肚子，你的腹部就下去了。那么大家特别简单，就是记住你体检的那个过程，它完全就跟这是
1: 一
0: 可
1: 样
0: 以
1: 的，
0: 要等于的，
1: 是，
0: 就是吸气鼓肚子，呼气瘪肚子，中间停几秒。这个你可以发现，你永远不会把这个工具给留在家里头，因为你天天就是在呼吸嘛，你不需要工具，对吧？还有一个，它完全符合了你睡觉的一个规律，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均匀。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看它有多简单和单调，但是它与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生活。那你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你其他的刚才说的那些五味杂陈、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假定我们是一个好事儿，但它耽误你睡觉，不也影响你第二天相亲的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踏踏实实的想这个，那些事儿自然而然在你脑子里就减少了。
1: 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能不能帮助叫做思思小雨的朋友？这朋友留言说，年轻人不找工作不结婚，躺平焦虑失眠，老年人呢为此抓狂，抓狂焦虑失眠，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调整好，才能安心睡觉。我们说的这些有帮助他。
0: 我的前提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前提是你想睡，
1: 对，
0: 你决定睡。
1: 是
0: 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说我躺平了，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睡，然后我就干别的，那我觉得这些方法都用不到最好的效果。对，大家知道，就是心想事成嘛，你的基础是你要想干这事儿，对吧？那么我这些方法你都可以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稍微花时间长点，但是可能更我的就是妈妈这种年纪大的人，我觉得她善于。

0: 相对慢和缓，这个呢就是全身扫描，
1: 嗯，
0: 就是头皮放松，眉毛放松，
1: 就是自我意识上的。
0: 你从头到脚，你都可以把每一个部位都念出来，
1: 嗯，
0: 后面跟一个放松。还有人说了，老师这个我3分钟就睡着了，哎，那不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你不一定非要扫完嘛，
1: 好嘞，
0: 对吧？所以
1: 是，
0: 这也是刚才说了。这应该是有3个办法吧？
1: 是
0: 你
1: 的，
0: 数数水饺，
1: 数水饺，
0: 那个腹式呼吸，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扫描，
1: 扫描
0: 你
1: 从
0: 就
1: 头发开始，从头，
0: 对，
1: 对，
0: 从头皮、眉毛，你可以起一个相对漂亮的名字。
1: 嗯，
0: 好，那这几个方法你都可以起来在床边上干，就是搬把椅子干，你也可以就在床上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些，所谓心事重重，就可以大量的减少。起码它对你的影响在减少，
1: 嗯，
0: 这就是你入睡前最好干的事情。
1: 对，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在留言板上给我们出谋划策，
0: 嗯，
1: 说是让忘了忘不掉，可
0: 对，
1: 以强调让他记住，没准就忘了啊。
0: 这个很好，
1: 对，
0: 就是你记着刚才我说的这段东西嘛，那你就
1: 对，
0: 是可以，对，
1: 是。还有朋友说是我是没有什么睡眠障碍啊，真的可以随时睡，太好了。他说尤其是开会的时候，他说我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啊，就和二宝说。他第二个娃
0: 啊，明白。
1: 他说："这个，咱们比谁睡得快啊？"
0: 嗯，
1: 二宝都不和我比。他说："你睡得太快了，我不和你比。"
0: 比不过
1: 这就属于睡眠质量很好的
0: 对
1: 朋友，
0: 对，
1: 让人羡慕。我发现睡眠质量很好的人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心思比较
0: 宽广嘛，
1: 哎，
0: 相对宽广。
1: 我们说心宽体盘，他
0: 没
1: 不一
0: 错，
1: 定体盘，但
0: 对。
1: 是他心是宽的。
0: 对，这就是刚
1: 哎。
0: 才我们说，就是这些其他人比较操心的事儿，在他那儿他不去操这个心，
1: 是，
0: 他可以靠他天生的一种能力，我们叫放下。
1: 对，屏蔽，
0: 对，
1: 对，就睡了，
0: 对，
1: 我就
0: 那
1: 要
0: 我
1: 睡了。
0: 那这些人呢，就叫自带睡眠能力。
1: 嗯，
0: 那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就是如果你没这个天赋，
1: 嗯，
0: 那你又特想睡觉，
1: 嗯，
0: 那你就是要稍微练点这本事，啊，那这个结果啊。都是练出来的，这个跟你体育运动也有点像。你
1: 嗯，嗯。
0: 想把球打好，那你得天天练去。
1: 对，我记得就是在跟一个中学生的这个训练老师去聊的时候，说有时候是孩子晚上睡眠不好，早上因为起得太早了，
0: 对对对。
1: 早上要上课上学，7点多要到学校，晚上12点不睡。那个体育训练师跟我们这些家长说过一个嘛，就是你这让孩子运动，你就让他运动，睡大量的运动。特别是暑期的时候，或者寒假的时候，给他每天就运动，不是也会牵扯到考试成绩的提高，
0: 对，
1: 骨骼的这个增长，骨骼肌增长，你会发现孩子睡得就比不运动的孩子要入睡快得多，一是他身体累，他就不会想别的，躺床就睡着
0: 对，我觉得
1: 了。哦，
0: 累呢是一个相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叫一个节律的平衡。
1: 嗯。
0: 那如果你太累的话，其实也不，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健身也好，其实它秉承的一个就是适合你。
1: 嗯
0: 那么我们觉得是相对的，你的这个消耗多了一些。那么不管是从睡眠角度来讲，还是从你的吃饭的角度来讲，运动都是一个促进作用。
1: 嗯嗯，
0: 啊，适度的运动，而且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有成长发育的需要，对吧？那么他一个运动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点高了之后，他自然要往下落。
1: 对。
0: 那落下来的时候，恰好就落在你睡觉的那个时间段上。
1: 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嗯，
0: 那他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也好，还有内脏的也好，它会有一个平衡。
1: 是，
0: 再有一个，我也关注到青少年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睡觉就是天生的。那如果假如说他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一天啥事儿都干了，他就踏实了。要不然他这个玩他得惦记着，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对他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反正周围人来讲都是比较简而易行。对，
1: 对，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失眠的原因和问题，但是我觉得跟吴凯老师聊的这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在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才行啊！你得，就是说这个上床之后，在这个床上你要做什么，就是睡觉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您啊，把那个电子产品啊，处理的电子邮件啊，您是上网冲浪啊，您购物车呀，您看赛事啊，都真的是你要睡觉了。你现在大脑里充斥的就是5个字儿，我要睡觉了。
0: 没错，
1: 对，
0: 对，
1: 您试着是感受
0: 还
1: 一
0: 有一
1: 下。
0: 个是我一定能睡着，
1: 对，您要
0: 我一
1: 相
0: 定
1: 信
0: 能
1: 自己。
0: 睡好。

0: 好，其实这些东西，这个知识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都贯穿在我们生活很多的方方面面。你想干成一件事儿，就是要有信心，对吧？那刚才的技术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认为说我一定要睡多长。有人说了，他睡九个，我
1: 对，
0: 得睡9.5。
1: 有的
0: 那
1: 人的
0: 这，
1: 睡眠时长不需要那么长。
0: 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说法呢，也是要与时俱进。就是因为现在我再说睡九个，确实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奏。那我们觉得差不多睡7个小时左右啊，但是前提是什么？是你第二天不感觉到困倦，你能有精气神去生活和工作。那我们觉得这个在成年人组啊，我说的是，他也算够了。当然，老年人组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更少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是7到8个小时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睡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去刻意的去睡午觉。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别误解啊，我澄清一下，我们可以午休，但不要午觉。午觉呢，我说对于晚上睡不着人来讲，如果说你晚上怎么也能睡着，那没问题。好，中午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像晚上一样钻被窝、脱衣服、拉窗帘，这个是告诉你这叫睡觉，剩下的那就叫午休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周末一定要补多少。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你要有条件稍微补点也行，但你别一睡睡一天。
1: 那不行，对，
0: 对，就
1: 我
0: 这个。
1: 记得我30几岁的时候在办公室，那时候我们是开放的办公室，那个我身边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同事，他那个时候是43岁，我现在45岁了那个时间过得很快，他43、44岁的时候，他每天中午13:15左右就会
0: 打个盹儿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每次他大概就是他就是该上班就上班了哈，就是午休那个20分钟，他就特别开心。然后说："哎呀，哎，这十几分钟比一晚上就感觉精神，这我就特羡慕
0: 他
1: 他。
0: 呢，时间长短是一方面，但基本上来讲，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就完成了一个，所谓我们经常关心的深睡和浅睡，
1: 对。"
0: 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去测，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精准的随身携带的设备能测那么准。我想提示的就是说，好些人测了之后反而更担心了。昨天有人跟我说，哎呀，吴海老师，我才睡了1小时。我说这个就大概去看看就得了，你也没有那么差嘛，对吧？不要让这些，就是好像不太准确的数据干扰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对，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是吧？
1: 大家是个体啊，不要通过大数据去衡量自己睡了多少，睡眠标准是什么哈。
0: 对，然后你要实在有不明白的，我觉得找专业人去问一问，因为睡眠跟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有普遍性，但它更有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1: 对，你看大家的留言都来了啊，就是12点半睡，8点起，依旧不想起。啊，特别佩服那些这个能在火车上还能睡得着的朋友哈，这就是人个体不一样哈。还有朋友说，睡眠不好的中午尽量少睡，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有一
1: 你
0: 个
1: 中午
0: 说
1: 睡
0: 法，
1: 了，
0: 就
1: 你
0: 是
1: 晚上更睡不着了。
0: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叫做睡眠压缩，就是如果你中午睡了之后，等于是你把该睡的时间给搁在中
1: 占
0: 午
1: 了，
0: 啊，然
1: 对。
0: 后呢，你晚上就好像更的，所以你把这股力量，我们叫睡眠压力，你给留到晚上去用。
1: 对，大家加加油哈。借着这个世界睡眠日3月21号这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就像一个这个电池，一夜充满之后，
0: 没
1: 第二
0: 错，
1: 天发挥的最大的功效，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
1: 啊！
0: 错，
1: 希望今天所有问问题的朋友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你睡眠解决哈。然后就是现在开始
0: 大家可
1: 数
0: 以
1: 水
0: 现
1: 饺，
0: 在开始决定睡觉，
1: 决定
0: 这是
1: 睡
0: 第
1: 觉
0: 一
1: 了，
0: 步啊，叫决定睡觉。不要说关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们又哎想半天又看这看那。首先决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按刚才那个可以数水饺
1: 数水
0: 了，
1: 饺
0: 也
1: 了。
0: 可以去腹式呼吸
1: 对，试
0: 啊。
1: 试
0: 然
1: 啊。
0: 后预祝大家有个好的睡眠，不是一个啊，是好多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眠是一个天生的，但是后天是可以学习改进的。
1: 对，祝大家睡个好觉，
0: 是
1: 晚安。
0: 晚安。
1: 一个水饺，两个水饺，三个水饺。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

0: 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华语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的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嘹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的都是山河秀美。

歌颂着军民深情，赞美着英雄风骨，道尽了人间温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岁月。音乐导航，本期我们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一句歌词道尽了家国情怀，旋律温暖治愈，无论身在何处，祖国就是最坚实的依靠，身边皆是暖心之人，歌声朴实真挚啊，传递出的都是浓浓的归属感，听完了之后呢，心里满满的都是踏实和感动。

英雄赞歌，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歌声雄浑有力，饱含对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旋律激昂感慨，字字铿锵，每一次聆听都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敬畏，这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英雄情怀。

放马山歌，这首歌呢是改编自云南传统民歌，节奏轻快活泼，山野气息特别的足，歌声爽朗洒脱，仿佛看见了牧民策马前行的自在模样，曲风欢快灵动，一改深情婉转，尽显爽朗豪迈，听着格外的解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马玉涛老师的最后一首传世金曲《报喜》，作为长征组歌当中的经典选段，旋律热烈激昂，满满的都是胜利的欢欣与振奋，锣鼓声声，歌声嘹亮，把迎来胜利的喜悦道尽了一种极致，曲调昂扬向上，感染力呢也是非常的强，听完了之后呢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马玉涛的歌声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久久流传，靠的从来不是花哨的那种演唱技巧，而是最纯粹的嗓音。他的歌唱的是山河万里，讲的是人间真情，歌颂的是民族风骨，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如今我们再次回味这些金曲，依旧会被其中的温情与赤诚打动。经典从来不会被岁月遗忘，这般嘹亮动人的歌声也会一直流传下去，温暖一代又一代人。
1: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家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九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居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被精心擦拭过的世界里，走廊里的感应灯越来越灵敏，防盗门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甚至连外卖员的脚步声都在高密度地毯和算法的催促下变得越来越轻。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常听到的赞美词变成了有边界感和不给人添麻烦。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个独立运行的小程序，各自占用着特定的内存，彼此之间通过冰冷的 API 接口进行着格式化的数据交换，绝不溢出，也绝不逾越。这种长久以来的安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钝痛，我们发明了无数的词汇来巩固这种孤独：原子化、主体性、情绪价值。我们像看守圣火一样看守着自己的边界，生怕别人的生活溅出一滴水花，弄湿了我们干净的衣角。我们以为这就是自由，是文明演进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当所有人都成功地把自己打包成一个不可侵犯的独立王国时，我们也同时失去了被解救的可能。那种曾经在破旧家属院里流淌的有些嘈杂却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正成为一种类似古董一样的奢侈品。我小的时候出门是不需要反锁的，走出门外，空气里永远飘着邻居家炒辣椒的呛鼻子的味道，谁家缺了一把葱，转个身就能在走廊里喊出来。当然那种生活有它的粗糙感，缺乏隐私的一面，但是在今天的绝对理性照耀下，那种粗糙反而折射出了一种让人落泪的迟钝和安全感。我们开始怀疑，所有被我们用边界感替换掉的，是不是恰恰是我们抵御生活风暴时最需要的压舱石。

现在的城市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防守性的哲学。写字楼的闸机需要刷卡，小区的门禁需要人脸识别，甚至在公园的连椅中间都要加装一个冰冷的扶手，名义上是方便直立，而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某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儿躺下。我们用技术和规则在人和人之间砌起了一道道无形的隔离墙，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一格蜂巢里享受着最高级别的自主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最高级别的孤立。这仿佛是一种最默契的教养，而教养的代价是附近的彻底消亡。我们可能很熟悉几千公里外某个博主家养的猫叫什么名字，了解大洋彼岸一场选举的每一个细节，却不晓得住在我们对门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年轻人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失去了和具体的人建立连接的能力，因为具体的人充满了个性摩擦和不可预测性。相比之下，屏幕里的世界就太安全了，不喜欢可以直接划走，不赞同可以一键拉黑。我们把这种对于现实社交的逃避美化成了对个体主体的尊重，我们害怕一切未经预约的造访，害怕任何形式的无端善意。如果有人在路上突然塞给你一个苹果，你的第一反应大概不是感谢，而是警惕，这苹果里是不是有催眠药，他是不是想接下来给你推销什么理财产品。当社会的信任成本被推高到这个地步，互帮互助就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而冷漠则成了最经济最安全的生存策略。我们终于赢得了绝对的边界，却也输掉了所有的附近。

回过头去看看那些我们曾经嫌弃的张家长李家短的爱管闲事的岁月，会发现集体的温度往往是通过添麻烦来传递的。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互相添麻烦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今天你帮我接一下放学的孩子，明天我帮你搬一下刚买的蜂窝煤，这些看似琐碎的互动在不知不觉中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安全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几双粗糙的手会在你跌倒的时候顺势拉你一把。亏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情味的本质，因为有了亏欠才有了下一次的礼尚往来，因为有了礼尚往来，两个原本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结成某种微型同盟。可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用商品经济消灭了这种亏欠。所有互助是可以明码标价的，搬家可以找货运平台，生病可以请专业看护，寂寞了可以花钱买陪伴电台。当一切都能用货币来结算的时候，情感的流通就停止了。你付了钱，对方提供了服务，两不相欠，干净利落。这种清爽倒是让人感到舒适，可长此以往，我们的情感肌肉就会开始萎缩。我们不再懂得如何去包容别人的不完美，也不再懂得如何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脆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却忘了生命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发生在那些不完美的有破口的地方。

社交软件表面上在让人变得更紧密，而实际上是加速了这种原子化的进程。朋友圈里的点赞更像是一种社交劳务，大家礼貌性的出席一下彼此精心编排的人生剪影，然后迅速退场。大家越来越追求在社交中获得及时反馈和无痛体验，可以和几百个群友在群里为了一个网络热梗聊得热火朝天，但是却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面对一个正在哭泣的朋友递上一张纸巾。这种分裂感是普遍的一种心理暗疾，在虚拟世界都在扮演着具有宏大同理心的神明，在现实生活却做着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太崇拜主体性了，以至于把别人的主体性当成不可触碰的雷区，也把自己的主体性当成了拒绝融入任何集体的借口。害怕被集体吞噬，害怕失去个性的棱角，所以选择把这些棱角藏进了

真空包装袋里。结果就是社会变成了一汪由无数精致孤岛组成的群岛，每座岛上都亮着灯，都播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都拥有独立的水电供应系统，可岛与岛之间是一片死寂的没有桥梁的海洋。我们一边还在岛上大声疾呼着孤独，却在有船只试图靠岸的时候惊慌失措地拉响防空警报。对集体的恐惧，同时对连结的渴望，构成了现代人最深刻的内核冲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个20-30年，看看那些现在已经逐渐被拆除或者边缘化的老家属院，会发现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学。那儿的厨房往往是面向走廊的，抽油烟机还没有普及，谁家今天煎了带鱼，整个楼道都会弥漫着一股略带腥气的咸香。小孩子们在水泥平地上疯狂地奔跑，玩着一些现在看来毫无科技含量的游戏。他们身上没有电话手表，但只要大人们在阳台上吼一嗓子，就能准确地找到回家的方向。那种集体生活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替代的存在感。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证上的符号，或者是一个工牌上的英文昵称，而是啊，三楼那个爱看书的二小子，是王大妈家那个下岗以后自己支持一个面摊的一个很坚强的姑娘。每一次失意都会被人看在眼里，并且试图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去安慰你，而每一次成功也都会变成整栋楼闲暇时候的谈资，带着一种不带恶意的很原始的骄傲，那种与有荣焉的感觉。现代人常常觉得这种环境缺乏隐私，充满了窥探。有一定道理，集体主义从来不是完美的，那会伴随着七嘴八舌的议论和避无可避的道德审视。但是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太极端了呢？为了躲避那些偶尔让人烦恼的碎碎念，就顺便把那张能把人接住的网也给一把火烧了。天再跌倒，就再也没有邻居在窗户那会看到了，我们只能是自己拍拍灰，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现实可见的动态，然后等待几个冰冷的小红心戳在上面。

我们今天如此高调地宣扬个体尊重，很多时候其实是被消费主义洗脑的结果。商家最喜欢告诉你，哦，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值得拥有专属的体验，做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只有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子时，你才会产生无限的个性化需求，才会去购买那些用来彰显你独特品味的商品。集体是不利于高消费的，集体讲究的是共享、节约和互相妥协。这种自愿的囚禁让现代人变得空前脆弱。当我们切断了和集体和传统的联系，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去面对现代社会的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工作丢了，没有集体会来帮你出头，你只能一个人在劳动仲裁庭上瑟瑟发抖。失恋了，没什么大妈来给你物色新的对象，你可以在交友软件上像挑商品一样滑动那些面目模糊的照片。我们所谓的主体性，在强大的资本和算法面前，脆弱的就是一张纸。以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其实不过是在各自算法的信息茧房里接受着定制化的投喂。真正的独立从来不是建立在跟他人彻底隔绝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充满温情和支持的共同体中，他才真正有底气去探索世界的边界，去发展自己真正的个性和主体性。

语言的变化是诚实的，我们听听现在的流行歌，或者看看现在的影视剧，词汇表里充满着我的感受，我的内耗。那些曾经频繁出现的我们、咱们，正在悄悄退场。而当人失去了说我们的能力时，也就失去了构建宏大叙事和共同愿景的能力。每个人都在经营着自己那个微小的摇摇欲坠的个人 IP， 生怕在哪一场时代的风浪里被轻易的拍碎。可是缺乏集体主义支撑的个人主义最终还是会走向虚无，因为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力量也是微弱的。如果所有奋斗都是仅仅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多上几个数字，为了在相亲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那这种奋斗很快就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这也正是现代人大面积内耗和精神内卷的根源所在，我们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去安放我们多余的生命力和热情。集体主义曾经提供过这种安放的可能，它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庞大机器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你的每一次流汗都与这个集体的兴衰息息相关。这种宏大的价值感虽然在某些时候被过度使用，但它对人类心理的支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会让

一个平凡的工人，一个普通的农民，也能在平凡的工作中感受到劳动的尊严。而现在呢，大家好像都成了流水线上随时可以被替代的耗材，然后还不得不在 KPI 的逼迫下，假装自己活得很有自主性。

人类对于集体的本能渴望，其实依然还是像岩浆一样在冰层之下涌动着的。你看那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民间自发的救援，看看那些在网络上为了正义而奔走呼号的普通人。

洪水过来的时候，平时连邻居都不知道名字的这个年轻人们会自发地组成人墙，在泥水里传递沙袋。那一刻，所有的边界感就消失了，防备心都卸下了，人们也再次找回了我们的感觉。这种公共空间里的无名善意，证明了集体主义的基因其实从来没有从我们的血液里真正消失。我们只是被现代生活的规则给规训的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该如何主动伸出手，都在等一个别人先伸手的信号。结果每个人都在原地站成了雕像，这种等待是痛苦的，也是荒谬的。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激活这些微小的集体时刻，它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口号或者是很严密的组织，只需要在下雨的时候把伞替路人稍微遮一遮，看到清洁工在烈日下劳作的时候递过去一瓶冰水，小区业主群里有人发求助信息，你第一个给一声回应。很多这些微小的善意都会像是原子化社会里的毛细血管，尽管细微，却是可以默默为这个逐渐冰冷的躯体输送宝贵的血液。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人们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边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失控的恐惧。现代社会太快了，规则太多了，任何一次越界都可能意味着无尽的麻烦、法律纠纷或者社会性死亡。于是我们选择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参与，不介入，不评价，用绝对的秩序换取绝对的安全，但是忽略了这种安全其实是病态的，缺乏生命力的。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生活必然是伴随着碰撞和摩擦的，邻里之间会为了占到堆放杂物而吵架，会为了孩子之间的打闹而红脸。可这种摩擦是有烟火气的，教给人们如何在冲突中寻找平衡，在妥协中达成和解。这种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学来的社交智慧，比什么情商课、畅销书实用得多。可现在我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了，遇到邻里纠纷，第一反应是拍视频发网上，找物业投诉或者直接报警。所有人际互动都被我们交给了冰冷的第三方，试图通过外在的强权和规则来维持表面的和平。可这种和平是脆弱的，下面掩盖着的是无尽的冷漠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戾气。人们失去了在微观层面自我治愈、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才是原子化社会最大的隐患。

当然，并不是我们需要简单的退回到过去那种完全没有隐私的旧时代，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我们也没有办法忍受全天候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尊重个体边界的同时，主动去重建一种有选择的集体主义，寻找那些能够让我们安放灵魂的新型的社区共同体，类似青年夜校、老年大学、社区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夜间培训班。这种部落的重建是现代人完成自我救赎的一个重要路径，它可以是一个兴趣小组，可以是一个公益组织，甚至可以是一个小范围的邻里互助网络。关键在于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情感需求而自发建立的，不是基于冰冷的指令或者纯粹的利益交换。在这样的共同体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放下自己的防备，把软肋展示给值得信赖的人，同时也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肩膀。这种新型的集体主义比过去更加包容，也更尊重个体的差异，不强求所有人步调一致，也不试图抹杀你的个性，更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当你独自在商海里风浪搏击的累了厌了的时候，可以随时把船靠过去，那儿会有热茶、有灯光、有能读懂你眼神的同类。这样的港湾才能帮我们在原子化社会的暴风雨当中，不迷失方向，不至于彻底冻僵。

其实集体主义的情感不需要去远方寻找，不需要去翻回几十年前的旧的记忆，它其实还一直隐藏在我们每天进进出出的柴米油盐里。那些早上街边被允许摆放的传统早市，那里边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就是最古老最坚韧的集体交响乐吗？买菜的大娘会顺手给你两根小葱，卖肉的大哥会告诉你哪块肉适合包饺子，哪块肉适合红烧。这些大型仓储超市里绝对不会发生的人情互动，就是附近正在复苏的信号。这种踏实感是算法和物流无法提供的。而当我们开始愿意为了这些微小的人情味而付出一点点时间成本时，我们就是在主动打破原子化的外壳。我们可以试着在电梯里向邻居微笑点头，试着收到

快递的时候，对那个满头大汗的年轻人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可以试着在小区的长椅上，跟一个你并不认识的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聊聊今天的天气。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有点幼稚的举动，都是一次小小的破冰行动。会像一颗颗落在水泥地缝隙里的种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土壤和水分，就会倔强地发芽，长出绿色的叶子，然后把这片冰冷的荒漠连接成一片能够遮风挡雨的绿洲。集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由无数个愿意多走一步的具体的个人来共同组成的。

其实我们在这场关于个体和集体的漫长的讨论聊天当中，是在寻找一种关于家的新的定义。家并不是那个只有几十米产权的钢筋混凝土格子，而是一个你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他，知道自己无论走多远混多惨，都会有一盏灯为你留，有一口汤等你喝的地方。原子化社会可以给我们无数个漂亮的格子，但是夺走了那个能够容纳所有人灵魂的真正的家。一个带有集体主义温情的家，不应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它明明在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处，在微弱地呼唤着。当下这个倡导边界感的时代，保持清醒和独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了爱人和被爱的勇气。不要丧失向这个世界袒露真诚的底气。我们不应该成为彼此眼中的潜在风险，或者是一项数据指标，而应该是并肩走在这条漫长荒凉同时充满奇迹的人间路上的同行者。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和你我一样在边界里备受煎熬却又渴望拥抱的灵魂，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待着整个世界的时代巨轮突然转向。我们需要的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推开自己，或者尝试推开你面对着的那扇紧闭的心门，向着充满烟火气、充满摩擦，但同时也充满温情的人间迈出我们的一步。我相信，在这片打破了精致伪装的旷野上，我们终将相遇，咱们终将重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的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3: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2: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3: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2: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3: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2: 真方便。
13: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